都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竟将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锦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饭碗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呢。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深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

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

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

一根纱线养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

0: 电，我们可以点蜡烛。没有蜡烛，我们点油灯。没有油灯，我们可以点火把。
1: 可是，如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去超市买啊。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今天是周末，下面一起来回顾一下本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新闻。本周高考成绩出炉，育英中学施荣远取得了物理方向629分，年段排名第二的好成绩。而三年前，他的年段排名仅在500-600名。从吊车尾到尖子生，他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他的故事。
1: 刚刚出来的时候，我其实还在楼梯上，边走边喊，然后看到629分，非常不敢相信哦，自己估一开始是估610分的，差不多610分，我突然就开始因为非常激动大喊。
0: 谁能想到，这个高考629分的考生，高一入学时年段排名仅在500-600名，从吊车尾到尖子生，施荣远说。最大的改变来自心态。
1: 一开始我的数学基础会特别差，一直都年段300-400名的样子，然后看边上的同学都在做那些难题大题什么的，非常着急。后面在网上看到一个叫课题分离的东西，别人做什么难题做什么大题那都是他们的事，我要做的是我自己把这些选填做到只扣几分，这样才是我的事，不能受他人影响到你的心态。
0: 除了心态，运动也帮了他大忙。学校组织的跑步活动，他坚持参与，慢慢感受到变化。
1: 它让你那个专注力可以变高，也调整你的心态水平，让你调整你的激素水平，让你心态更好一点。然后你晚上睡觉也睡得更香，也让你那个免疫力它增强一点。
0: 数学是施荣远最大的短板。高二年时，在时任班主任兼数学老师苏素素的指导下，他开始做错题本，调整学习方法，最终在高考的时候取得122的好成绩。
1: 就是那个天意38套那个试卷，每一套做下来错在哪题，就把那一题题号标在某个地方上，然后你到时候错题的时候你再去看，这样你就只用记题号就好，你不用去把整题再抄下来，然后也就整理的比较方便一点。然后其次是多做一点选填的练习，就不用做整套，先做选填，然后导数和原曲的那些模块再分别来加强。
0: 进步的路上离不开老师的关注和帮助。施荣远说，每次周测后如果发现问题，老师们都会及时找他一起分析问题。
1: 我算化学比较好的了，哪次周测考了60多分，宋老师就特地给我叫上去，然后跟我说这个地方做的哪里不好。然后我们的语文老师也是，我们语文老师任卫明老师，经常会看我语文哪里不好，然后让我把试卷拿上去，然后帮我做试卷分析。
2: 荣远，我是从高二接手他的，高二的时候他可能不是特别的突出，但是我觉得他非常好的一个点是，第一个他的心态是很稳的。就是说高二他没有特别拔尖的时候，也不会说很急躁，或者说就放纵沉沦自我，那反而他是一步一步的去扎实他的这个基础。那等到了高三慢慢他

0: 崭露头角，到了年级前列的时候，也不会过度的很骄傲，反而还是很谦虚。
1: 从年段五六百名到高考629分，释容衍用自己的经历证明，逆袭没有捷径，靠的是扎实的基础、稳定的心态，还有不放弃的坚持。
2: 近年来，随着对近视矫正手术的认知度越来越高，家长和学生选择在高考结束之后完成摘镜心愿。
3: 记者在泉州爱尔眼科医院看到，不少市民带着孩子过来做近视矫正手术。
4: 因为这个我女儿的眼睛度数她比较深嘛，这是孩子一直以来的想法，所以我们在高考结束以后第一时间就安排她来这里做手术，满足她的心愿。
5: 最大的感觉就是非常快，比我想的快多了。然后呢，我在手术室里面躺在床上，其实就是听医生的指令，周围的医生都很温柔，让我的紧张也就基本上都消解了，没有什么难受的感觉。
3: 据了解，近期泉州爱尔眼科医院屈光手术科接诊来做术前检查的有90%都是高考生，手术对象主要为报考警校、军校的高三毕业生，以及喜欢运动或者觉得戴眼镜麻烦的年轻人。
6: 在做近视手术之前啊，咱们有两个准备特别的关键。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隐形眼镜啊，就是普通的隐形眼镜，至少要停戴一个星期。如果是 OK 镜或者是带散光的隐形眼镜的话，需要停戴的时间会更长。第二个呢，就是要做一套特别特别详细的专业的检查，大概有20多项吧，像咱们的角膜厚度、眼底情况等等啊，这些都得呢一个个查得清楚啊，看看您呢到底适不适合做手术。
3: 据介绍，泉州和晋江爱尔眼科医院还针对2026届高考生推出近视手术绿色直通车公益活动。
6: 手术后呢，其实第二天就能够正常的看东西了。但是呢，第一周呢，咱们有3件事情啊不能做。第一个呢，就是不能揉眼睛哈。第二个呢，要注意不能让眼睛里面进脏东西啊。第三个也是非常关键的，就是咱们不要去做一些对抗性的运动啊。另外呢，我也想提醒一下要报考警校的同学，咱们呢最好是尽早把手术做了。这样子呢，留给自己的恢复时间呢也更宽裕，咱们体检的时候呢也能够更加从容一些。
2: 本周记者从泉州市医保局晋江分局获悉，新生儿参保拥有3大专属福利，无等待期，可追溯报销，出生即可床边办理，省心又省钱。
1: 新生儿参保3大专属福利包括90天内参保，医疗费用可追溯报销。按照政策要求，新生儿在出生后的90天内完成参保缴费，其自出生当日起产生的合规医疗费用均可按照医保相关规定进行追溯报销。这意味着新生儿从降生一刻起就能享受医保兜底保障，宝宝出生住院、门诊治疗等费用均可依规报销，有效缓解了新生儿家庭的经济压力。1周岁内参保，医保待遇零等待。未满1周岁的新生儿办理参保缴费后，可立即享受医保待遇，不设置待遇等待期。无论宝宝出生数日还是数月，完成参保手续后，门诊、住院产生的合规医疗支出都能正常报销，彻底打消家长在医疗保障方面的后顾之忧。床边即可办理，流程简化，免跑腿。新生儿参保手续大幅简化，家长无需提前为孩子办理落户，仅凭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就能完成参保登记。目前，晋江多家医院产科均设立医保服务站，实现出生即可参保、床边就近办理，家长在产房内就能办结参保业务，告别多部门来回奔波，办事效率显著提升。

欢迎回来。为优化阿海镇公办学前教育布局，缓解片区入园需求，阿海镇苗苗中心幼儿园新园区建设已全面完

0: 工，将于2026年秋季分阶段启用。新园区规划12个教学班，可容纳360名幼儿，有效补齐周边公办学位缺口，与镇区现有公办园形成资源互补，切实满足群众就近入读公办园的刚需。23日下午，记者来到位于安海龙山路的安海镇苗苗中心幼儿园新园区时，工人们正在对园区进行开荒保洁工作。园内教室采光充足，功能分区科学，活动场地开阔舒适，周边的一些家长已迫不及待来参观园区环境。
1: 今天我们实地参观完整座新园区，整体感觉呢都非常的超乎我们之前的预期。园区整体设计啊，非常的温馨而且舒适，各班的教室它都采光非常的通透，活动空间开阔。苗苗中心幼儿园是本地家喻户晓、口碑扎实的老牌公办园，见证园区一步步的提质升级。现在呀，我们全新园区呢落地换新，我们家长内心十分的认可，倍感欣慰。
0: 作为安海老牌公办园，苗苗中心幼儿园升级办园条件，扎实传承闽南特色幼教。新园区落地，将让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普惠学前教育，真切感受到安海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成果。
2: 苗苗中心幼儿园新园区按照12个教学班，在园幼儿360人的规模办园，园区基本能满足周边居民就近入读公办幼儿园的刚需，配合镇区其他公办园形成互补供给，整体优化安海镇学前教育公办资源的布局。
1: 家门口的公办园不断地优化办学条件，既能让孩子享受到更优质的保教环境，也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安海学前教育实实在在的发展提升。
0: 据介绍，安海镇苗苗中心幼儿园将采取分阶段平稳过渡的方案搬进新园区，最大限度保留幼儿学习生活稳定。2026年秋季仅安排小班新生入园，原有幼儿留在桥头园区就读。2027年秋季完成全园整体搬迁。
2: 分阶段搬迁的核心出发点是最大限度地保障幼儿在园学习与生活的连续性、稳定性，充分结合幼儿的年龄段差异、原有班级建制等实际情况，平稳推进园区过渡。搬迁关乎每一户家庭，幼儿园在前期召开专题搬迁说明会，主动倾听家长的诉求，细致耐心地回应家长各类的疑问，打消大家的顾虑。
0: 安海镇苗苗中心幼儿园多年来深耕闽南乡土学前教育，始终坚守真正优质的学前教育一定是有根、有魂、有温度、有生活的教育的办园初心。新园区将完整传承这一育人内核，并依托更大空间完善配套升级乡土特色课程体系，高标准打造10大户外游戏区、5大特色功能室，搭建红砖、陶泥、石玉等沉浸式乡土教学场景，让乡土文化课程有专属落地载体，让闽南传统文化融入幼儿日常游戏与学习。
2: 在办园管理上面呢，幼儿园新园和金沙村分园仍然实行一块牌子、一套班子、2个园区分片管理的紧密型集团化管理模式。那尽管管理模式不变，但物理空间的转移为一园两区的集团化办学带来了优化硬件资源配置、重塑管理流程、促进园区特色发展的重要契机。
0: 产城融合添新景，便民健身有去处。眼下新塘街道近新社区中央体育公园建设进入全面收尾阶段，园区球场休闲配套基本落成，整体工程将于本月底竣工投用。走进近新社区中央体育公园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崭新的运动场地平整开阔，功能分区清晰分明。园区内规划建设一座龙式足球场、2个标准篮球场、3片匹克球场，配套环形健身步道、儿童游乐区与大片休闲草坪，路灯、标识标牌等附属设施正在加紧安装调试。
3: 目前我们整个项目已进行施工收尾阶段，预计7月前投入使用。
0: 曾经一片杂草丛生的闲置空地，

0: 如今变身集运动锻炼、亲子游乐、散步休憩、邻里社交于一体的开放式公共空间，不少周边群众提前前来体验球场设施，纷纷点赞社区民生新变化。
1: 原来我来的时候，这一片就是很荒，就是全都是杂草啊、土啊。现在修的这几个球场特别好，因为是一个是在这个工业园里边，一个是离居民区特别近，所以说我们出来活动是特别方便。
0: 建新社区作为典型产城融合片区，长期以来社区、厂区公共体育场地不足，群众健身休闲空间紧缺，成为大家反映集中的民生诉求。
2: 为了弥补这个园区跟社区里面体育设施跟体育生活休闲的一些场所不足的问题，我们做了一个中央体育公园，让我们整个社区的园区的居民、群众跟员工有个休闲的地方。
0: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你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不遇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频繁转会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老汉绿丢，乃是躲不管的，想等你躲在你兵营上的杨林罗残好汉，杜公子又被黄沛变将强棍，死个能力也无半滴，小心！可恨九龄小子献寿救人，害我夫人命丧残秋，终于此地。老汉你敢不敢来？我命家滔滔来夸梦

难不催受你，你我家境苦楚，心尽花落，最终都连性命替我求你，尽力断送残缺。

0: 婶婶，一笔无人来了。
1: 是吕洞老伯。
0: 吕洞伯，我这欲将你托付吕洞伯，但人心难测，也是你我虽试探这款。
1: 试探？
0: 伊若是前来祭拜，也无甚可靠。若是记我，变骂变大。
1: 变骂变大，卡在意。
0: 便是可托之人，若是唔蛮怕，神社你尽管得走。
1: 这里何事的啦？
0: 是的，是的，神社且将毕。

0: 李道边，
1: 你是？
0: 我是周林呐、啊。
1: 你是周林？
0: 这是周林，
1: 果然是你周林阔客。
0: 哎呀，
1: 擦肩啊！我可是打扰你人里了，呸！

你这卖祖救婴的小人，想起你，你为身陷阮家爷定罪，我念你是忠良之孝，恳请公子出关五吹救你不死，应当你给阮义兄兄弟家己多负三年，罪在你。公子临难之时托妻于你，你既无力可奉，大可奉却不管罪在你。

0: 跪呀！
1: 老伯，我是王秀英。
0: 哈？你是王夫人？你无死呀、啊？
1: 我自然无死。
0: 那严夫死的时阵，此干嘛的又是何人呐、啊？天天天天

0: 你为什么一见面不甲我说实话啊？
1: 大兵，前有洪兴东卖主救营，故意刺探路，必是遐中意，是何人？都会骂我，下我招认啦！哎呀，天地不离九流啊！我再次就算，你多说说，叔叔得你此地。
2: 贤弟，你得多加小心。
0: 夫人随我来。

是我一心悔改的呀。

0: 原来是已经回来了。
1: 你是何人？
0: 我是你的义弟周林啊。
2: 周林，
1: 周林啊，
2: 周林，想当年我上救你与洪兴东两人，怎料恁两人竟如此忘恩负义，洪兴东将我出卖，你周林又将我妻献出。您真是我的好结拜兄弟啊。
0: 兄长，你听我解释啊。
2: 主教，来将周林阿辉公堂严刑。

0: 哎呀，不好了！就连公子兵对国兵冲哪里去？怎么你好是好了？
1: 一切以为我的事，我再不能留周贤的恩怨离母，害我挂上罪，救出周贤的，再不愿拼这个孽仇。

连冠坚果绣花条，到元宵，万岁，多门下，平满有功，顺行丢我脸，万岁大喜，命我自行护亲。今日先等审问一干少年来呀，将延年红星

0: 命也来无用啊！
1: 嘿，您两人串通一气，霸占我车，今日在公堂之上，还敢你立本归吗？
2: 住口！你来救人一人所为，我来明媒正娶。
0: 是啊，是那救人的主意，与我等何干啊？
1: 大胆！恁两人害得我一家家破人亡，来呀、啊！将恁两人剑压洞口，但太心计救人，一动斩首。

0: 红衣冠哦，桂林啊哦，桂林，今日公堂是万分，恨不得我妈把死恨啊，把死恨。
1: 行中瑟瑟还在人间呐、啊，
0: 住口！休休卡女玉脱仙女，滚吧！死！

0: 老爷，你回来了。
1: 奴婢呀，
0: 老爷，我小人夫人在此等。
1: 你是我妻小人，正是为妻我，一切。

0: 实在厌恶的，乃是何人吗？
1: 伊是何人？
0: 伊乃是周贤的一切。

0: 将伊阿免风声东押上来开刀问斩。
1: 我到，我来太师心红，你竟敢私藏雕雕面瓜，让太师家我一一解救。
0: 呸！如此娇惯罪，阿妹妹天理用度。来，将伊两人推下一卦，怎样？
2: 主秋，
1: 我乃梁太师。
2: 我连屡次蒙回，竟敢私杀雕丁一卦。
0: 多么今日斩此九官，乃是为国之干为民之害。
2: 完了，我国在此，我国何日打仗？
3: 向机告。先帝驾崩，新皇继位，海水复济，不敢有。

0: 一挂崩了。
1: 水缸，性之下严修鬼贴酸痛，
0: 万万岁！
1: 教唤定错定机，咱们严修感动罪恶拖天，血流海水。周应龙、罗世界联合造反，整个严修父子十大罪恶大干。你呀，你呀，小心！天明海水清晨，严查感动了你，将严登板来呀！将严、双严连、洪兴东推下。

0: 公公，
1: 奴婢在。
0: 万岁因何唤你家
1: 娘？娘娘啊，是孝上早哩。
0: 弟弟多不多了，还是吧。公公，
1: 奴婢在。
0: 万岁的更可怜。
1: 行官行兵是衙门进行，我看万岁初期未来，离机别多。对对对，离机别多。
0: 谢娘娘，为公公言之。

0: 万岁，以玫瑰凌凌，在翠花宫饮宴，是未来之地咯。
1: 这不酒吧？
0: 啊，这不酒吧了。
1: 这，哎呀！
2: 怕酒吧。凌凌啊，你万岁就要来了，上年度就添牙兴，凌凌不如先饮为快。
1: 对，先饮为快，
3: 先饮。

那年于海洋烈士，28岁，一款新型的战机到了试飞场。于海洋同志刚刚探亲回来，还没有休息。本来团里指定的试飞员是我，我也做好了准备。但是前一天晚上，我们所在的地区突然降温，那个时候飞行员的宿舍条件不是很好，房间透风漏雨。第二天早上，我发现我感冒了。 头痛欲裂，大喷嚏，咳嗽的厉害。领导问我还能不能飞，我说没有问题，可以。但是这个时候，于海洋同志提出要替我飞，当时我也没想到会发生别的事情，因为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有时候他替我，有时候我替他。考虑到我的身体状况，上级领导批准。 从那天起到今天，31年过去了，我一直不能原谅自己，为什么早不感冒，晚不感冒，偏偏那一天感冒？我也不能原谅于海洋，为什么早不回来，晚不回来，偏偏那一天回来？其实他的假期还有好几天呢。第二天我还是赶到了机场。 目送他驾机升空，当时我什么也没有想，因为他是一个特级飞行员，是我们当中最好的，所有的人都对他充满了信心。可是同志们可能已经想到了，那也是一次普通的试验试飞，试验的对象不是人，而是飞机。那一天，就是因为飞机出现了故障，他飞到海上。 再也没有回来。现在，请同志们最后看他一眼。他为了一代国产功勋战机的问世，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他的年龄、面孔，连同脸上的笑容，再也不会改变。他永远。 只可能这么年轻了。开灯。下面我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成立大会，现在开始。进行大会第一项，全体起立，通报。 向新中国成立以来牺牲在试验试飞战场上的烈士们，默哀1分钟。

现在进行大会第二项，宣布海军命令：中国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成立，请大队长秦大地同志、政治委员陶思勇同志上台，受领军旗。

0: 请坐下。我要讲的话不多，只讲两句。第一句，使命光荣，任务艰巨，过程艰苦，但是一定要完成任务，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完成任务。下面我讲第二句，中国航母试航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 大家都知道了，但是我在这里可以告诉大家，中国人开天辟地第一次搞航母，就像我们当年搞两弹一星，非常难。外国人对我们封锁非常严，没有人希望中国人搞出自己的航母和舰载机。我们呢，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这个大姑娘还两手空空，嫁妆箱子里什么都没有。中国人怎么样？ 才能拥有自己的航母和舰载机，靠谁？靠你们！你们靠谁？你们就靠不了别人，只能靠自己。在100年内，美国人因为在航母上起飞和着舰技术的失误，损失了数千名飞行员。我刚才讲了那么多，其实就是为了讲出最后一句话。我在这里宣布， 虽然你们经过千挑万选进入了是非大队，但是仍然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如果没有做好牺牲的准备，可以选择退出。还有，你们的大队长秦大帝同志对你们最后是不是都能留下来，我有最后的决定权。我再说一句。 无论你们在今后的一个星期内做出怎样的选择，都不代表你们不能留在海军和空军做飞行员。它仅仅说明你们不适合做舰载机试验指挥员罢了。我讲完了，
1: 散会，全体。

0: 不是说小杰是开会吗？怎么跑这儿来了？这哪儿啊？
1: 不要问于涛同志，我马上就告诉大家，这是什么地方。在告诉大家之前，我问一句：上午在国家试飞院，大家看到什么了？
2: 看到了牺牲的前辈。
0: 对，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在大战之前都要做准备工作，这儿就是为我们这些人准备的地方。
3: 有准备是我军的传统，但不是必然。我们现在谈牺牲，就是为了减少牺牲，甚至没有牺牲。

0: 妈妈，水来了！来，儿子，喝水。为什么要在这里种树？
1: 因为你爸在这儿，种了这棵树，你就不会忘记它的位置了。你得记住这儿，啊！
0: 为什么要把爸爸埋在这里？
1: 你爸呀，喜欢大山。 也喜欢种树，他以前总说，他看着这些小树们茁壮的成长，就像看到他的那些学生们一样。他希望他们呀，早日成才，在这儿好。你爸呀，愿意守着他们。儿子，爸爸不在了，但爸爸一直看着你呢，他会看着你长大，看着你读书，看着你考一个好大学。 爸爸知道，小雨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儿子，这棵小树啊，它会跟着你一块长大的，你给它起个名字吧。
2: 鲲鹏。
3: 想什么呢？我找好了地儿，你要不要挑挑？
4: 我买哪儿都行，光是走你前面的，幸福你在我身边办公室。我要走你前面的，我那墓碑上你给我写上：“天霸已当机，来日再斩。”
3: 成就。
5: 看往这里了，回去开会。
4: 我们下台集合。
3: 树的品种有没有要求？
4: 看你喜欢。
6: 他为了一代国产功勋战机的问世，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他的年龄、面孔，连同脸上的笑容，再也不会改变。

他牺牲的时候，我对他并没有什么印象。那时候我才刚生下来，31年了，我心里一直都在想他，在心底塑造他。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在那个地方见到他，我终于觉得我这个儿子找到父亲了。 大概能理解你的心情，真的理解。是不是因为今天你也成为了试飞员，也要走上属于你自己的特殊战场？不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见到他。 突然觉得他当年是带着笑容走上的战场。31年过去了，他不但还活着，而且想告诉我，他从来没有后悔过自己当初的选择。今天我们也不会后悔。

0: 行啊，知道自己看纪律手册了啊！哎，这一天过的呀，先是荣誉馆，再上英雄山，下来再给你来个全队的敲山震虎大会。领会了会议精神没有啊？
1: 领会了。作为一名合格的军人，要勇于承担，勇于奉献，勇于牺牲。
0: 最重要的是，严守纪律。来给我上小课。哎，
2: 这不是闲聊天吗？人家那个大队长已经明确表示了，除非你要离开这营门，否则谁都不准请假。
3: 我也没说我非得请假。
0: 你翻墙头也不行啊！这不是120团。
2: 放心吧，我既然来了，绝不会让他们挑出我半点毛病。而且我一定要成为这儿最优秀的试飞员。

0: 就要跑动了，我怎么就快不成了？
1: 别说话，后面跟上！
0: 快点！两三个小瞧了我们，快！
2: 后面呢？跟上！
3: 大弟，让大家休息一下吧。
0: 休息什么？不用去，快！
1: 老谢，咱们家钱大队是不是真干过步兵连长啊？
0: 说你啊，该做的工作你不做，不该做的工作你偏做。
4: 都这个时候了，是不是该给大家鼓鼓劲儿啊？
5: 好嘞，
6: 同志们，唱首歌怎么样？
7: 好，
6: 我们行，他们行不行啊？
8: 行，
6: 好，那我们就唱一首一二三四歌，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像首歌，预备，唱。

0: 大弟，哎，进来。啊，哎，通知我们俩去总指挥部开军地领导专家联席会议，要一整天。试验试飞开始的日子很有可能还要提前，那今天部队怎么安排？
1: 继续执行操戈，吴强负责。
0: 今天是周六，上午操戈，下午让大家休息半天吧。文武知道一张一弛嘛，说不定我们开完会回来。
2: 大家就没有喘息的时间。你看看，
0: 按理说我是不同意的，部队一开始啊就应该紧张起来。我不要你说的那个什么一张一弛，但是我尊重你的意见，下午休息，5点钟全部报到，明天星期天继续操戈。
2: 怎么了，
0: 大弟？你要真想在这里一个人说了算，你就告诉我啊。
2: 不要以为你一个人是带兵的行家。哎，思勇，你觉得于涛是不是个人才？你还挺会打岔呀，啊？于涛当然是人才了。
0: 我说的不是飞行方面的人才，他是不是个带兵的人才？
2: 你这又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几点开会？
2: 8点。
3: 大总，先去吃饭。
4: 你是飞行行家，确定谁走谁留，我一定尊重你的意见。再说了，首长也是这个意思。但是，你想一个人当恶人，那也不成。
5: 司勇啊，大机关待久了，看把你修理的啊！哪有这么多事儿啊？走，吃饭，吃饭。
6: 各位，我说个事儿啊，今天大队长和政委去总指挥那儿开会一天。

0: 今天下午我们继续操课，下午呢休息半天，5点结束，然后点名。明天虽然是个星期天，但是操课继续啊。说完了，
1: 这还没上试飞场呢，周末就只给半天假。
2: 刘总，是吧？
0: 哦，对了，还有个事儿。
2: 今天下午不是大家休息吗？有一部分同志需要配合心理监测那边去建个档案。
0: 建档案？我们心里又没毛病。嗨，
2: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啊，这个呢是咱们基地系统运作的一个环节，不仅是要建档案，还要24小时监测，也就是说大家以后的吃喝拉撒都要监测，然后把这些数据呢进行对比分析，跟大家心里有没有问题没关系。
3: 24小时监测？
0: 我念到名字的今天第一批啊，第一个。
4: 王小毛，
5: 到。刘晨冰，王祖怀，谢振宇，董，于雷，康延成，
6: 到。
5: 江海，董健，刘波，林贤，好。这一批啊，
0: 去哪儿建档案？
7: 心理服务中心。
4: 在你方案的楼里。
5: 哎呦，来晚了，
8: 快点，就等你了。
6: 没关系，再给你讲一遍。 把你的姓名、年龄、性别、飞行时间、学历按照表格填好就行。好好好。哎，夏医生，开始填好。学
9: 整的挺神秘的。哎，你们俩猜猜我现在心里想什么呢？
10: 我天哪，来送你，本来就来嘛。
6: 快点填。
9: 就是。
6: 大家好，我叫夏初，心理治疗师，未来会负责大家的心理志愿工作。
9: 夏医生，
6: 大家可以先把手上的工作放一放，我们来做个小游戏。
11: 游戏。
6: 王小毛同志，请起立。
11: 快点起来。
6: 我们来对视30秒，在这30秒内，请你仔细看好我的眼睛，不要分神啊。
11: 是。
6: 那我们开始了啊，仔细看着，30秒。
11: 这么对视，能看出什么呀？
12: 是啊，这能看出来啥呀？
6: 请不要多闪。

0: 从你的眼神中，我可以看到，你这个人很敏感啊。你对周围发生的很多微小的变化，都能够迅速的捕捉到，而且，
1: 啊！
0: 我说对了吗？
2: 说中了，
3: 全说中了，
4: 中了，
5: 有点厉害啊，有点
2: 啊，都说中了啊，都说中了。
0: 所以说，心理学不是神秘学。我之所以能够有这样的判断，完全是因为你的言行举止。眼睛是什么呀？眼睛是我们心灵的窗户呀。如果说梦是人的潜意识的表达，那么眼睛就是我们认知、情感和情绪最直接的表达。
2: 夏医生，您快请坐，请坐。我平时情绪总会低落，这算是病吗？哎呦，
0: 这算什么病啊？身体会感冒，情绪也会感冒。但是首先，我们得多聊一聊，帮你找到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才能帮你解决。
2: 哎，那我平时应该怎么办呀？
0: 平时你可以找些什么事情分散一下注意力，比如说跑步、唱歌。
6: 要唱歌，
0: 你先等等，以后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到办公室来找我。但是今天我们的工作重点是数据采集，希望大家先配合好我的工作，好吗？
4: 好，
7: 好，好。
0: 夏医生，你太神了吧！30秒什么都知道了，教教我呗。我怎么可能对视30秒就知道他的过往啊？对视不过就是为了印证我对他的判断。所以说，人的行为都是他心里的外话，学着点注意观察。又给我上课。
8: 部长，人齐了。

时间到了，现在开会，请坐。同志们，这是我们军地联合总指挥部召开的第一次全体大会，大家拍一下巴掌啊，就算开张了。

0: 好了好了，可以了可以了，我的开场白已经讲完了，下面各单位汇报一下工作进展情况。刘主任，你先说。
1: 是，首长。
2: 梁总、周总、张司令、秦大队长、陶政委，
3: 我知道首长想让我跟大家说什么，我每天的工作都向首长汇报，这儿呢就不多说了。
2: 我只说一句话，首长让我们建成第一条试验试飞跑道，我们的工作已经提前完成了，并且通过验收。张司令，你来讲。
4: 是。
2: 首长，梁副总指挥、
5: 周副总指挥，
2: 各位，我的工作也是每天向首长汇报，现在我也只讲一句话。
6: 应当有基地负责的各项地面保障工作已经全部到位，随时配合试飞大队和军工单位进行实验试飞。完毕。
2: 秦大队长，你说说。
7: 是。首长，各位老总，在这里我也只有一句话。
8: 现在级试验试飞大队虽然刚刚只成立了三天，但是我们是一支招之即来、来之能战的队伍，从成立之日起就做好了战斗准备，随时可以投入试验试飞任务。
2: 他就是秦大队长。
9: 我们现在前不足在南海试飞，我们正在接飞行技术。你等一下，你等一下。 你先别忙着坐下，你给我立正站好了。你吹什么牛？哎，你的队伍才集结几天，人员还没有最后确定下来，你怎么就敢说随时可以执行任务？你的底气是哪来的？
7: 报告首长，我能不能替大地同志解释一下？
9: 你坐下，让他解释。是。 今天我们是第一次召开全体会议，主要是务虚。但是，从这头一次大会开始，我们就要立规矩。我们承担着光荣的使命和责任，但也是艰难的责任。时时处处，每个人、每句话、每件事都要务实。钉是钉，卯是卯。你想糊弄我吗？你仍然坚持你的队伍随时可以上战场吗？
2: 是。坐下。是。你们的问题一会儿咱们单独谈。
9: 梁总、周总，我们的同志已经介绍完了情况，现在该你们说了。啊，你们是专家，试验试飞工作到底怎么搞，方案要你们来拿。
10: 梁总来吧。那好，我代表航空工业部门，并受航母续建总体单位周总的委托，就咱们即将开始的试验试飞这个方案，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7: 梁总，请坐下说。
10: 我首先声明一下，用咱们国家第一款舰载机进行人舰机锁的试飞性试验，以及攻克我们舰载机着舰和起飞这两项任务。 对我们来说是第一次，我们跟大家一样都没有经验。但是飞机和阻拦索系统毕竟是我们几个工业部门做的，所以就有些技术参数，还有一些实验试飞的目的、中间会出现的问题，我们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汇报。成功。
11: 啊，这是我们陈亚红工程师。大家好。
12: 首长、两位领导、各位专家，那接下来就由我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汇报。报告，
13: 进来，请坐。你好，
12: 我把表格放那边拿下去呀。
13: 哎，
12: 给阿姨介绍一下自己吧。
13: 我叫康延成。阿姨，能不能给我一支笔呀？

0: 哎，同志，你还没有量血压。我的各项指标都在健康范围之内。
1: 我们需要的是你此时此刻的数据。好，麻烦了。
2: 谢振宇，家庭情况填一下。
3: 这跟大数据有什么关系？
2: 统一要求。
3: 哦，我都知道，我给他写。
2: 我们有规定，自己的信息自己填，请您配合一下我们的工作。

0: 那你出来，我有话跟他说。
1: 是，
2: 大局长，首长找您。
0: 首长，您找我。秦大林，我问你，会议一开始你吹什么牛啊？什么可以随时执行任务？现在就让你带着队伍。 去试飞场，你行吗？
2: 首长，今天还不行。现在
0: 说不行，那你吹什么牛啊？你以为我让你来干什么来了？其他的单位我一直在催，鞭打快牛，只要试飞大队我没有催。有一条你应该明白，我让你来是要用你的经验、你的威信、你的带兵能力，带出一支能够真正打硬仗、打恶仗的队，不是让你秦大帝。
2: 到这儿来表现个人英雄主义，我知道你现在就可以登记试飞，啊，这没有问题。可是别人行吗？还有，你的队伍怎么样？谁留谁走定下来了吗？首长，
0: 连这个你都没有敲定，你以为这是儿戏吗？
2: 首长，我可以说话吗？
0: 说，
2: 有道理你就说。
0: 第一件事，我正要向首长报告。
2: 我建议所有入营的同志全部都留下。当然，最后几天主动提出离开的除外。
0: 试飞大队成立三天了，有人提出来要走吗？
2: 没有。
0: 三天的时间不短了。
2: 三天的时间是很长，但是我还想再等几天，说好一个星期，就一个星期。
0: 好，我可以等。
2: 还有呢？第二件事，我想向首长报告，我们所有的人，包括我在内，到这里来是来执行试验试飞任务的，明白其中的风险。但是如果有需要，我们现在马上就可以登机执行试验试飞任务。
0: 仅仅是风险？你在这儿听了一上午，还没有听明白吗？连专家们自己都没有经历过试验试飞方案本来是应该有的，并且应该具有高度的可靠性。可是有吗？你听了没有？
2: 是要我们自己通过试验试飞，一步一步地帮他们把方案理出来。人、机、所、灯，除了人，其他的都是钢铁。第一个课题就是要进行撞锁实验，头一天说不定就要出事故。首长，即便是这样，试验也要进行。
0: 能留给你的时间很短，我常说一句话。
2: 叫只争朝夕。说吧，还需要我给你什么样的支持？我希望首长再给我几天的时间，让我把队伍凝聚起来，攥成一个拳头，并且开出一个队形。
0: 几天的时间够了。我原来以为你最少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才能够把队伍带出来。
2: 几天的时间是不长，但我认为够了。
0: 好，我给你十天的时间。
2: 军工单位和专家团，啊，要利用这段时间做好他们的功课。基地这边也要做好地面保障方面的演练，让他们的工作流畅起来。
0: 哎，你等等，你刚才跟我说要排出一个队形来，什么队形？怎么排？
2: 当然是一个上战场的队形，谁先谁后的队形。但现在我没有完全想好。
0: 等我想好之后，跟陶政委商量，再向首长报告。
2: 你们是怎么想的？我现在就想听。你不说我也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想排出一个前仆后继的队形，把自己排在最前头。
0: 秦大帝，我一开始就跟你说，我让你来当这个试飞大队的大队长，不是让你第一个冲上去牺牲。
2: 首长，您这话我不能同意。
0: 无论我要不要第一个冲上去，总要有人第一个冲上去。既然要有牺牲，那肯定就会有第一个牺牲的人。再说了，我就算是不把自己排在第一试飞员的位置上，那么我把所有的试飞员按照前后顺序排出来，那也是我重要的一项工作呀。
2: 你还没有告诉我用什么办法排出这个队形来。
0: 等我想出来之后，我会第一时间向首长报告的。好，我等着。
1: 我看你能想出什么幺蛾子的主意。时间紧张，中午我们就不休息了啊。陈工程师，你接着说。
3: 那我接着给大家说，经过我们团队和周总团队的研究，目前我们还是摸索出了一个，怎么说呢？ 叫方案不科学，原因上我已经说过了。我们跟大家一样，对于这项工作没有经验。目前手头上掌握的仅仅是我们自己的飞机、阻拦索等等设备的技术参数，还有就是国外公开文献上能够搜索到的零碎的资料和数据。所以，秦大队长，陶政委，非常抱歉，我们目前能提供的仅仅是一个粗略的任务区分。

0: 这些呢，就是我们这边的情况。梁总，汇报完毕。
1: 进来，
2: 李涛，你来的正好，来看看。
1: 我把他们最新款的几个飞机研究了一下，
2: 很不错。
1: 这是技术参数，你看看。
3: 还有一点时间，部队的同志还有什么要问的可以问。
1: 首长，我想提一个问题。
3: 你说。
1: 既然梁总、周总带领精英团队进驻基地主导实验，你们对各项实验最终能取得什么样的理想结果，一定心里有数。我们不完全是在一片漆黑中前行，是这样。
4: 陶政委的疑问应该是替秦大队长提出来的吧？
5: 的确，我们实验的目的就是为了得到理想的科学数据。
4: 但这些数据必须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试验试飞，才可以获取。整个过程等同于黑暗摸索。
6: 首长，我提个问题。
3: 提吧，不然为什么开这个会？
6: 两位老总，我想知道，在这些试验的过程当中，对于我们飞行员来讲，最大的危险是什么？
4: 最大的危险就是，我们不知道每一次试验当中存在什么样的危险。
3: 这是不是说，每次试验，从技术层面上讲，都存在着不确定性，甚至可能出事故？
4: 是。
2: 一总，我来解释一下，我们这次的工作，就像周总刚才说的。我们现在测试的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把它分割成若干个子系统，由各个公司去做。那么我们现在做的就是把它们集中在一起，形成一个能够相互适配、高速运转的复杂的大系统。这就需要我们试验试飞来检验我们的工作做得对不对，是不是适合这个大系统，能不能相互适配运转起来。说实话，我们现在大家心里都没有底。你不管是大系统和子系统之间，还是子系统跟子系统之间，那所有的这一切都需要试验数据的支撑。这些数据没有人去试验，得不来的。那么谁去试验？当然依靠我们部队的同志。那是什么结果？也许是火焰，也许是海水，不知道。在科学的试验中，未知是最大的危险。

0: 首长，我能讲几句吗？
1: 你早上不是讲了吗？你不要讲了。
0: 易总，我跟其他队长有过一面之交，上次是在南海的舰载机的实验基地，我对咱们的试飞员我深表敬意，我特别想听听秦大队长说的话。
2: 我也很想听听。
0: 既然两位老总要听你的想法，那你就说吧。不过要实事求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做不到的不要瞎表态。
3: 是，各位老总、各位专家，我今天跟陶政委听了一天的会，会都看到现在了，我可以表个态。试飞大队真的已经做好准备了，哪怕是今天，我们都可以拉到试飞场进行所有的试验。
0: 散会。

0: 喂，亚红。
1: 于涛，你给我打电话了，我刚刚在开会呢。
0: 啊，我没什么事儿，就是下午那时候在休息，想你了，就给你打个电话。
1: 我也特别想你，不过最近太忙了，你照顾好自己啊。
0: 放心吧。啊，对了，你没事的时候，也去看看爷爷吧，他特别喜欢你。
2: 你放心吧，
1: 我一有时间肯定去看他，我马上要开会了。你有空打给我啊，挂了啊。
3: 同志们，今天是我们试飞大队党委会第一次会议。这段时间呢，吴强同志代理军务参谋干得不错，辛苦了啊！从今天开始，试飞大队所有重要的事情，以后都要经过党委会研究讨论，然后由大队领导分工负责并落实。我强调一点，党委会每一名成员都是平等的，手里都有一票，少数服从多数，一旦形成决议，每个人都要遵守并执行。我想最近这几天大家已经熟悉了，那我就废话少说，啊，首先，请秦大帝传达昨天总指挥部军地联席会议的内容。
4: 昨天我跟政委参加了总指挥部的会议，我们得到的最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军工单位正在度日如年的等待着试验试飞的开始。我在会上呢，向首长和军工单位的总工们都表了态，我说我们试飞大队可以随时拉出去执行试验试飞的任务。结果呢，被首长批了一顿，要求我们用10天的时间把队伍先建设好、整顿好、排出队形、投入战斗。
3: 我插一句啊，大地同志绕了这么大一个弯子，其实就想说一件事。他想在全大队进行一场系列空中对抗赛，以最终成绩排出试飞顺序。关于这个提议，大家有什么想法？
5: 书记，我想发个言。
3: 你说。
5: 我认为，如果想把空军和海军这些优秀的飞行员全部都凝聚在一起，只有这个方法，才能让所有人心悦诚服。
6: 书记同志，我也想发言。
3: 你也支持这个提议？
6: 是。我想对如何进行这场系列擂台赛提一点建议。
3: 什么擂台赛？不能这么讲，好像海军和空军要打擂台一样。建林同志，这是一支队伍，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不是对手。
4: 建林同志，接着发言。
6: 是。于涛这个意见我还没跟你商量啊，但是既然今天是党委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对不对呢？大家讨论，我建议你们绝对不能小看这次系列对抗赛，它将在空海两大军种中产生重大的反响。实际上，它是海军、空军优秀飞行员之间一场最高级别的对抗赛。大队长，我的意思是，我们空军来的人少，你们的人多，如果一对一的话，我怕还不到决赛阶段，就有可能被你们的人拼光了。当然，我相信这不可能。不过，毕竟呢，有这种担心。
4: 那你有什么建议吗？
6: 我们5个人只接受你们对决出的5名优胜者一对一的单练，胜者进入复赛，最后2人进入决赛。我认为这样才公平。
4: 于涛同志，你有什么意见？
5: 我自己无所谓。我可以代表空军今天没来的同志表个态。支持建林的意见，
4: 吴强同志，
7: 我没问题啊，不就空中对抗赛吗？
4: 你看，政委，我们今天每个人都畅所欲言了啊，表达了自己的意见。我们现在是4票，都不反对用这种方式来排除是非次序。我看这件事情就不用表决了吧？你这一票哪怕是反对，我觉得我说的这个提议也能通过了。
8: 政委去哪儿？
9: 你去哪儿啊？
10: 去我需要去的地方。
9: 贾导，
11: 到，
9: 也给我派车。
10: 你又去哪儿？
9: 我也去我需要去的地方。
8: 走。
11: 是。
9: 贾导，
11: 到，
9: 快去派车。

0: 这哪个单位的这么开车啊？疯了！
1: 首长，好像是秦大队长和陶政委的车，
0: 靠边停车。快打电话，让他们停车。
2: 是。
3: 秦大队长，我是小徐。
4: 首长，请你们停车。首长发现你们了。
5: 好好。
6: 小刘，前面掉头。
7: 陶政委，我是小徐。
3: 徐秘书啊，首长看见你们了，我们在你们的对面车道上。
4: 首长，请你们停车。
0: 什么请？命令他们停车，跑步来见我。
7: 是。首长命令你和秦大队跑步过来见他。

0: 首长，立正站好了。
1: 首长，被阿姨没收了。
2: 他是纠察。我说你这小鹏，你怎么搞的？让你藏包烟，你都藏不住。
0: 这要打起仗来，你肯定是个逃兵。
1: 首长。
0: 抽烟是个不好的习惯。有火没烟，你打那埋伏。
1: 拿出来，首长，这回搜查的特别彻底，而且阿姨还说了，如果再发现我替你打埋伏，她就不让我进门。
0: 不让进就不让进吧，烟不让抽，酒不让喝，我都不想进去了，你进去干什么？
1: 首长，您喝茶。
3: 首长，秦大队和陶政委已经站了一会儿了。
4: 让他们站着，吹吹凉风。脑袋瓜子凉快了，弯道上超车。
5: 你看你，非跑到这儿来告状，路上给我吓人了。这下有好看的了。
6: 我现在懒得跟你说话。
4: 你这个人呢，最大的就是不能迅速的适应环境。首长让你站一会儿，怎么了？就扛不住了？你的军姿趁这会儿好好给我练练。
6: 少说两句，首长过来。
4: 这会儿脑袋瓜子凉快了，是。陶博士，你呢？报告首长，我反对给我取绰号，首长也不行。
7: 回答我，现在脑袋瓜子是不是清醒了？
4: 我一直很清醒。少奇，还笑，就冲你们弯道上超车，我就可以关你们的禁闭，撤你们的职。这么多大事儿，正经事儿不干，跑到这儿来飙车。
7: 说话。是。首长日理万机，不也是到这儿来了吗？
8: 我日理万机？有你们两个不省心的部下，我是一击也理不了。
1: 回答我。
9: 报告首长，我是去总指挥部汇报工作的，秦大帝不是，他是来搅局的。
4: 首长，他这话跟实际情况有出入，
9: 既然是汇报工作嘛，我也应该参加，这样免得首长偏听偏信呢。
4: 我偏听偏信，首长英明，我英明，你拍马屁都拍不到点儿上。说吧，你们要汇报什么事儿？
10: 首长，
4: 在这汇报，
10: 这儿怎么不行了？
4: 叫你一声陶博士怎么了？在机关里装的像个知识分子，到了部队学的跟他一样，浑身上下都是刺儿。
11: 你先跟我过来一趟。
12: 是。
4: 报告首长，这事情是由我而起，应当由我先向首长汇报。
11: 你给我立正站好了，有叫你的时候。
12: 首长，你一定要阻止秦大帝，你不能让他这么干。
11: 不能让他怎么干？到底出什么事了？
12: 他要在队里进行全大队的系列空中对抗竞赛。
4: 嗯？时间这么紧张，是言是非马上就要开始了，他还要心思搞这个？
12: 是啊。
13: 为什么？怎么样，告赢了没有？
12: 首长喊你呢，还不快去啊！

0: 秦大帝，告，你搞什么名堂？首长，怎么了？为什么要在队内搞一场系列对抗赛？你不说出让我信服的理由，我现在就撤了你的职。
1: 报告首长，搞一场系列对抗赛，对目前的是非大队来说是非常必要。为什么？怎么说？说说你的理由。
2: 司令，首长让你过来，快点啊！今天咱们来个现场办公，你们两个人的想法我都听了，好像我得有个态度。首长，我再次强烈请求您考虑我的意见。谢振宇，不能留在是非大队。还有，这个系列对抗赛不能搞，万一他要是被别人打败了，他这个大队长就不好当了。
0: 首长，我不同意。
2: 首长，我还有一个理由。
3: 还有一个理由，为什么刚才不说？
2: 刚才我没考虑清楚，
3: 现在想清楚了。是，他执意要搞这个系列对抗赛，就是他认为自己应该打败所有的人，顺理成章成为第一试飞员，然后就可以在每一次的试验试飞中，头一个冲上去承担所有的风险，包括第一个去牺牲。
4: 子勇，你胡说什么？
3: 首长，你瞧瞧。
4: 刚才他说反对系列对抗赛，还担心我这个大队长被打下去以后就不好当了。
2: 现在他又这么说，
4: 怎么了？我是大队长，难道我就不是试飞大队当中的一员吗？就不应该去竞争这个第一试飞员吗？
2: 还真让我想对了，第一打败谢振宇，第二利用这样的方式做第一试飞员，全队所有的人还说不出反对你的理由，你就是这么想的。昨天开会前你就想好了，
3: 首长，虽然他这话不是我的意思，但是有件事情还得请您点头。
4: 什么事？
3: 我请求过首长用我自己的方式。
4: 带这支试飞大队，首长当时是同意的。假如我如愿以偿，打败所有对手，首长您，包括司勇，就不能阻止我来成为第一试飞员。
2: 首长，这就是我最担心的事。如果他做第一试飞员，万一出事，以现在的情况，试飞大队谁又能领军？全海军里还能挑出谁来接替他的位置？
4: 大帝，抛开个人感情，就工作而论，这也是我想要问的。
3: 首长要是这么问，第一个是于涛，接下来，我认为就是谢振宇。通过这场系列对抗赛，我们也许能发现更多的领军人才。首长，我们不只要完成舰载机的试验试飞，我们将来还要完成航母部队、空中飞行编队的编程。我们海军，未来。
4: 还要组建大批的舰载机战斗员队伍，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从现在开始，去培养大批的领军人物。
2: 所以你认为，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讲，都需要进行一场队内的系列对抗赛。是，首长，我坚持反对意见。首长，我就直说了吧。
3: 大帝现在是我们试飞大队的领军人物，他尤其不该想，如果他牺牲了，谁来接替他的位置？
0: 我这么想了有什么错吗？首长一开始就知道我是怎么想的，而且我从一开始组建这支部队的时候，就应该这么想。我是一名老兵，又是一名老试飞员，在这支队伍里，我经验最丰富，难道我就不该这么想吗？
5: 秦大帝，
0: 你敢跟我撂蹶子？ 现在就可以回家伺候媳妇去了。你怎么还不走？站这干什么？
2: 首长还没有做出决定呢。
0: 你们做事需要掂量，首长就不需要吗？

0: 哎呀，往里送！
1: 你上来干什么？下去！
0: 我下什么去？开车！
1: 等等！
2: 哎。

0: 你是不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现在不是了，你是党委书记，有意见为什么不在党委会上提，偏偏跑到这儿打我的小报告？
1: 那些话你让我在党委会上怎么说？你是大队长，是带领队伍攻山头的指挥员，你不是尖刀班班长，更不是第一爆破手。
0: 我现在就是尖刀班长，
1: 你就是尖刀班班长，也应该知道自己的指挥位置在哪里。你该待在班长的位置上。 而不是第一爆破手的位置上，
0: 你给我装什么糊涂？你知道我不是因为这个才跟你生气的，
1: 大丁。歼灭机试验试飞，到航母成军，是一个漫长艰苦的过程，这个过程到底多漫长，我们现在谁都不知道。首长在会上不是说了吗？一定会有牺牲，但我始终认为这第一个牺牲的不该是你。
0: 为什么就不该是我？
1: 就因为我有一个瘫痪的儿子，还有一个长期征兵的父亲。你知道我因为什么生你的气吗？我就是因为你向首长暗示，说我跟别人不一样。我告诉你，思勇，你这么做不但伤害了我，你也伤害了我儿子和我老婆。
0: 大姐，你要这么说就不讲理了。我承认，那一瞬间我是想过情。
1: 但是我反对你做第一试飞员的理由，不是因为前意，也不是因为误晓。万一你第一个倒在试飞场上，你有没有想过，你会打乱首长的整个部署，这是对事业的极大不负责任。
0: 在我军历史上，只有领导身先士卒、牺牲在前，部队才会一往直前，所向无敌。
2: 哎，大队，首长回来了。
3: 首长，您怎么又回来了？我怎么就不能回来？我想好了，你们两个听着，我原则上同意秦大帝的提议，同意试飞大队利用三天的时间搞一场系列对抗赛，同时排出试飞的顺序。
4: 不是，
3: 讲一下，请稍息。 向大家通报一件事情，根据任务需要，经总指挥批准，从明天开始，我们的操课计划将进行调整。今天准备一天，明天全大队将举行系列对抗赛，对抗赛的结果将决定本大队试飞员的试飞序列，冠军也就是第一试飞员。下面宣布竞赛规则，为保证对抗赛 公平公正，经党委会研究决定，先由海军的同志进行两两对决，胜者进入下一轮，负者淘汰，直至决出五名的优胜者，再由他们和五名空军来的同志进行一对一对决，胜者进入下一轮，直到决出第一名。安静，在这里。 我有两个补充规定，首先声明，这两个补充规定不是我这个大队长，也不是党委决定，而是总指挥在我们反对的情况下命令我们执行的。第一个补充规定，本大队长直接进入冠亚军决赛，一场定胜负，获胜者将获得第一试飞员的资格。不要觉得我让他直接进入最后的决赛就有什么不公平，不公平就不公平。 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公平，一句话，他是大队长，他们不是，这是命令，不讨论，只要你们执行。第二个规定，对抗赛不是只搞这一次，通过这次对抗赛排出的试飞顺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一战定终身。
5: 一战定终身，不行，这样不利于调动大家，包括空军飞行员的积极性。
3: 首长要求我们，每进行一次重大的试验试飞任务之前，
6: 都要搞一次，重新排列试飞顺序。至于哪个阶段再进行系列对抗赛，由我来决定。
7: 首长，我担心我不参加所有的竞赛会不会？
6: 我说过了，这是命令，不讨论。
3: 首长说了，这是命令，不能讨论，只能执行。
6: 安静。回去以后，竞赛的日程表已经放到各位同志的屋里，上面写的非常清楚。再强调一点。 今天一天准备时间，明天上午8点，对抗赛准时开始。

0: 最后一条是政委和我对大家的要求，注意安全。这不过是一场普通的排位赛，一定要注意飞行安全规程。如果有谁为了获胜而犯规，惩戒取消，排在大队最后一名。都听明白了吗？
1: 明白。
0: 解散。
2: 你怎么了？有事啊？现在是覆水难收啊！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你。
0: 担心的是我？你这话说的是要吓死我啊？是不是想让我取消对抗赛？
2: 我能吓住你啊？你从一开始就设计了这件事，现在成功了，这心里正美着呢吧？ 不过我要提醒你，一定要注意谢振宇，他准备了三年，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背后还有吴景天。吴老一直为当年你打败他耿耿于怀，现在终于可以如愿以偿的让他的学生代表他跟你尽心一场对决。我相信谢振宇一定会无所不用其极，别的我不担心，第一，我担心你的安全，第二。
0: 我担心的还是你的安全。担心我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
2: 没心思跟你开玩笑。
0: 空中对决也是战争啊，没有绝对的安全可言。
2: 你要再敢说这么一句，我马上报告首长。
0: 好好，
2: 要求取消对抗赛。
0: 好，我不说了，不说了，安全第一，行了吧？
2: 万一啊，我是说万一，谢振宇要是赢了你，你真的愿意把第一试飞员的这个机会交给他们？
0: 当然了，立下的规矩当然要守了。把这么重大的责任交给他，
2: 你真的放心？
0: 你想听我的心里话吗？
2: 你说，
0: 如果说他能把我打败，我肯定会把责任和位置交给他。可惜他不能。

0: 我猜想，现在这个秦大帝和于涛两人肯定琢磨的怎么干掉你，在他们俩的心里头，你比你自己想象的还要强大。尤其是这个于涛，之前你们俩就有过节的，肯定琢磨的怎么打得你满地找牙。
1: 谁满地找牙还不一定呢，他毕竟是我的手下败将。
0: 所以你这回啊，一定要精心准备，不能犯那种低级错误。先把于涛干掉，进决赛，挑战秦大帝，再把他拉下神坛，一战成名。
1: 我听你。
2: 我强调一下啊，这场仗我们只有赢了，才能在未来的试飞试验任务中掌握话语权。光赢还不够，还得赢得漂亮，全赢。全赢？
3: 对。
2: 只有完成全部比赛，才能把海军舰载机试飞试验大队变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试飞试验大队，来完成首长在我们出发的时候交给我们的任务。
3: 不愧是我们空军的王牌，你的意思是？ 打起仗来，三军联制支援海军，也就是帮我们空军。
1: 怎么样？你们有信心吗？

0: 我完成完这次任务，我立马就转业。我答应你，以后绝对还有以后吗？
1: 这次任务不一样。
0: 你哪次不是这么说？秦大迪，我们结婚15年了，你在家的时间加起来不会超过3年。我哪次苦过喊过闹过呀？我也是个女人，我在家是独生女。 我的闺蜜们出去逛街、旅行，全世界买买买，我在干什么呀？
1: 你少点说话。
0: 我在家等你，牵挂你，无怨无悔的照顾着两边的父母。我们结婚没几个月，你飞行任务差点没了命，从那时候我就开始患得患失，还小产了2次，可我抱怨过吗？ 选择跟你结婚，我父母劝过我，朋友们阻止过。

0: 虽然我知道你工作忙，
1: 飞行任务多，但我相信爱情呀。我觉得我们的爱能战胜一切。这15年来，我一直在跟另一个自己较劲。我说服自己，我可以不住好的房子，不去旅行，不买东西，我可以什么都不要。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在等你，我就在等这一天你回来，我们能够相互照顾，给孩子一个安全的环境。疫情到底很重要，祖国需要你，人民需要你，那海军那就更需要你了。只有我和孩子不需要你，是吗？我觉得这些年可能我太自怜了，我认为我可以不重要，但孩子对你来说总是重要的吗？可并不是。
2: 孩子重要，你也重要，但这次不一样。
1: 有什么不一样？你告诉我。
2: 你冷静点好
1: 吗？我没法冷静。金大迪，我告诉你，你要这次再敢变卦，我必须跟你离婚。

0: 喂，大弟啊，吴桥，琴艺怎么样了？挺好的，一直都很稳定。你呢？我挺好，就是忙，还生我气呢。要不电话里冲我吼几声。
1: 你没事儿吧？我没事儿，我就是想打个电话，问问你们娘俩怎么样了。现在我们都挺好的，秦毅也不错，也没有再犯。嗯，你真的没事吧？
0: 真的没事儿，我这边工作刚刚展开，思勇跟我是搭档，挺好的。吴晓，
1: 嗯，
0: 那什么。
1: 辛苦你了，都老夫老妻了，说谢谢干什么？
0: 那要没什么事儿，就挂了吧，太晚了。
1: 好，再见。
0: 保重。

0: 加医生，加医生。我气色怎么样？我们是去实地观察，又不去相亲。直到工作第一，面对工作，我只会更严苛。但是呢，以后那个谢奇葩哈，你负责，在我面前直接略过。
1: 为什么？你没听康言成说呀，他交过的女朋友没有一个超过一个月的。 这一个巴掌拍不响呀！
2: 这人有问题。
3: 刚提醒过你，对待每个飞行员都要一视同仁，不要区别对待。
1: 他

0: 同志们，请稍息。中国海军舰载机试飞大队第一次空中系列对抗赛，今天就开始了。按照规定，竞赛将举办三天。下面各就各位，第一组，出列。
1: 准备登机。
2: 是。
0: 剩余的同志，马上到飞行数据监控中心观摩并学习，记住了，这是你们大家熟悉对手的好机会。解散。
3: 别让我等太久，速战速决。
4: 立正！飞行员同志，飞机准备好，请接收。
0: 各就各位。
4: 是。各就位。

0: 来来来来来，各位大师各位大师，来新到的纯净水啊！咱们喝出健康，喝出快乐，喝出战斗力。来来来，一人拿一瓶。哎哎哎哎，
1: 打仗呢，这是喝什么水啊？完事儿再说。抬走。
2: 你还是先放后面吧。
3: 自己拿，这马屁还没拍对时候是吧？
1: 行行行，打仗打仗，大家加油啊！

0: 敌锁定，敌锁定，敌锁定。
1: 哎，老康赢了！好样的，老康！
2: 动摇，动两，立即返航，立即返航。第二组，动三、动四，准备。

0: 动动，我是动三，我已准备完毕，可以开始，可以开始。
1: 敌锁定，敌锁定，敌锁定，敌锁定，敌锁定。
2: 没开始锁定，什么情况？这什么情况？
3: 这情况？
4: 动三动四，立即返航，立即返航。
0: 动动，我是动三，这怎么回事？我这还没开始呢吗？
4: 动三，返航，我命令你返航。
0: 明白。
5: 这么快，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
6: 动五动六准备，动五动六准备。

0: 有事儿啊？你觉得呢？你在背后玩阴的，搞突然袭击，你算什么能耐？哎，有本事咱们再来一回，咱们在天上真刀真枪干一次。
1: 武强，
2: 我们是军人，如果你在战场上碰到敌人，敌人会听你讲规矩，守纪律吗？会等你喊预备开始吗？
0: 你别在这胡搅蛮缠，走，咱俩找地儿说理去。
1: 走，武强，
3: 端儿，
1: 松手，
4: 武强。
1: 干嘛？武强，
3: 松手，
1: 武强，
3: 松手，
1: 松手！
4: 把手松开，这是命令。
0: 报告大队长，我要求从下一次，这不公平！
1: 公平？兵不厌诈，连这都不懂吗？未来你在空中跟敌人拼刺刀，
3: 你能提前告诉人家你还没准备好吗？
1: 你没有机会了。
3: 下午1点，对抗赛继续进行。现在吃饭。
5: 是。哎。

0: 亲爱的，对不起，今天太忙了，才有时间给你回电话。没事儿，你这会儿干嘛呢？今天陪妈妈在度假村过生日。哦，对了，礼物收到了，谢谢你。
1: 那个阿姨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啊？
0: 怎么会呢？我们可都是准备要结婚的人了。再说，你知道我心里只有你。
1: 我最近工作实在是太忙了，也没时间回去陪你。你自己注意啊，喝酒什么的，嗯。
0: 嗯。
1: 哎，你帮帮我，要是有机会跟阿姨解释一下，好不好？
0: 行，那你就专心工作，嗯。
1: 好，那我先回去，晚一点的时候再来感谢。
0: 好，拜拜。
2: 钱总，你看我这身衣服好看吗？我今天才买的，我要穿这个出去，不会给你丢人吧？
0: 不会，我们走。
2: 走。

0: 哎，你今天为什么那么飞啊？
1: 你还有题要做吗？
0: 没了，不过过两天还有新的。
1: 你们什么时候离开这儿啊？
0: 咱们是应该一起离开吧？你还没有回答我，你今天为什么那么飞？
1: 这好像不归你管吧？
0: 我看到你的测试报告了。怎么样，有没有兴趣尝试一下我那天跟王小毛做的心理游戏？
1: 不好意思，不感兴趣。
0: 这么快拒绝？我从你的言语中读到了防御，还真像个刺猬似的。哎，你平时那么敢做敢当、敢于冒险，你今儿怎么怂了？你在怕什么？
1: 想看就看吧。
0: 我从你的目光中读到了坚持和毅力，还有你的梦想、理想。怎么，被我说中了吧？
1: 你平时经常去哪儿？
0: 这个说不准。
1: 麻烦给我一个你经常出没的地图，省得我们见。
0: 过度防御。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

0: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2: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3: 联合车辆请避让。
1: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4: 车堵住了怎么办？
5: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1: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6: 救护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1: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春花，夏风，秋月，冬雪，四季芳华，一期一会。
1: 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有希望，有热情，有满足，有温暖。
0: 天地间，每一瞬间都有告别与重逢，
1: 都在辞旧和迎新。时间里的福，因万物自由而欢喜，
0: 因生生不息而无畏。
2: 回来了。
1: 时间里的福，是生命的勇敢，
0: 是自然的礼物，给予我们向上的力量，迎接更新、更好的自己。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录像录音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皇2026年国际文创设计大赛启动仪式在晋江力朗艺术中心举行。
1: 酒泉市委常委、敦煌市委书记王艳群，晋江市委书记王明元，敦煌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党组书记赵全双，晋江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曦参加活动。酒泉市委常委、敦煌市委书记王艳群表示，此次文创大赛既是文化的双向奔赴，更是两座有城从历史深处走向未来的共同宣言。以创为核，两种文明基因将在设计中相遇、碰撞、融合，以设计赋能产业，以创意激活传统，以物为载，让燕尾脊遇见飞天飘带，妈祖守护九色鹿，男婴共鸣反弹琵琶，以可触摸、可感知的方式让古老文脉融入现代生活，以赛为桥推动敦煌与晋江在文创研发、文旅互推、客源互送、城市品牌共建上展开全方位协作，让鹿丝的厚重与海丝的开放在更深更广的领域相互滋养，彼此成就。晋江市委书记王明元表示，期盼双方以大赛为纽带，持续深化有成全方位协作，依托敦煌独一无二的文化资源、晋江雄厚的制造实力与广阔的市场渠道，联合打造双城联名文创，共建专属丝路 IP， 推动两地文旅资源互通、精品线路互推、主题活动联办，携手擦亮陆海丝路文创名片，诚邀海内外广大设计师、创作团队与行业机构，依托赛事平台，深挖双城丝路根脉，萃取山海独特底蕴，挥洒创意巧思，打磨优质佳作，让绵延千年的丝路文脉在创新创作中焕发时代光彩。大赛共设三大赛道，面向全球设计师、高校师生及创意机构开放报名。晋江文化主赛道聚焦城市精神与人文景观，鼓励挖掘晋江适宜点、非遗项目及多元文化底蕴。丝路双生特色赛道推动海丝与鹿丝文化基因深度融合。产业融合特色赛道结合晋江伞具、食品两大优势产业，推动设计成果从图纸走向实物。大赛评审兼顾文化表达、创意巧思及商业价值与产业适配能力。大赛总奖金池超30万元，单项最高奖金3万元。作品征集时间为2026年6月至9月。设计师可关注晋江文旅微信公众号进入大赛官网报名。7月还将开展大赛配套设计共创营，助力深度创作。启动仪式上，晋江市正式宣布成立晋江文创产业发展智库，广聚海内外专家学者，为晋江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治理支撑。同时，福建省晋江文旅集团有限公司与敦煌文旅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文创产品开发、旅游产业等领域建立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整合优势资源，共与文旅新业态共拓市场新空间。启动仪式现场正逢新花开艺术展展期，闽南花灯、南音乐器、七娘舞等艺术装置错落其间，营造出浓郁的在地文化氛围，与大赛以文创诠释在地文化的理念相得益彰。
2: 本周，晋江市委书记王明然主持召开14届晋江市委常委会第199次扩大会议。
3: 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泉州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主动服务和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交流合作，服务好国家总体外交大局。要以五区五港联动、进品出海为牵引，全力打造全球供应链商贸中心。要抓网络拓面，用好海外仓联盟、晋江优品全球购等海外资源，加快布局超级晋江国际选品中心，深化百团千企集群出海行动，办好石交会等全球公采对接活动，持续拓宽晋品出海贸易网络。要抓通道提效，加快综保区综合拼箱监管中心投入运营，支持围头港设立跨境电商监管场所，推动对台海运快件常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下面来看一周要闻回顾。
0: 本周，丝路双生、山海造物、晋江敦。

0: 跨运营，全力将围头港打造为两岸通关新通道。要抓平台聚能，用好外贸集聚区、跨境电商产业园区、供应链创新中心等载体，深化跨境电商加特色产业带融合发展，着力招引遇强外贸综合服务平台，提升全链条服务能力。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加强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研究和学理化阐释，深挖晋江经验理论和实践富矿，更好指导实践推动发展。要建强用好一加三加 N 媒体智库等平台，深化闽南、海思、华侨等多元文化研究阐释，培养更多社科人才，努力形成更多社科优秀成果，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还部署了安全稳定、重大会议筹备等重点工作。
1: 本周，晋江市市长王晓阳带队赴部分重点项目一线调研，推动问题在一线会商，困难在一线破解，促进重点项目建设提质增效。
2: 在箭头瑞谷产业园，王晓阳实地查看园区规划建设、招商运营及入驻企业情况，听取有关工作汇报，现场协调解决相关问题。王晓阳要求相关部门要对标借鉴先进园区经验，因地制宜完善园区招商运营方案，全力提升园区运营质效。要建强专业化招商服务队伍，提升一站式闭环服务能力，精准对接入驻企业，全方位保障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需求。要进一步优化园区周边人居环境，持续完善园区配套基础设施。在恒鑫云谷新材料制造产业园，王晓阳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展情况，并现场协调解决园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问题。他强调，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强政企沟通协作、双向联动，统筹推进道路、雨污管网等配套工程建设，加快补齐园区基础设施短板。王晓阳表示，各部门镇街要深入开展项目巩固年行动，坚持项目节点化、节点清单化、清单责任化，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项目建设，确保顺利完成双过半目标任务。要严把项目质量关，强化工程质量和安全监管，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要加强部门协同，做实要素保障与全流程服务，集中力量破解项目推进过程中的堵点难点，推动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见效。市领导吴敬宇参加活动。
3: 本周，我市召开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工作调度推进会。
2: 会要求各单位各部门要扛牢政治责任，切实把本职工作抓起来，要敢于动真碰硬，让敷衍应付者过不了关。对督导中发现的典型问题，要点到人、点到事反馈到各单位，并持续跟踪抓好整改落实，切实把工作压力传导到位。要突出实干实绩，以实际成效落实学习教育要求，持续抓紧抓实学习教育，全力推动问题整改整治和建章立制等相关工作，确保学习教育能够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效。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才贵参加会议。
4: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2026年安全生产月，我们与你同行。
1: 近年来，晋江人社部门立足尽心尽力营商服务品牌，通过三个一，即用好一个数字平台，做大一套保供体系，构建一对和谐关系，做到企业有需求，人社有优解，全方位推进为您设想一流营商环境建设。
2: 这一天，恒安人力资源高级专员陈菊玲来到晋江市行政服务中心，为新员工办理养老、失业、工伤等。很快，他便在高校办成一件事人社窗口办理完了所有事项。这得益于晋江推行的四保合一改革，将原先16个多岗多窗精简为5个一岗综窗。
5: 因为我们员工是有一个是已经超50周岁了，线上没办法办理增援，所以需要来现场。四保合一推行之后的

0: 话办理就会比较省心省力，一个窗口就能办完所有的业务，不用像以前一样都要跑多个窗口。除了说像工商报销然后超龄的这种必须来现场的，不然大部分业务我们都是在直接在线上办理。
1: 据介绍，目前在晋江，企业办理社保事项基本能够实现全程线上办理，极大缩短办理时限。这源于晋江搭建的数字平台。
2: 人社服务企业服务群众的事项多、频次高，并且政策性强。那为了方便广大企业群众办事，我们早在2021年就启动建设人社一体化服务平台，打通了11个部门的数据端口，率先在泉州完成了四保合一改革，真正实现了线下一窗通办，线上一网通达。
1: 除了推动业务从传统办向智能化转变以外，晋江人社还拓展深化社银合作网点30个，打造一刻钟人社服务圈，实现业务从柜台办向自助办、你来办向我来办转变。
2: 除了社保这类高频事项外，我们也依托这个平台建立起了企业画像库，大部分的惠企政策通过平台可以实现一趟都不用跑。比如我们通过平台发放文岗补贴1.2亿，极大提高了政策审核兑付的准度跟速度，也压缩了权力寻租空间。
1: 作为制造业大市，晋江用工需求量大，晋江人社通过做大一套保工体系靶向破题，一方面持续巩固开发劳务协作区域，拓宽普工来源，并创新直播带岗、视频探厂形式，借用网络提高招工的效率；另一方面利用举办大比赛大活动的契机，提高城市对高层次人才、高技能人才的吸引力，破解就业难、招工难、人才引进难等问题。
2: 比如我们参与举办了全国第三届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直接承办了全省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连续6年举办福建省内规模最大的校企对接活动，将200多所院校请到家门口，既谈就业实习，也谈技术合作，为人才搭平台。此外，我们也在逐步推广企业技能人才自主评价体系，引导企业建立与技术等级贡献挂钩的一线员工成长体系。
1: 和谐劳动关系，一头连着发展，一头连着稳定。晋江人社部门主动前移关口，创新多元调解机制，在全国首创劳动保障救济慈善基金，在全省首推调解办案补助，当好企业暖心人、农民工护心员，构建一对和谐关系，帮助企业健康发展。通过3个1服务全市民营经济发展，晋江人社年均为企业引普工30000人次以上，认定各级高层次人才超1.7万名，技能人才总量超40万名，全市案件调解率达到85%以上，多项创新做法获国家省级认可推广，为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了坚实的人社支撑。
2: 下一步，晋江人社将持续聚焦数字平台赋能、用工引才提质、和谐劳动关系3大核心方向，持续完善一平台、一体系、一关系，为擦亮尽心尽力一流营商环境贡献人社力量。
3: 在晋江，越来越多科创型企业正将手中的专利证书转化为发展的真金白银。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优化营商环境为抓手，通过一系列创新举措，打通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全链条，让知产变资产，为企业创新升级注入强劲金融活水。
4: 近日，在海峡晋江科技创新中心，工作人员正在整理相关专利技术，通过知识产权质押向泉州银行申请贷款200万元，用于扩大研发及设备采购。
5: 我们企业的话，就是有几个这个新的项目在研究开发，那需要一些研发资金。知识产权的质押贷款的话，可以就是说这个帮助要获得一些这个更多的融资机会。
4: 据了解，科创型中小微企业手握核心专利技术，却受限于传统融资模式，难以将技术优势转化为发展资金。针对这一行业痛点，晋江首创白名单加精准推送机制，全面梳理全市高新技术、专精特新等科创企业，建立起包含1000家企业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白名单，并精准推送给各大银行

0: 实现政策主动上门，资金精准滴灌。
1: 那我们通过这个白名单的制度，会更让银行更容易的捕捉到哪些企业有这种专利的信息，那就更有利于银行开展工作。
0: 为激发金融机构放贷积极性，晋江创新推出银单风险共担模式。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泉州银行、晋江农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晋江支行、后信融资担保公司等建立合作银行机构，承担逾期贷款本金 20% 的损失以及全部利息损失，担保机构按贷款本金 80% 进行风险分担的模式，有效降低金融机构风险敞口，让银行敢贷愿贷。
1: 因为说我们这种资产权也是属于无形资产，那我们这个就是要解决银行的一些顾虑，然后让中小微企业更容易得到这种资产权的扶持和贷款。
0: 针对专利价值评估难这一核心堵点，晋江打造知创晋江智能评估平台。该平台从法律、技术、经济多维度为企业出具客观公正的专利价值评估报告，为银企双方提供可信的数据依据，让专利价值真正被看见、被认可。
1: 通过从对这个三维度的很多指标进行分析，然后通过市场化进行评估，得出来的比较公允的结论，不会出现这个专利评价过高或者过低的这种情况。
0: 在此基础上，晋江深化宣传加对接双轮驱动，结合知识产权服务万里行等活动，广泛宣传政策红利，举办多场银企对接会、项目签约仪式，推动创新主体与金融机构高效对接。2025年，晋江实现知识产权质押登记金额超3亿元，累计放贷超2.55亿元，为32家科创型企业打通融资新渠道。
1: 下一阶段，我们将持续深化资产权质押融资服务，不断完善机制，优化流程，让更多的企业的资产转化为发展的资产，助力晋江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本周，随着产品装车起运，2165双产自晋江内坑的拖鞋通过海运正式发往美国。这是今年4月揭牌成立的中国拖鞋全球选品中心首次组织产品批量出海。
3: 本次产品出海由晋江市拖鞋行业协会牵头组织，美凯源、酷酷家、富宇3家企业参与，产品涵盖一字拖鞋、人字拖鞋等品类。今年4月份，企业通过协会选品中心平台对接海外卖家，经过约2个月的商讨、测品及款式确定，最终锁定美国市场订单。作为集产品展示、商贸对接、品牌推广、跨境贸易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平台，中国拖鞋全球选品中心采用线上线下联动模式，构建起展示、选品、交易、物流、出海全链条服务体系。
4: 我们工厂只出我们的现有的库存的一些货，选品中心帮我们全部包括物流、运营，这些全部包走。这样的形式很好的补足了我们企业那个运营的短板。我也希望越来越多的我们家的拖鞋能够通过这个平台走向世界。
3: 随着此次成功出海，中国拖鞋全球选品中心正推动内坑拖鞋产业从传统制造基地向海内外产业链高地加速迈进。
2: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放下枪！唐先生可是我们高团长的贵客。
1: 贵客？如此禽兽恶贼，你们保安团也敢公然包庇？
2: 我们只听高团长的，他要我们保护唐先生，别人就休想动他一根汗毛。
3: 我老师是陈纳德，你们团长高虎，莫非想步他老长官汪大卫的后尘？
0: 阿海，
1: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两位军爷尽忠职守，你又何必危言恐吓呢？
0: 要不？
1: 今天就到这儿。
4: 阿青，
1: 青姨，你也来了。今天还以为你留在菲律宾了呢。
4: 我太想甜甜了，就偷偷的跟过来了。
1: 所有的新老朋友们，希望下次再见面的时候，你们还能这么齐齐整整。
4: 唐汉。
1: 记住我说的话，珍惜自己所剩无几的时间。
0: 阿七，那我祝你愿望成真。至于穆小姐，
5: 大坏蛋，敢打我阿爸，甜甜也要打你。
0: 小朋友有志气，我等着你。走。

0: 阿欣姐，
1: 今天幸亏你及时赶到，否则后果不堪设想。阿欣姐，我说过，一定会护你安全，帮你守好退路。
0: 看你消瘦的样子，这些天辛苦你了，要一个人偷偷回晋江，还不能抛头露面。
1: 我没事，姐夫那边不会起疑心吧？
0: 他哪会多想呢？你对甜甜视如己出，他又不是不知道。
1: 不过，既然唐汉出现了，那我必须抓紧动手了。阿青，你答应我，一旦出事就立马带着甜甜远走高飞。
0: 不行，我要走的话，必须带你一起走。
1: 你答应过我替我守好退路，我的退路只有甜甜了。
0: 可我的退路，也只有你。
1: 先别说这些了，相信阿青，我会把握好分寸的。
2: 专线开通了吗？
3: 试过了，可以。喂，阿星，你终于肯给我打电话了。
2: 川本，我提醒你很多次了，别这么喊我。哈哈，阿星，分别多日，你想我了。 我今天见到他了。好，怎么样？我没骗你吧？真是你安排他回来的。唐汉接到的任务，其实在下面就近派个人也能办，不过我觉得这是帮你了却多年心事的好机会，所以就暗中推了一把。怎么样？ 和你那个没用的丈夫比起来，还是我更贴心吧。
1: 闲话少说，我只要唐汉死。
0: 行啊，我知道这是你多年以来的执念。唐汉此行，跟5年前宝藏之事有关。宝藏？5年前？
4: 大叔，忙着呢。

0: 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今天外面可热闹了，你不去看看吗？
1: 不去。
0: 哎呀，算算时间，老爷和汉哥啊，今晚肯定能到家了。
1: 这些年我们一家子就没有好好团聚过。
0: 哎呀，阿姐，那一封封侨批你可都看了，老爷和汉哥实在太忙，也太累。
1: 可这一年又一年的，总是见不着面。再这样下去，他长什么样我都快忘了。
0: 你就嘴硬吧。前两天我还看见书房里有某个人的素描画像，哎呀，就跟汉哥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1: 好你个阿四，你敢取笑我，你找打！
0: 阿姐阿姐，那个唐老爷说了，今天他会早点演完木偶戏，让咱俩一起到他家里去吃饭，还要喝两杯呢。你这样，我先走一步，等姐夫到家，我再通知你带着画像过来，跟真人啊对比一番。
1: 你给我站住！你看我揍不揍你？
0: 要揍就抓紧，改明儿啊，你就要住进唐家喽！
1: 你还说？
2: 七海兄，道别在即，你依然心神不定啊。
3: 桂林兄，我没事。
2: 正所谓当事者迷，旁观者清。既然齐海兄对吕小姐颇有爱意，为何却不表白啊？
3: 阿欣她明天就要嫁给阿汉了。
2: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有些事儿你就该大大方方地说出来，吕小姐同不同意那是另外一回事儿。你若不开口，那真的是会遗憾终身。
3: 阿欣现在心里只有阿汉，装不下任何人了。说与不说又有什么区别呢？
2: 听我一句劝，你如今开口还不算迟，等你辞别远行，从此天各一方，或许就真的再无相见之日了。
3: 真的要说吗？
2: 时机紧张，迫在眉睫，你料理完此间事，必当迅速会合，同去美利坚学习飞行技术。齐海兄，祝你好运，告辞。
3: 桂林兄慢走，我会尽早抵达菲律宾。

0: 少爷，
1: 高兴。
0: 少爷，阿姐，
2: 阿叔，您不能再喝了，已经好很多了。
1: 阿叔，高兴呢。等了这么多年，阿罕终于要将你娶进我们唐家，我也算对得起他死去的娘。
2: 他说，您一个人拉扯阿罕长大也不容易。您是天底下最好的父亲，从今往后就由我替阿罕他阿妈好好照顾您和阿罕。

0: 儿子阿涵，我要娶妻了。阿瑶，多希望你也能喝上一杯儿媳妇敬的酒啊！
1: 阿叔，您别太难过了。今天是开心的日子，阿婶知道肯定也会很开心的，对不对？
0: 阿瑶，阿瑶，唐老爷，阿瑶，唐老爷，阿瑶，唐老爷，阿四，都怪你，谁让你二叔喝这么多酒啊？
2: 二姐，唐老爷他难得这么高兴，我没办法拒绝呀。再说。
0: 你自己喝的还少吗？你，我一会儿就先回去了。今晚你就留在这儿，好好照顾阿叔。
2: 已经很晚了，要走好一段路呢。我先送阿姐回去吧。哎，
0: 不用，这村里都是熟人，不会有危险的。我走了，你好好照顾阿叔啊。
2: 嗯，你自己小心啊。
0: 知道了，
2: 唐老爷，唐老爷。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要不要去检测艾滋病？万一检测出来阳性怎么办？
2: 不要担心，万一是阳性，就尽快去医院就诊。国家对艾滋病人提供免费抗病毒治疗药物，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哦。还可以防止将病毒传染给伴侣，也可以去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得专业的咨询。
1: 好吧，太好了，检测结果是阴性， H 哥我又可以享受幸福生活了。
2: H 哥，检测结果是阴性也仅仅表示你目前身体内还检测不到艾滋病抗体，我建议你在高危行为3个月后再检测一次，那时候如果仍是阴性才可以排除感染，等待的这段时间不能再有高危行为了，当然以后也一定要避免高危行为，如果不注意自己的行为还是会有感染风险的。
1: 放心， H 哥我知错能改，关键时刻小雨伞，他好我也好。
3: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今天是周末，下面一起来回顾一下本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新闻。本周高考成绩出炉，育英中学施荣衍取得了物理方向629分，年段排名第二的好成绩。而三年前，他的年段排名仅在500-600名。从吊车尾到尖子生，他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他的故事。
1: 刚刚出来的时候，我其实还在楼梯上，边走边查，然后看到629分，非常不敢相信啊，自己估计开始是估610。

0: 分的，差不多610分。我突然就开始因为非常激动大喊。
1: 谁能想到，这个高考629分的考生，高一入学时年段排名仅在500-600名，从吊车尾到尖子生，石荣演说最大的改变来自心态。
0: 一开始我的数学基础会特别差，一直都年段300-400名的样子，然后看边上的同学都在做那些难题大题什么的，非常着急。后面在网上看到一个叫课题分离的东西，别人做什么难题做什么大题那都是他们的事，我要做的是我自己把这些选填做到只扣几分只扣几分，这样才是我的事，不能受他人影响到你的心态。
1: 除了心态，运动也帮了他大忙。学校组织的跑步活动，他坚持参与，慢慢感受到变化。
0: 他让你那个专注力可以变高，也调整你的心态水平，让你调整你的激素水平，让你心态更好一点。然后你晚上睡觉也睡得更香，也让你那个免疫力它增强一点。
1: 数学是施荣岩最大的短板。高二年时，在时任班主任兼数学老师苏素素的指导下，他开始做错题本，调整学习方法，最终在高考的时候取得122的好成绩。
0: 就是那个天意38套那试卷，每一套做下来错在哪题，就把那一题题号标在某个地方上，然后你到时候错题的时候你再去看，这样你就只用记题号就好，你不用去把整题再抄下来，然后也就整理的比较方便一点。然后其次是多做一点选填的练习，就不用做整套，先做选填，然后导数和原曲的那些模块再分别来加强。
1: 进步的路上离不开老师的关注和帮助。施荣岩说，每次周测后如果发现问题，老师们都会及时找他一起分析问题。
0: 我算化学比较好的了，然后哪次周测考了60多分，宋老师就特地给我叫上去，然后跟我说这个地方做的哪里不好。然后我们的语文老师也是，我们语文老师任卫明老师，经常会看我语文哪里不好，然后让我把试卷拿上去，然后帮我做试卷分析。
2: 荣岩，我是从高二接手他的哈。高二的时候他可能不是特别的突出，但是我觉得他非常好的一个点是，第一个他的心态是很稳的，就是说高二他没有特别拔尖的时候，也不会说很急躁，或者说就放纵沉沦自我，那反而他是一步一步的去扎实他的这个基础。那等到了高三，慢慢他崭露头角，到了年级前列的时候，也不会过度的很骄傲，反而还是很谦虚。
1: 从年段500-600名到高考629分，施荣岩用自己的经历证明，逆袭没有捷径，靠的是扎实的基础、稳定的心态，还有不放弃的坚持。近年来，随着对近视矫正手术的认知度越来越高，家长和学生选择在高考结束之后完成摘镜心愿。
3: 记者在泉州爱尔眼科医院看到，不少市民带着孩子过来做近视矫正手术。
4: 因为这个我女儿的眼睛度数她比较深嘛，这是孩子一直以来的想法，所以我们在高考结束以后第一时间就安排她来这里做手术，满足她的心愿。
5: 最大的感觉就是非常快，比我想的快多了。然后呢，我在手术室里面躺在床上，其实就是听医生的指令，周围的医生都很温柔，让我的紧张也就基本上都消解了，没有什么难受的感觉。
3: 据了解，近期泉州爱尔眼科医院屈光手术科接诊来做术前检查的有90%都是高考生，手术对象主要为报考警校、军校的高三毕业生，以及喜欢运动或者觉得戴眼镜麻烦的年轻人。
6: 在做近视手术之前啊，咱们有两个准备特别的关键。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隐形眼镜啊，就是普通的隐形眼镜，至少要停戴一个星期。如果是 OK 镜或者是戴散光的隐形眼镜的话，需要停戴的时间会更长。第二个呢，就是要做一套特别特别详细的专业的检查，大概有20多项吧，像咱们的角膜厚度、眼底情况等等啊，这些都得呢一个个查得清楚啊，看看您呢到底适不适合做手术。
3: 据介绍，泉州和晋江爱尔眼科医院还针对2026届高考生推出近视手术绿色直通车公益活动。
6: 手术后呢，其实第二天就能够正常的看东西了。但是呢，第一周呢，咱们有3件事情啊不能做。第一个呢，就是不能揉。

0: 眼睛哈，第二个呢要注意不能让眼睛里面进脏东西啊，第三个也是非常关键的，就是咱们不要去做一些对抗性的运动啊。另外呢，我也想提醒一下要报考警校的同学，咱们呢最好是尽早把手术做了啊，这样子呢留给自己的恢复时间呢也更宽裕，咱们体检的时候呢也能够更加从容一些。
1: 本周记者从泉州市医保局晋江分局获悉，新生儿参保拥有三大专属福利，无等待期，可追溯报销，出生即可床边办理，省心又省钱。
2: 新生儿参保三大专属福利包括90天内参保，医疗费用可追溯报销。按照政策要求，新生儿在出生后的90天内完成参保缴费，其自出生当日起产生的合规医疗费用，均可按照医保相关规定进行追溯报销。这意味着新生儿从降生一刻起就能享受医保兜底保障，宝宝出生住院、门诊治疗等费用均可依规报销，有效缓解了新生儿家庭的经济压力。一周岁内参保，医保待遇零等待，未满一周岁的新生儿办理参保缴费后可立即享受医保待遇，不设置待遇等待期。无论宝宝出生数日还是数月，完成参保手续后，门诊、住院产生的合规医疗支出都能正常报销，彻底打消家长在医疗保障方面的后顾之忧。床边即可办理，流程简化，免跑腿。新生儿参保手续大幅简化，家长无需提前为孩子办理落户，仅凭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就能完成参保登记。目前晋江多家医院产科均设立医保服务站，实现出生即可参保，床边就近办理，家长在产房内就能办结参保业务，告别多部门来回奔波，办事效率显著提升。

0: 迎回来。为优化安海镇公办学前教育布局，缓解片区入园需求，安海镇苗苗中心幼儿园新园区建设已全面完工，将于2026年秋季分阶段启用。新园区规划12个教学班，可容纳360名幼儿，有效补齐周边公办学位缺口，与镇区现有公办园形成资源互补，切实满足群众就近入读公办园的刚需。23日下午，记者来到位于安海龙山路的安海镇苗苗中心幼儿园新园区时，工人们正在对园区进行开荒保洁工作。园内教室采光充足，功能分区科学，活动场地开阔舒适，周边的一些家长已迫不及待来参观园区环境。
1: 今天我们实地参观完整座新园区，整体感觉呢都非常的超乎我们之前的预期。园区整体设计啊，非常的温馨而且舒适，各班的教室它都采光非常的通透，活动空间开阔。苗苗中心幼儿园是本地家喻户晓、口碑扎实的老牌公办园，见证园区一步步的提质升级。现在呀，我们全新园区呢落地换新，我们家长内心十分的认可，倍感欣慰。
0: 作为安海老牌公办园，苗苗中心幼儿园升级办园条件，扎实传承闽南特色幼教。新园区落地，将让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普惠学前教育，真切感受到安海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成果。
2: 苗苗中心幼儿园新园区按照12个教学班、在园幼儿360人的规模办园，园区基本能满足周边居民就近入读公办幼儿园的刚需，配合镇区其他公办园形成互补供给，整体优化安海镇学前教育公办资源的布局。
1: 家门口的公办园不断地优化办学条件，既能让孩子享受到更优质的保教环境，也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安海学前教育实实在在的发展提升。
0: 据介绍，安海镇苗苗中心幼儿园将采取分阶段平稳过渡的方案搬进新园区，最大限度保留幼儿学习生活稳定。2026年秋季仅安排小班新生入园，原有幼儿留在桥头园区就读。2027年秋季完成全园整体搬迁。
2: 分阶段搬迁的核心出发点是最大限度地保障幼儿在园学习与生活的连续性、稳定性，充分结合幼儿的年龄段差异、原有班级建制等实际情况，平稳推进园区过渡。搬迁关乎每一户家庭，幼儿园在前期召开专题搬迁说明会，主动倾听家长的诉求，细致耐心地回应家长各类的疑问，打消大家的顾虑。
0: 安海镇苗苗中心幼儿园多年来深耕闽南乡土学前教育，始终坚守真正优质的学前教育一定是有根、有魂、有温度、有生活的教育的办园初心。新园区将完整传承这一育人内核，并依托更大空间完善配套升级乡土特色课程体系，高标准打造10大户外游戏区、5大特色功能室，搭建红砖、陶泥、石玉等沉浸式乡土教学场景，让乡土文化课程有专属落地载体，让闽南传统文化融入幼儿日常游戏与学习。
2: 在办园管理上面呢，幼儿园新园和金沙中分园仍然实行一块牌子、一套班子、两个园区分片管理的紧密型集团化管理模式。那尽管管理模式不变，但物理空间的转移为一园两区的集团化办学带来了优化硬件资源配置、重塑管理流程、促进园区特色发展的重要契机。
0: 产城融合添新景，便民健身有去处。眼下新塘街道沁新社区中央体育公园建设进入全面收尾阶段，园区球场休闲配套基本落成，整体工程将于本月底竣工投用。走进沁新社区中央体育公园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崭新的运动场地平整开阔，功能分区清晰分明。园区内规划建设一座龙式足球场、2个标准篮球场、3片匹克球场，配套环形健身步道、儿童游乐区与大片休闲草坪，路灯、标识标牌等附属设施正在加紧安装调试。
3: 目前我们整个项目已进行施工收尾阶段，预计七月前投入使用。
0: 曾经一片杂草丛生的闲置空地，如今变身集运动锻炼、亲子游乐、散步休憩、邻里社交于一体的开放式公共空间。不少周边群众提前前来体验球场设施，纷纷点赞社区民生新变化。
4: 原来我来的时候，这一片就是很荒，就是全都是杂草啊、土啊。现在修的这几个球场特别好，因为是一个是在这个工业园里边，一个是离居民区特别近，所以说我们出来活动是特别方便。
0: 建新社区作为典型产城融合片区，长期以来社区、厂区公共体育场地不足，群众健身休闲空间紧缺，成为大家反映集中的民生诉求。
3: 为了弥补这个园区跟社区里面体育设施跟体育生活休闲的一些场所不足的问题，我们做了一个中央体育公园，让我们整个社区的园区的居民、群众跟员工有个休闲的地方。
0: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秃鱼意外误下水，大蛇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庐山落水勿紧张，抱吸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晋江财经报道，今天关注晋江人社优解思维，打造为您设想一流营商环境。科研后浪来袭，90后博士经常搞事情。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晋江财经报道，我是吴景。近年来，晋江人社部门立足尽心尽力营商服务品牌，通过三个一，即用好一个数字平台，做大一套保供体系，构建一对和谐关系，做到企业有需求，人社有优解，全方位推进为您设想一流营商环境建设。今天的营商环境由我担当系列报道，我们一起走进晋江人社，看他们如何用优解思维打造为您设想一流营商环境。
1: 这一天，恒安人力资源高级专员陈菊玲来到晋江市行政服务中心，为新员工办理养老、失业、工伤等。很快，他便在高校办成一件事人社窗口办理完了所有事项。这得益于晋江推行的四保合一改革，将原先16个多岗多窗精简为5个一岗综窗。
2: 因为我们员工是有一个是已经超50周岁了，线上没办法办理增援，所以需要来现场。四保合一推行之后的话，办理就会比较省心省力，一个

0: 窗口就能办完所有的业务，不用像以前一样都要跑多个窗口。除了说像工商报销然后超龄的这种必须来现场的，不然大部分业务我们都是在直接在线上办理。
1: 据介绍，目前在晋江，企业办理社保事项基本能够实现全程线上办理，极大缩短办理时限。这源于晋江搭建的数字平台。
2: 人社服务企业服务群众的事项多、频次高，并且政策性强。那为了方便广大企业群众办事，我们早在2021年就启动建设人社一体化服务平台，打通了11个部门的数据端口，率先在泉州完成了四保合一改革，真正实现了线下一窗通办，线上一网通达。
1: 除了推动业务从传统办向智能化转变以外，晋江人社还拓展深化社营合作网点30个，打造一刻钟人社服务圈，实现业务从柜台办向自助办、你来办向我来办转变。
2: 除了社保这类高频事项外，我们也依托这个平台建立起了企业画像库，大部分的惠企政策通过平台可以实现一趟都不用跑。比如我们通过平台发放文岗补贴1.2亿，极大提高了政策审核兑付的准度跟速度，也压缩了权力寻租空间。
1: 作为制造业大市，晋江用工需求量大，晋江人社通过做大一套保工体系靶向破题，一方面持续巩固开发劳务协作区域，拓宽普工来源，并创新直播带岗、视频探厂形式，借用网络提高招工的效率；另一方面利用举办大比赛、大活动的契机，提高城市对高层次人才、高技能人才的吸引力，破解就业难、招工难、人才引进难等问题。
2: 比如我们参与举办了全国第三届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直接承办了全省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连续6年举办福建省内规模最大的校企对接活动，将200多所院校请到家门口，既谈就业实习，也谈技术合作，为人才搭平台。此外，我们也在逐步推广企业技能人才自主评价体系，引导企业建立与技术等级贡献挂钩的一线员工成长体系。
1: 和谐劳动关系，一头连着发展，一头连着稳定。晋江人社部门主动前移关口，创新多元调解机制，在全国首创劳动保障救济慈善基金，在全省首推调解办案补助，当好企业暖心人、农民工护心员，构建一对和谐关系，帮助企业健康发展。通过3个1服务全市民营经济发展，晋江人社年均为企业引普工30000人次以上，认定各级高层次人才超1.7万名，技能人才总量超40万名，全市案件调解率达到85%以上，多项创新做法获国家省级认可推广，为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了坚实的人社支撑。
2: 下一步，晋江人社将持续聚焦数字平台赋能、用工引才提质、和谐劳动关系3大核心方向，持续完善一平台、一体系、一关系，为擦亮尽心尽力一流营商环境贡献人社力量。
3: 今天的品牌探秘小白进就业系列报道，我们一起来关注博士篇。科研后浪来袭，90后博士进厂搞事情。
4: 博士毕业是出国深造，还是考公考编，亦或自主创业？站在人生重要关口，敢问路在何方？他，山东人，植物蛋白工程博士；他，广东人，食品工程博士；他，晋江人，工程力学博士。他们都是90后博士，走出象牙塔，他们不约而同入职晋江民营企业。
5: 选择晋江也是选择盼盼吧，首先是我的专业和这个目前的岗位比较契合，另外一方面是盼盼的这种生产理念比较吸引人。盼盼的食品是做给亲人吃的，盼盼饮料是做给亲人喝的。有这样生产理念的公司怎么能不吸引人呢？
6: 我之所以选择回晋江发展，第一个原因是由于咱们晋江对人才的一个渴求，以及他对人才的一个政策优待性。 然后第二是由于对家乡的一个情怀。

0: 来到这边之后也发现晋江的人就是真的很有拼劲，然后拼劲中又很暖心，就是人情味特别足的一座城市。在这里我可以接触到很多行业里面经验老道的这些工程师，跟他们交流沟通，然后也能学习到特别多的东西。
1: 我的博士期间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植物蛋白加工，像一些烘焙产品比如面包，它的组织结构是靠蛋白支撑起来的，所以那么我就可以利用我掌握的这种基础的知识，有的放矢的对产品进行升级啊，或者是改造，或者进一步的创新。
2: 从理论到实践，他在晋江寻找科研与生产的最佳结合点，
1: 将自己的这些理论的知识通过这个实际生产进行验证，就感觉挺有成就感的。
0: 我现在主要是负责即食友方药食同源类的产品开发的工作。药食同源类的很多食材的话，它可能会有一些苦涩，那我们要考虑的就是说怎么把它的一个功效跟它的口感进行一个平衡，现在也是我目前遇到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挑战吧。
2: 面对挑战，企业的信任是它最大的底气。
0: 这个实验室的话，从它的一个图纸的一个规划设计到它的一个搭建的话是由我来主导的。盼盼它是非常重视研发的，它也给我们这个机会，也给我们这个信任度，然后让我们自己去独立去开发一些项目，承担一些项目。
3: 我们公司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一个平台，那他也非常支持我们博士的一个科研工作以及应用的一个落地性。
2: 从大楼规划到产品落地，他见证了科研成果的转化。
3: 那我们相信呢，未来在公司的提供的这些优质的资源上呢，我们能将所学的一些技能以及研究的一些内容呢，能真真实实的应用在公司的一些产品上。也希望未来呢，我们的一个团队能越来越壮大，参与到我们公司各个研发部门的开发研究过程中去，提高我们部门研究人员自身的一个价值。
2: 在晋江，90后博士不卷编制，不卷论文，他们下沉产业一线，脚踏实地做研发，抓转化。他们是拼搏的小白，是品牌之都的科研后浪。
1: 诱人的人才政策可以为来晋江的工作人员提供比较可靠的生活保障，还有这种企业家加科研家的发展模式，能够更快地帮助博士匹配到企业的需求。
0: 希望能够扎根晋江，然后在这边长期发展。
2: 来晋江，一起组团成就梦想。品牌探秘，小白晋就业。
4: 近日，第四届泉州500强企业专场招商大会顺利举办，集中展示各县域招引龙头企业的阶段性成效。作为晋江经验实践沃土，晋江在本次大会收获多项亮眼成果，从获奖授牌到重点项目登台签约，一系列亮眼数据的背后是晋江坚持内外并举招商路径，以头部项目带动产业与城市能级同步跃升的生动实践。
5: 本届招商大会聚焦龙头企业培育引进，对前三届新引进2025年度纳税千万元以上的500强合作企业予以授牌表彰。晋江共有两个招商项目上榜，其中福建益锦化纤有限公司2025年纳税超7000万元，晋江山姆超市有限公司2025年纳税突破4000万元。集中签约环节，晋江邀请三家基金管理机构、九家项目企业参会。自推进抓开放招商促项目落地专项行动以来，晋江一手抓本土企业增资扩产，一手向外招引链主龙头，三年多时间，全市累计落地500强关联项目超20个，总投资规模突破500亿元，产业布局横跨新能源、新材料、半导体、高端零售、金融科技等多个领域，招商综合成效长期位居泉州县域第一方阵。
4: 好，以上就是今天晋江财经报道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们， 再见。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0: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全力以赴。
1: 半城烟火，半城仙，这里是宋元中国海丝泉州，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被网民戏称众神人间办事处。其实老百姓所有的拜拜只为祈求平安，无代志。
2: 这金子堆得比小老儿的神像还高，全部点着了，本仙也得照样。
3: 香烛燃石手，火焕消余威，一柱

0: 此处春马充能之县，怎乱似密线湖，叫成团，若失火起来，叫我如何护佑平安。
1: 滋啦电线一换大，规范充电保平安。
2: 此路乃安全通道，怎可在此退避。

0: 通道不归，障碍物，安全出口，不锁闭。
1: 动火不报备，防护不周全，恐招祝融之灾。消防队员们速来，此地火患隐现，望前来消弭祸端，护佑百姓。
2: 受祸先。

0: 莫想平安无大事，
1: 防火季节要谨记，
2: 口罩护佑千万里，自守

0: 可谁想到，后来听说这个商队里边死了几个胡人，这个消息如果要捅出去的话，又得遭来盛怒啊！我真的不是有意，
1: 殿下，天通道人可能与春秋道有关，
0: 完全是。
2: 代州那个小人，他要蛊惑于我，我是被他们利用的。代州现在何处？
3: 他已经好几日不见踪影了。
4: 所以按照柳红所说，若按照这些丹方炼丹炼出来的，不是剧毒之物，就是一炉石灰。
5: 的确如此，南梁的曹公启写过一本。
6: 其位药术，你可以找出来读一读，就知道这上面丹方有多可笑了。
7: 阿爷吃菜吧，二郎。

0: 还没回来呢。
1: 哎，胡子我烧干了。哎呦，当时你没看见吗？回完手术了这你。哎
0: 呦，你这把我们家都点了呀？看把你担心的全写脸上。人家东宫门禁森严，又不是买菜去了，哪有这么快？沉住气，啊！哎呀，你不是加入联法了吗？不是断情绝爱、断子绝孙了吗？怎么还……哎，
2: 行不行？把你扔火里烧了。
0: 干柴烈火，不要烧着我。哎呀，
2: 太子没有为难你吧？
3: 还好。听东宫的人说，代州已经有七日未见了，也就是说，康瞻比死之后他就失踪了。
2: 看来他既怕太子追责，又怕惹来杀身之祸，所以躲起来了。
3: 有可能，而且听说他嗜赌如命，千惠杰方的阳气赌坊很多赌债，赌坊既是他的债主，应该会知道他的行踪。事不宜迟，咱们去那看看。
2: 不行，那个地方鱼龙混杂，而且对官差敌意很深。你就别去了。
3: 我可以乔装。
1: 不可呀，那帮人眼神可贼着呢，你只要一个眼神不对，那可就麻烦了。而且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他你是不知道，他那叫一个神情恍惚，把我家房子差点给你。
2: 赤明，还是我们去吧，等我消息。
3: 那你们小心点。

0: 伏火雷霆方，这是什么？二郎看这一页看了好久。
1: 我知道为何柳公说可笑了，手札上关于北地玄珠很多记载跟着伏火雷霆方相近，但实际这方子并非炼制金石之丹，而是在炼丹的时候制服药师火毒的办法。沈飞，沈飞，
0: 二郎要做什么？
2: 二郎，
3: 秦娘，二郎叫我何事？
1: 帮我制备一个丹炉，按照这个方子上所写，备五分药材。
3: 你这是要做什么？
1: 炼丹。快去。
3: 是。
0: 像我阿爷一样开始炼丹了吗？二郎，二郎不可，二郎，我阿爷也是像这样，一开始先是在家中不停地翻阅典籍，然后在家中开始炼丹，后来就干脆甩下我们出去云游四海，再也不回来了。二郎也要像阿爷一样离开我们吗？阿爷跟我说他是为了让圣人安心才这样的，可是我觉得他对道术的痴迷也是真的。二郎也要像阿爷这般不理我们了吗？
1: 我不会的。服药求长生，反为药所误。我跟你阿爷不一样，我只是为了查清楚这手札上的丹方到底能炼出什么。
0: 真的？
1: 嗯。
0: 那我可以跟你一起吗？

0: 你怎么来了？早就来了，你心里一直想着别人，自然是看不见我了。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调笑？今日东宫之事，你可曾听说？
1: 听说是后院不小心走水了。
0: 太子在东宫炼丹，结果丹炉起火了。
1: 炼丹？
0: 不日便是燃灯大典，太子想亲自献上仙丹，讨圣人欢心。
1: 圣人对太子的态度摇摆不定，否则单凭勾结宋良义事，我就可以咬死他。你只是圣人的侄子，人家可是亲生骨肉，你要想清楚，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不该做。
2: 应该是这儿了，啊，还挺隐秘。哎呀，就是没赢过。干什么的？
3: 能干什么呀？缺钱了，过来赌一把。
2: 以前怎么没见过你？
3: 哦，第一次来，试试运气。进去吧。
4: 不像掌柜的，怎么办？
5: 让哪个？这个，看了，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0: 这个还是那个，哎呀，不要，王军，来玩两把吗？来一把，钱给我，怎么还玩上了？
2: 压哪个？行了，赶紧找人吧。
0: 。
2: 慢着。敢打开吗？本事不济，露了马脚。你想让这所有人都知道你们舞弊吗？不想把事情闹大的话，赶紧把你们掌柜叫来。

0: 怎么样了？
1: 可以了。
0: 这个还没放。嗯。

0: 郎君，都是混碗饭吃，何必伤了和气？
1: 这庄主舞弊，按规矩应该怎么处置？
0: 论功，当保官得蹲几年大牢；论私，弹指手。
1: 我这人呢不爱见血，看来我只能保官了。哎，
0: 郎君，郎君，郎君，咱还是尽量不要惊动这官府。
1: 钱就不必了，正好我有一件事儿要问问你。
0: 你说，
1: 有个叫戴州的东宫舍人，你可认识他？
0: 你们要找的这个戴州，我也一直在找他。哦，此人赌瘾很大，玩的也很大，一来二去欠了我不少钱。
1: 多少钱？
0: 至少这个数。
1: 这么多钱，在赌场赊账是要有抵押的吧？他拿什么做了抵押？
0: 他是东宫舍人，能拿给我的就是这个龟符。
2: 是真的吗？
1: 真的。
0: 他押的是龟符，欠的可是真金白银。我派人堵了他不知道多少次了，有几次差点在东宫门前打起来，可他就是不还钱。最后一次我派人去堵他，才发现人已经不见了。
2: 那人去哪儿了呀？
0: 我派人打听过，有人说在南市码头见过他，好像上了去江南的船。
1: 既然如此，那我们先告辞了。
0: 啊，问了。

怎么样啊？

0: 二郎，你看，好美啊！
1: 应该是配比出了问题。
2: 来了，哎，打赏，哎，好，
3: 请买点酒喝。
4: 这没问完，怎么就走了呀？带招去江南了，咱总不能去江南吧？啊，你说话呀！

0: 这个是赌坊的后门吧？对，那咱来这儿干嘛去？干点正经事，赶紧找戴州吧。这个赌坊
1: 的掌柜根本就在扯谎，这个戴州肯定也不会去了江南。哎，
0: 你算了吧，我看人家掌柜那细节说的都对得上，你不也说了吗？那龟符那就是真的。
1: 怪就怪在这儿啊！如果你是赌坊的老板，你会接受龟符和官印之类的东西做抵押吗？愚钝了，这东西又不值钱，还容易惹祸，怪谁谁要啊？所以这个掌柜拿出龟符，就是为了让我们相信，戴州已经辞官去了江南。
0: 这掌柜的很阴险，这种小赌坊鱼龙混杂，掌柜的没点手段很难维系下去，而且这种人轻易不会见什么生面孔，更不会跟你说什么实话。所以你上来就抓老千，就是为了引掌柜的出来。
1: 这掌柜的一看咱俩就不好糊弄，所以编了一套谎话，还说戴州去江南，直接是想把咱俩支走。如果没猜错的话，这个戴州此刻就在赌坊。今天晚上如此盘问了掌柜一番。
0: 他肯定不会再收留他们，谁也不会想沾上是非。不出天亮，戴州就会出来。
2: 等一宿吗？
1: 好。
2: 哎呀，我哪来的心情吃呀？
3: 我说柳侍郎呀，咱都等了这么长时间了，找个地方休息一会儿好不好？哎呀，
4: 春娘，这位郎君花了这么多钱来咱们红霄坊，怎么连看我们都不看一眼？哎呀，
2: 你们少说几句吧。哎呀，佩娘，佩娘，你可算回来了！哎呀，佩娘，哎呀。
3: 哎呀，佩娘，这位柳侍郎呀，在这儿等了你一整日了。
4: 春和，哎，春和，是我。这位郎君，你弄疼我了。
3: 啊？春和，你不认识我了？我是十郎啊。
4: 什么春和呀？
2: 我也不认识什么十郎啊！哎，春和，哎，春和，我是柳峰柳十郎啊！春和，春和！哎呀，
3: 柳十郎呀，
2: 早听我说不就完了？我们家佩娘啊，刚陪完东川王一整天，哪里还会见别的客人？
3: 东川王？
2: 对呀，那不是东川王的车吗？这你都不认识？
5: 春和，你怎么了？为什么不认我呀？柳侍郎，别胡闹了，他不是春和，
3: 他就是春和。柳侍郎，
5: 若人人见不到佩娘，像你这样在我这大吵大闹，我红霄房岂不是要关门了吗？
3: 那我到底怎么才能见到他？哎，
2: 柳侍郎，你看那小娘子的心思如六月天，变得快，今儿还不同意，也许明天呀就能定上眼了。您啊，还是多担待着点啊。
3: 给我开间客房，今天我不走了。
6: 那个柳侍郎啊，等了佩娘你好几日了，也还算是个痴情种子呀。男人嘛，不都这样？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不用理他。
7: 天通。
6: 弟子见过秋实。
7: 干什么去？
0: 我们春使命我去收拾残局，销毁所有的证据。
2: 手札呢？找到了吗？弟子已派心腹在神都各处打探，若有消息，一定及时回禀两位尊师。
0: 手？
2: 啊？
0: 手伸出来。 这么多年丹药，手指竟然还这般白嫩啊！那手札上的内容关乎我神道大忌，绝不能外泄。若是找不回手札，我看你这些手指。

0: 紫烟飘起，凝而不散，火焰骤然升腾，由黄转紫，这前面描述的一模一样。
1: 怎么样了，二郎？
0: 只记载了烟雾和火焰，后续并没有任何描述，就连异响也没有讲述，配比也没有问题啊。他们到底要练什么丹药，需要用这么高纯度的北地玄珠，和如此猛烈的伏火之法？小心，有可能有毒。
1: 手有点凉，庭院挺冷的，尽量，要不你先回去休息，不必陪我。啊？哦哦，那我先回去了。
0: 二郎，你也早些歇息。谢谢亲娘。
1: 二郎，你也是，早些歇息啊。

0: 小智不及大智，小年不及大年，戏之其然也。昭君不知晦朔，惠姑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怎么，逍遥游都听不下去了，还修什么道啊？
1: 我们本就不想学道，我们想学丹。
0: 学丹啊，
2: 对呀、啊，长生不老，延年益寿，飞升成仙。我们要炼丹长生。
3: 是啊，我们想炼丹
4: 长生。
0: 都说炼丹长生，多少权贵倾尽家财去海外求仙药，甚至苦习炼丹之术，谁长生了？谁飞升了？不过都是些骗人的把戏。
1: 你不是日日讲道，还自称神仙吗？
0: 我这个神仙又不是炼丹炼出来的，修道那是要修自身，舍弃凡尘俗物，自然就能成仙。
1: 可云翠观的天通上人不是这么说的呀。
5: 是啊是啊，
0: 天通那个书呆子已经走火入魔，满嘴胡言了。
1: 哎，我看你是走火入魔了。天通上人他乐善好施，不光帮百姓治病，还到处赠送丹药。
6: 对，
1: 你血口喷人啊。
6: 对，
1: 你分明是妒忌。
6: 对，就是忌。
0: 赠药是不假，不过从他那本天通手札上内容来看，也不知道赠的是丹药还是毒药，是治病救人呢，还是遗害时间呢？
1: 天通上人他的手札怎么可能给你看呢？除非你偷看过。
0: 偷看？我偷看那东西是脏了我的眼，若非帮我的女儿的忙，我……
6: 什么？他
7: 真看过？
1: 他真看过？
7: 教我炼丹吧？
1: 是不是？
7: 他
1: 真看过？
7: 他真看过？
6: 是啊。
8: 哎呀，我是真不愿意到你这儿来呀！
9: 啊，那我把这火炉撤了吧。
8: 哎，你这身子骨，行了，说正事儿。你对东宫炼丹这个事儿怎么看？
9: 只是讨圣人的欢心，不算是什么大事。
8: 圣人年事已高，四位之争迫在眉睫，这能是小事？我现在总不能带着人闯进东宫，把太子的丹炉给砸了吧？
9: 兄长到我这儿来，有什么事情尽管吩咐。
8: 知我者莫若阿绝。听说那位最近在追查一宗西域商队的灭口案。涉及到晋平北地玄珠，这背后隐约有太子的身影，
9: 确有此事。
8: 查下去，一旦抓住太子什么把柄，对我可是个好事。
10: 我们在云翠观附近守了整整一天，一个可疑人都没发现。
11: 一天。慧杰方那边可有什么异常？
10: 慧杰方，这个我不清楚。
11: 你马上派一个人去阳极殿堂附近打探一下。
10: 是。
11: 等一下，我自己去。
12: 快点，动作快点，都检查清楚了。
13: 是。
12: 能带走的带走，带不走的全部销毁。
13: 是。
12: 快点快点。这里绝对不能再被人发现。
14: 师尊，有信儿了。
15: 这些都不能留，收了收了。
12: 怎么回事？说清楚。
14: 今早有人在留白楼提过你那手札。

0: 二郎，这么大烟，成了吗？没有，已经试了12次了，练到最后总是只剩一炉灰渣，不能承担。他们到底在研究什么？亲娘呢？
1: 哦，亲娘见你一夜未睡，给你准备早膳去了。
0: 二郎，你确实一夜没合眼了，要不然先回房歇息吧。

0: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我怎么知道你在这儿？
0: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我怎么知道你在这儿？
0: 我怎么知道你在这儿？
1: 我怎么知道你在这儿？我怎么知道你在这儿？我怎么知道你在这儿？我怎么知道你在这儿？我怎么知道你在这儿？我怎么知道你在这儿？我怎么知道你在这儿？我怎么知道你在这儿？我怎么知道你在这儿？我怎么知道你在这儿？我怎么知道你在这儿？我怎么知道你在这儿？我怎么知道你在这儿？我怎么知道你在这儿？我怎么知道你在这儿？我怎么知道你在这儿？我怎么知道你在这儿？我怎么知道你在这儿？我怎么知道你在这儿？我怎么知道你在这儿？我怎么知道你在这儿？我怎么知道你在这儿？我怎么知道你在这儿？我怎么知道你在这儿？我怎么
0: 我来看看你们都是哪儿来的混账小子，敢跑到我这儿撒野，活腻歪了是吧？给我打！掌柜的，你不会不认识这个人了吧？各位，他可是我们东宫七品大员，现在正被四处追捕，你们想过没有？若是包庇他，会是什么后果？

0: 人言有毒，捂住口鼻。帮我跑个腿，各两件。
1: 二郎。

0: 开始！
1: 进去救人，
2: 就是戴胄，
3: 何本竹呢？

0: 珊妃，珊妃，
1: 青娘，
0: 来，跟我看看。青娘今日为何作此打扮？
1: 男装一出行，我穿成这样，好出门帮二郎办事儿。
0: 这些粗活我和下人去干就行了，青娘你别累着。
1: 只要能帮上二郎的忙，我做什么都不怕累。
2: 青娘，
0: 你怎么跑出来了？
1: 青娘，你要去哪儿呀？我陪你去。
0: 灶赏还围着汤呢，你盯着点，给二郎的，别喂干了。
1: 去吧，那本天通手札我看过了，夜明砂要选用糯米炒过的，研磨的越细越好。还有雄黄，雄黄味重，我会让掌柜的分开包装。啊，珊妃，你去西市买檀香木吧，记住千万别买收过潮的。
0: 好，我去买完了便来接七娘。
1: 嗯，我们走吧。

高秉烛，醒醒！高秉烛，醒醒！高秉烛。

0: 段明珠，段明珠，谢谢。你怎么样？
1: 没事。我。

0: 娘子千万放心，我这药铺可是祖上传下来的百年老店，绝对不会掺杂一丁点水分。
1: 百年啊，
0: 离百年就差那么几年。
1: 店主，你这批夜明砂怎么跟我上次买的不一样啊？
0: 怎么可能？我店里的夜明砂都是我亲手炒制，怎么可能不一样？
1: 哎，你是谁呀？我卖给过你吗？你看看，你这夜明砂粉末不够细，色泽也不够黑。
0: 这明显炒制的时候用糯米是陈米，这药材能精纯了吗？
1: 我从来没听说过，炒制夜明砂还分什么新米、陈米，你不买你就走，别耽误我做生意。哎，你话可不能这么说，做生意要以诚信为本的。我潜心炼丹，药材好不好，我一看便知道。你这药啊，寻常治病能用，若是用来炼丹，哼。
0: 炼出来的必定是那些不能用的药渣。我的药绝对没假。店主，那这些我都不要了。哎，
2: 娘子，别信这疯子的，
0: 我店里的夜明砂绝对没问题。你这比生意是小，我药铺的名声是大呀。
2: 怎么，你卖假药还不够，还要强买强卖？
0: 你
1: 的药材可比神都第一的董记药铺差太远。
2: 嘿，董记药铺。哎，
1: 娘子，告辞了。
2: 娘子，你别走啊！你的药，这……郎君，郎君留步。
1: 郎君，方才多谢你替我解围。小娘子不必客气，你心善，不懂人心险恶。 这南市的药铺多多少少都有些掺假，像你这么乱撞，可买不到什么好东西。
2: 方才郎君所说有个董记药铺，请问该怎么走啊？
1: 我正好也要去董记药铺，可与小娘子同去，帮你参详个一二。
2: 有劳郎君。

0: 你是怎么认识天通道人的？又是如何蛊惑太子的？
1: 说。 并非蛊惑，天通上人以前给我治过病，一来二去的相熟了，听闻太子喜欢炼丹，便让我引荐了过去。起初我也不知道，我只是以为他就想讨好太子。后来才发现，他真正的目的是北地玄珠。从客部商队那儿弄来了近千斤北地玄珠，最后到了太子那儿，不足一二百斤，剩下的。
2: 都被他偷偷运走了。
3: 此事为何不早告诉太子？
2: 我收了钱，有些事就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3: 哎，这位郎君，
2: 真假？今日有没有见过柳家亲娘？
3: 柳家亲娘？
2: 哦，就是一个穿着男装的娘子，又来应征买过药材吗？
3: 有什么也没买就走了。
2: 什么也没买？
3: 啊，
2: 你可确定？
3: 确定。
0: 他往哪个方向走了？朝那边走了。齐丽娘，直到你发现客部的商队出事，康靖和康占比被杀，所以你才猜到，天通道人背后的势力绝对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对吗？而且你知道，他们杀了康靖和康占比之后，下一个目标一定是你。
4: 告诉我，你和天通道人平时是怎么联系的？要想保命的话，现在就告诉我。
3: 劝善方，他在劝善方有间皇宅，我们都是在那儿碰到。
5: 尤阿君，代州毕竟是东宫的人，要不咱们先带回去，交由凤玉良定夺。
3: 啊，这人是我俩拼死拼活抢回来的，你们。
5: 代州，我问你，
6: 把人带下去。是。
7: 代州在那位，至少可以保命。咱们还是先去看一下，他说的那个荒宅，看是否是真的。
5: 好。
8: 抓住了谁？
5: 东宫舍人代州。
9: 继续说。
5: 代州他控诉我。 这些年，他利用职务之便打着东宫的名义敛了不少的财。这一次，又借太子炼丹之事，为西域的一只商队伪造身份，私运禁品，冲跑私囊。
7: 代州是东宫舍人，太子心腹。他假借东宫之名，作奸犯科，违反律例。太子只有两个选择：即与代州同罪，其二，断尾求生。
5: 不论哪一种，对东宫都是个重击啊！
10: 还没怎样，要不我们先去看医生吧？
5: 没事，就是吸了点毒气，一会儿就好了。
10: 高凭卓，你变了。嗯，你刚刚为了救那些人，竟然放弃了抓代州。这要是放在从前的话，你是断然不会这么做。
5: 今天差点让那个代州跑了，是我的失误，幸亏有你。其实我觉得现在你挺好的。
0: 上次是你救了我，今天我救你，算扯平了。

0: 可惜我们来晚了一步，让那个放毒烟的人跑了。
1: 他们其实一早就盯上戴州了，他们来的时候发现我也在，就想干脆连我一起都毒死。
0: 从康昌比再到戴州，他们都已经计划好，我们每走一步都会被他们抢先一步。
1: 而且这几个人都和北地玄珠有关系，你说春秋道到底要拿北地玄珠做什么呢？
2: 人不见了。
3: 嗯，
2: 各个店铺都找过了，能找的地方我都找了，没有人见过七娘。
4: 马上安排下人沿南市寻找，特别是暗巷河道，我去找岳侯爵。
2: 是。
5: 二郎，有你放心。
6: 1967年，速来敦化坊电子岛7号，一个人来不得报官。
2: 所幸的人呢？
5: 是个道士，给了纸条就走了。
7: 云翠观的天通道人是你什么人？
8: 是我师父。
7: 他现在何处？你是现在说，还是跟我回内卫以后再说？
8: 我真的不知道。昨夜师父带了一帮人，连夜销回来这里的东西。今早所有人都撤离了。
1: 撤离去哪里了？
8: 听师父说，好像是城外北山，那有间宅子，他要我们先去那里。

0: 我知道，秦娘，老实点，别动。我的手札为何在你手里？是谁给的你？有何目的？
1: 我已经按照你的要求独自来见你了，你放了他？
0: 你在采买炼丹的材料，为何？
1: 你先放了他。哼。

0: 你既然不说，我就不说了。
1: 我现在性命都在我手上了，还跟我提条件啊？百里二郎，我再问你一遍，我的手上为何在你的手里？
2: 你先放了他。你一个世家子弟，能有这份骨气，倒挺难得啊。
1: 你既然不说。
2: 干什么啊！放开我！放开我！放开！你干什么？你别碰他！你别碰他！

0: 见过太子殿下，
1: 见王不必多礼。
0: 圣人传旨，命我即刻觐见。殿下可知，圣人这么着急找我，到底所为何事啊？
1: 晋王法眼通天，何必揣着明白装糊涂呢？
0: 听说殿下在东宫修身养性，仙风道骨的。哎，今日穿了这身衣服，是不是拘谨得很呢？
2: 太子冕服肩负九章，靖王殿下要是喜欢的话，可以向圣人再求一套吗？
0: 慎行岂敢有此奢望？ 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要不是你在背地里做了那么多的大事，你我二人今日何至于此？
3: 慎行做的事跟殿下比起来，简直是不值一提。
4: 你还有一句话
0: 要奉劝殿下：今后手下做事的人，要严格筛查，找些个自家清白的，免得引火烧身。
4: 太子殿下，圣人宣召。

0: 手札是我的一个朋友给我的，让我帮忙参详里面的内容。谁？
1: 那位月华娟。
0: 你想骗我去惹那位？不信你可以问他。当时他要杀我，是月华娟救了我。
1: 那位都知道什么？
0: 我不确定。你敢只身来找我，必然留了后手。你倚仗的是那位，对吗？
2: 你只要如实回答，我不会伤害他。
0: 你先放了他，柳七娘与此事无关。只要他听到了我们的对话，你不会再放过他的。
2: 二郎，我不走。二郎，我不走。二郎。

0: 我在制作复活雷霆，我研究过你的手札，所以我知道你根本不会给我留活口。你猜我会怎么做？
1: 还有谁知道？暂时我也知道。不过我已经失踪了，那位很快就会调查我的下落。我去过的地方，做过的事，看过的书，写过的字，甚至我的饮食起居，他们都会仔细的调查。你觉得他们会花多长时间找到复活雷霆坊？我又会把相关资料藏在什么地方？私藏工业。
2: 偷运禁品，堂堂太子，你可真出息了！起来，给朕一个解释。儿臣原本是想着，借着燃灯大典给圣人送上仙丹，祈求圣人身体康健，延年益寿。可是。 都怪儿臣，都怪儿臣识人不明，被奸人戴州所利用，才犯了这样的危急之事。
1: 你还是老样子，做了错事，先把罪责推给别人。
2: 儿臣不敢，儿臣完全是一片孝心，圣人明鉴呐。
1: 你真以为朕耳目昏聩，什么都不知道吗？ 朕问你，昨日东宫忽然起火，是怎么回事？连丹炉都能起火，还说什么你炼的是益寿延年的仙丹？朕要是真服了你的仙丹，恐怕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吧。
3: 圣人恕罪，儿臣绝无此心的。不管你是有心还是无意，此事皆由你行事不端，御下不言而起。今日起，你就给朕待在东宫，面壁思过。 燃灯大典之前，不许你见外人。是。朕的太子是位社稷储君，不是修道的神仙。
0: 说吧，你的计划。你先把柳姬娘放回去，我会告诉她复活雷霆坊的相关资料放在哪里。 只要他安全回去，把资料藏起来，内卫府就不会发现你的秘密。
4: 我怎么相信？
0: 只要我的命还在你手里，柳七娘一定会守口如瓶的，因为她只要说错半句，我就会死。

0: 差点就中了你的计。伏火雷霆的秘密，岂是那么容易就可以参破的？你不通丹顶之道，再是天纵之才，也不可能在短短数日内就可以参详出其中的秘密。如果你不懂其中的秘密，那你所说的资料，便是一堆废纸。即便内卫查到，那又能如何？把柳七娘的手给我剁一只。
1: 是。
2: 等等，
3: 带我去你的丹房，我证明给你看。据药部掌柜的描述，我们绘制了绑架者的画像，你们可见过此人呢？
4: 但知道此人的长相，你们是不是就能抓住他？
2: 现在嫌疑人的身份不明，又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我们也需要时间。如果你们发现此人行迹，尽快通知我们，走。
3: 啊，多谢。
2: 怎么办，五叔？七娘都失踪半天了，这……五叔，我去找月华去。哎，
5: 朕这几个儿子中，桃儿最合意。

0: 可惜早早的死了。玉儿虽聪明，但没奸人所惑，把自己逼到了绝路上。剩下的太子殿下也是一时糊涂，糊涂了半辈子了。幸亏你及时进言，不然还不知道。
1: 会闯出什么祸事？不敢，并非臣一人之功，是凤玉郎英勇果决，及时揪出了那东宫舍人戴州。
0: 阿珏这孩子很好，你说人该怎么赏他？
1: 宋江谋反被擒，这兵部尚书的位子倒是一直空缺着。
0: 兵部尚书之位，事关社稷安危，用人不如谨慎。朕之前本想在御前点选的，但一直没有更好的人选，所以就搁置了。
1: 阿珏掌管那么多年，戮力劳心，兢兢业业，圣人能把自己的安危都托付给他，这国家的安危应该同样也能够托付给他吧。

0: 阿爵的忠心，朕从不违。只是他那个身子骨，就怕担不起那个累啊。
1: 还是圣人考虑的周详。

0: 这么多好书，你乃官宦之子，你竟然会觉得这些与功名仕途毫无用处的旁门偏巧是好书？这些并没有旁门偏巧，天生万物各得其法，功名仕途不是唯一。
1: 想我从小就被迫研究仕途经济，却没有你这般洒脱。高山流水，知音难求啊！可惜了，难得一知音，却要死在我的手。
2: 竟然也是几位妖术。
1: 放下。
2: 干的活去。

0: 这是受潮了的北地玄珠，已然成冰，你别吓怒。
1: 正好我将计昏头，再拖延些时间。

0: 昨日户部尚书上表，言说今年各地丰收，缴库的黍米已经陆续抵运沈都。你替朕去韩家仓看看。
1: 是。
0: 农为天下本，粮乃人间根。仓廪丰足，天下太平。朕的意思你是明白的。
1: 圣人放心，一定不负所托。
0: 让焕儿陪你去。

0: Black.
1: <音>你先放了柳七娘，我再跟你讨论。来人，把他押下去。
2: 是。
3: 什么意思？需要反悔吗？
1: 让内卫去查吧。手札上的“伏火雷霆方”是错的，
3: 他们永远也查不出什么来。
1: 至于你们夫妇，还是留在我这儿吧。带走。
3: 是。

0: 七娘子，啊！七娘子，喂，七娘子，
1: 二郎，二郎，二郎，二郎，
0: 七娘，
1: 是你们啊！
0: 七娘，
1: 都是我的错，是我误了，我相信那个大师会还给你这么委屈。
0: 七娘，七娘，你不必太自责，你放心。
2: 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出去的，二郎。
0: 你先让我想想办法。
2: 你一切要小心，二郎。按照那个弟子所说，就是二郎。
3: 怕的不是人多，而是我们根本不知道百里二郎他们被关在哪个房间。要是就这么闯进去，怕是还没有解决这些人，他们就先对百里二郎他们下手了。

0: 你们要不下去抓个人上来，好好审审。不行，如此鲁莽行事，会打草惊蛇的。
1: 我们内卫的事，什么时候轮到你来管？等一下，听他的。
2: 那你有什么紧的妙计，说来听听啊！
3: 我就不信，你就这么瞪眼看着，就能看到百里二郎关在哪个房间里。
0: 我们现在要想办法让百里二郎知道我们来了。
2: 那赶紧说办法呀！

0: 开一下发票，谢谢。这边扫码。
1: 请看发票。这个你也喜欢？
2: 您的邮箱已加满。
3: 请看一下发票。
4: 请稍等。
5: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老汉绿丢乃是多不管的，想当你多大的兵营上的杨林罗残陷害，杜公子又被华佩变将强棍，死个人你也无半滴小心，可恨九灵小子现受九阴，害我夫人命丧残秋，终于此地。老汉你敢不敢来半暝才偷偷来看

心难不催受你，你对我家境可错，心境话我做的种种念死命替我救人，尽力断送残缺。

0: 婶婶一笔无人来喽。
1: 是吕洞老伯。
0: 吕老伯，我这欲将你托付吕老伯，但人心难测，也是你我虽试探这款。
1: 试探。
0: 伊若是前来祭拜，也无甚可靠。若是记我，变马变大。
1: 变马变大。
0: 便是可托之人，若是唔蛮怕，舍舍你尽管得走。
1: 今日何事的啦？
0: 是的，是的，舍舍且见毕。

0: 李大伯，
1: 你是？
0: 我是周林呐、啊。
1: 你是周林？
0: 这是周林，
1: 果然是你周林，看看，
0: 哎呀，
1: 陈正啊，我可是胆小的人，你喏，呸！哎

许日，你违心行阮干爹定罪，我念你是忠良之孝，恳请公子出关五吹救你不死，应当你给阮义兄兄弟家己多负三年。罪在你，公子临难之时托起于你，你既无力可奉，大可奉却不管罪在你。

0: 鬼呀！
1: 老伯，我是吴秀英。
0: 哈？你是吴夫人？你无死呀？
1: 我自然无死。
0: 那严夫死的时阵，此干嘛的又是何人呐？
1: 我的好姨母是替我剪去的。

0: 走遍，你将我怕惨了。哎呀，空来天残，比你所骗。两户乃是就您这点小小的一滴，只是可算了我这苦命的冤债呀！九公子，多亏老汉听尽西林所言，今日我出怕于你，老汉我当你背你了。秦公子，你为什么一见面不跟我说实话啊？
1: 大兵，前有洪兴东卖主救营，故意刺探路北四乡中义，是何人？都会骂我，吓我丢脸啦！
0: 哎呀，此地不宜久留啊！
1: 我在此就船，你多说说，速速得离此地。
2: 贤弟，你得多加小心。
0: 夫人随我来。

0: 原来是已经回来了。
1: 你是何人？
0: 我是你的义弟周林啊。
2: 周林，
1: 周林啊，
2: 周林，想当年我上救你洪兴东两人，怎料恁两人竟如此忘恩负义，洪兴东将我出卖，你周林又将我妻献出。您真是我的好结拜兄弟啊。
0: 兄弟，你听我解释啊。
2: 主教，来，将周林阿辉公堂严刑。

0: 哎呀，不好了！就连公子比起对国兵枪哪里去？怎么你好是好了？
1: 一切因为我的事，我再不能留周旋的恩怨的梦。害我赶上船救出周旋的，再不愿拼这个孽仇。

0: 言官见国修回调到官修官岁多门下平满有功顺行丢我脸万岁大喜令我自行胡进今日先等审问一干修炼来呀将延年红星东阿兄来两人串通一气八架魔车今日在公堂之上还敢你立本归吗
1: 杜秋是那丢人一人所为我来明媒正处
2: 是啊是那九年的主意与我等何干啊
0: 多大你两人害得我一家家破人亡来呀雄燕的男将阿董靠胆太心机就连一动

0: 才姿态气象，红衣衣冠红梅林啊，红梅林。今日功德心万分，恨不得我妈八十分啊，八十分。
1: 天中瑟瑟还在人间呐、啊！
0: 住口！休休卡你玉团仙女滚吧！是。

0: 老爷，你回来了。
1: 奴婢啊，
0: 老爷，我小英夫人在这的。
1: 请我，也请。

何人？伊那是周贤的一切，我。

0: 将延绵洪兴东阿上来开刀门仗。
1: 我打，我来太师心红，你竟敢私藏雕雕面瓜，让太师家我一一解救。
0: 呸！只叫官罪，阿妹妹天灵用度，来，将延两人推下一卦，怎样？
2: 主天。
0: 我乃杨太师。
2: 我乃吕赤蒙为，竟敢私杀雕亭一卦。
0: 多么今日斩此九官，乃是为国之干为民之害。
2: 完了。我国在此，我国何人敢战？
3: 向机高。先帝驾崩，新皇继位，海水复济，不敢有误。

0: 太后爷来啊，就还是一挂帮了。
1: 最高，谢之下严修鬼贴酸痛，
0: 八万岁。
1: 教官，定错定机，咱们严修感动罪恶拖天。铁牛海水、周应龙、罗世界联合造反，整个严兄父子十大罪恶大干。哎呀，哎呀，小心！铁明海水清查严查，感动了的，将严登办
2: 来呀、
1: 将严兄严连洪兴东推下走。

0: 熊咋哩？
1: 毕竟到不到了还是咋？高峰刚，
2: 哎，罗比在，
1: 俺随地的可怜。
2: 难随可为哦，
0: 难随可为林行官，行必是衙门进行。我看难随错机未来，立即别动。
2: 对对对，立即别动。
1: 谢娘娘，外公公眼睛有力，也是小小偏见。

0: 万岁以玫瑰淋淋再吹花宫银宴是未来之地咯。
1: 这不就办
0: 了，这不就办了，
1: 这我这我这哎呀
0: 怕惊坏玲玲啊，你万岁就要来了，上言道那只有天涯行，玲玲不如先饮为快。
1: 对对对，先饮为快，
2: 先饮。

0: 阿姨，天冷，您赶紧先喝杯热水。
1: 好好。
2: 阿姨，您吃水果吧。
1: 好好。
0: 阿姨，来免费帮你测一下血压。哎，没事没事，让我来拎吧。阿姨，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就拿我当干儿子吧。
1: 好嘞。

0: 有些缺钙、缺硒，脑血管有些堵塞，还有心衰症状。还有癌细胞。
1: 啊，癌细胞！
0: 你只要用我们的产品，6个疗程就能治好。
1: 妈，这好东西啊，买了不吃亏，咱买。
2: 哦，好好好，好好好。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4: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4: 从曾经的治病救人，到如今的化水为师，这枚小小的树叶藏着多少的可能性？你得来福建，看看茶树站立的地方，和问问这个地方的人。看，武夷山时托起的茶树一身傲骨，没有足够的虔诚，它不会把石头的秘密吐露。用火的力量启迪，如何把山水雕刻入骨，来自于武夷山茶人的度量。专注的，通透的，正如你喝到大红袍里的岩骨花香，肯定绵长，开合自如。同木的茶与同木的人相遇，世界红茶从这里开始。松枝燃烧后的温热，让镇山小种醇厚的茶汤里带着浓郁的桂圆香。大自然中自有调和的道理，在一杯红茶下肚后，周身的暖意中得到诠释。府邸人在山海间穷理究竟，他们去理解阳光，读懂风，让茶离开了土壤后还可以做自己，保留自己，忠于自己，他们才可以通过茶去领悟大自然。福州人最懂茉莉花的夏天，只有在最热的时候，把茉莉花开苞的第一抹香映入茶中，一次一次，直到茶叶醉了，人也会在一口茉莉花茶汤中沉醉。安溪铁观音是一个作品，让人追捧倾慕，流连于它的滋味无法自拔。张平水仙的四方空间里，容纳了绿茶的清香，红茶的浓郁，让水和茶之间彼此成就。福安人的坦阳功夫是把大自然浓浓的情意印刻进茶汤，才有了一口茶里人走情常在的深情。红茶、白茶、乌龙茶、茉莉花茶都发源自福建，在上千年的茶文化旅途中，福建人用茶与大自然对话。

从做茶到做人，是天地教会了我们如何创造，如何生长。来福建，你可以用茶去读这里的人和山水。种茶到山野里去，做茶到功夫里去，喝茶到烟火里去。从茶到需要茶的人那里有了路，路上的一切都是风景，无论是身和心，都通向了自然。

0: 他们希望有人像他们一样，考医学院，做个医生。我哥考上了，我就轻松了。我哥也跟我说过，他负责让爸妈满意，我做我自己。我离家出走之后，去看过他，我也告诉他，以后我会让爸妈满意的。
1: 我理解，只是我觉得，只有你真的开心了，你的父母才会开心。姐，那我走了。
2: 行，那你注意安全啊。
1: 嗯。

0: 哎，怎么躺下了你？吃个苹果还是吃个梨？
1: 不想吃。
0: 认真，跟妈妈说，你最近是不是特别的累啊？
1: 没有。妈，问你个事儿啊，是不是我要做什么事儿，你都会支持？
0: 那当然了，那哪个当父母的不支持孩子呀？
1: 那是不是，不管我选什么专业，长大以后找什么工作，考什么大学，你都会支持我？
0: 哎呀，真真，你这话什么意思？你可别吓唬妈啊！
1: 哎呀，没有嘛，我就是问一下，那要是我喜欢的不是你喜欢的怎么办？
0: 你这话说的，那我喜欢我有什么用啊？我喜欢我能替你去干去啊。你妈我啊，虽然没什么文化，但是你选择干什么，妈都支持。只要你开心，只要你快乐，妈都支持。
1: 妈，谢谢你。
0: 哈哈哈。这不应该的吗？
1: 啊，疼疼疼疼疼！
0: 好吗？这是穴位，知道吗？
1: 哎呦，轻点儿。

0: 你看啊，每一个飞机的机翼上都会有一个注册号，就跟身份证号一样。波音747特别有名，因为它是世界上第一种四发宽体双层客机。
1: 小朋友，啊，你们手里的飞机是从哪儿来的？
2: 那栋楼下面的垃圾桶里面有很多飞机呢。
1: 嗯，

0: 小朋友，姐姐跟你们商量一件事好不好？姐姐认识住在这个楼上的一个哥哥，你们手里拿的这些飞机模型啊，都是他的。这些模型对他来说非常非常重要，你们可以还给他吗？
1: 如果很重要，那他为什么要扔到垃圾桶里面呢？应该是遇到了很难很难的问题吧。
0: 就好像你们最心爱的玩具要是弄丢了，是不是也会很难过？那交给姐姐，谢谢你们，姐姐，你要告诉哥哥，有了飞机，他就不要难过了。
1: 谢谢。

0: 这都是你的模型吧？你怎么把这些都丢掉了？
1: 我已经决定要考医学院了，就得朝目标努力。
0: 这些模型你收藏了这么多年，说扔就扔掉了。
1: 都是以前的爱好了。
0: 你上次给我看这些模型的时候那么开心，而且你每次提到飞机话都会多起来，和以前一点也不一样。还有，我们一起看飞机起落，那是我见过你最快乐的样子。是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1: 每个人都有爱好。但也不是要一直坚持下去的。
0: 高远，我不管每个人是怎么样，但我希望我们都不要轻易放弃。

0: 我宣布个事情啊，最近各个学校的自主招生都要陆陆续续的开始了，大家留意一下这些信息。
1: 后天就要截止了，还有最后2天，有兴趣的同学不要再犹豫了。
0: 下课。
1: 混沌罗的歌最好听，比超级玛丽好听吧？
2: 不会，你哼哼。
1: 当当当当当当，丢当当当，来。
3: 老师好。
4: 何老师，我想要一张招飞的表格。
1: 哎，你怎么也招飞了？你不是华清吗？
4: 啊，我帮同学拿的，不是我自己。
1: 谁呀？
4: 您就别问了，他还没确定呢。等他想好了，填完表格交给您的时候，您不就知道了吗？
5: 搞什么神秘兮兮的？对，
4: 谢老师。
1: 没事。
6: 老师再见。
1: 我刚才哼错了，那是超级玛丽，魂斗罗是当当当当当。
2: 呀，备课备课备课，干什么呢？
5: 休息休息休息休息，课间休息，你随便。

0: 人真要的那个招黑表是不是给你要的？
1: 没收到。
0: 你是不是特别想去考飞行员？
1: 还没想好吗？
0: 我要是你的话，我就去，多一个选择，多条路，何况你又这么喜欢。当然，最后决定权在你这儿啊，我只是给你一个建议。
1: 郝老师，你找我这事儿，
0: 这事儿不算是大事吗？
1: 挺大的。
0: 那不就完了？
1: 谢谢郝老师。
0: 哎，这么大事儿你就光谢谢？
1: 那你让我怎么办？
0: 用心去思考一下这事儿。

0: 这么晚了，叫我出来干嘛？
1: 聊会儿。我记得你之前跟我说过，你和你哥老过来坐旋转飞机。
0: 对啊，小时候他老带我来。
1: 那你开飞机的梦想也是那时候开始的吧？
0: 也许吧。
1: 那你那么喜欢开飞机，怎么不考飞行员啊？
0: 我是喜欢飞机，但有时候喜欢只能是喜欢。
1: 喜欢可不只是喜欢，你看吴凯，为了自己喜欢的事儿，连命都可以不要。
0: 所以说他比我勇敢。
1: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哥在的话，他一定希望可以坐上你开的飞机，就像小时候那样。

0: 对你那么好，一定希望你可以做自己最想做的事情，对吧？他要是知道你为了成为他，把自己弄丢了，也一定不会开心的。哎，你还记不记得你在海边的时候跟我说过，最疯的人遇到了最疯的人，就是因为你，我才有勇气去考华清。我也希望你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高机长，让我们一起做最疯的事情吧。哎，你看，好巧啊，正好有飞机。
1: 波音747。
0: 这你都知道？
1: 我瞎说的。
0: 送给你的。哎呀，回家喽。
2: 你这么晚叫我出来，就跟我说这个，请我吃烧烤。
0: 没时间了，我卡着点呢，我还有一份卷子要做呢。

0: 我负责让爸妈满意，你负责做自己。慢点，行行。
1: 唐老师，我来一下招聘报名表。
2: 决定了。嗯。哎，体检不是在红安吗？
1: 啊，对，在港州，离咱这儿不远。但之前有一个预体检，就在咱们红安，等预体检过了才能去港州。
2: 还挺麻烦。郝
1: 老师，但这事儿能不能先替我保密啊？因为还不一定过呢。
2: 明白。
1: 吃饭了吗？吃过了。
2: 又吃了面条。
1: 嗯，对，
2: 来吃一包子。
1: 谢谢郝老师。
3: 你吃啊，别给我扔了啊。

0: 怎么了？怎么困成这样？昨天姥姥头疼，我担心她一晚上也没睡好。姥姥怎么了？她就说她年纪大了，偏头疼，但我觉得还是得上医院看一下，就不肯去，说迟点药就好了。
1: 你也别太担心，要是真的不太好的话，回头我陪你一块儿带姥姥去医院。
0: 我怕她不敢去。
2: 老太太将死。
3: 颜真，
2: 啊，我有话跟你。
3: 你找我什么事儿？
2: 招配报名表我交了。我知道。郝老师告诉你的。不是，不用他说，
3: 我也知道，你一定会报名的。
2: 我觉得你说的对，我不能成为我哥的影子，我也替代不了了。

0: 所以得做件自己喜欢的事。谢谢你啊。
1: 不用谢，你回头请我吃个饭就行。
0: 好啊，回头我请你吃饺子。
2: 干嘛？
3: 没干嘛。
2: 没干嘛，你看我干嘛？
3: 我就坐这儿吃饭啊。哦。副班长关心关心班长。你姥姥没事吧？
2: 应该没事吧。你快吃啊，吃完回去写卷子了。
3: 就关心关心你，你那么凶干嘛？
2: 你没凶，我让你快点写。这下午要交。
4: 路。
0: 我刚才看了一下你英语卷子，作文其实没什么问题，主要就是你可能复句从句用的少，这样老师就不会给你高分。
1: 嗯。
0: 那天我看见夏凡在用一个例句小册子，下次你也买一个。
1: 行，我回头就问问他。哎，你们招飞那体检是不是跟普通体检都差不多？
0: 那可差太多了，身高、体重、心电图，这都比普通更严格，尤其是视力。
1: 严格？那你看我有戏吗？
0: 没戏。
1: 干嘛？就这么一棒子打死了？
0: 不是这个意思。你想，我们平时测视力是用的 E， 但招飞呢，它是 C。它的开口朝不同方向，而且除了这个还有转椅测试，体检过了之后还有心理测试，
1: 这么多。那转椅测试是什么？
0: 说白了就是坐在椅子上一直转一直转，主要考验你的平衡能力还有神经功能。
1: 怎么转？这听起来也挺简单的嘛。
0: 这可不简单，正常人转个几圈就晕了。
1: 啊？
0: 不信啊？你试试。
1: 怎么试？哎，多远？你干嘛？好傻呀，这样，你快停下来！不行，我头晕。不行了，不行了，停！
0: 不行了吧？
1: 真的挺晕的。
0: 你看我一点事儿都没有。哎呀，我这就是天生的飞行员。
1: 我看你就是个自信的飞行员，真自恋。哎，不过还挺希望以后能坐上你开的飞机的。
0: 不用以后，现在就行。
1: 啊？哎，卷子还没做完呢。
0: 做什么卷子？
1: 你有没有想过，28岁的时候你在做什么？
0: 我好像一直在想以前，没有想过以后。如果顺利的话，28岁应该已经当上副机长了吧？一边飞着一边看夕阳。
1: 我28岁的时候，应该也是医生了。穿着白色的大褂跟老师一起穿病房，应该还会挺忙的。我妈那个时候哮喘应该也已经好了吧，跟阿姨们一起跳跳广场舞，轻轻松松的。
5: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r captain speaking. Welcome aboard.
0: 这位乘客，你想去哪儿？
1: 去华清。
0: 好，目标华清，出发。
1: 哦，风好大呀！哎，
0: 等等，北京，
1: 看到了，那是天安门。
0: 上海，
1: 哎，东方明珠，哎，前面就是华清了，我们去那儿吧。
0: 好，冲刺华清，我们来了！
1: 你走这条路会不会绕远啊？
0: 不会啊，正好爬个楼梯，就当健身了。
1: 行，那你回去吧，这么晚了。
0: 你先走吧，我看着你。
1: 那我们玩个游戏吧，石头剪刀布， 要是谁赢了，谁就往自己家的方向走五步。
0: 行啊。
1: 来
0: 来，石头剪刀布。
1: 一二三四五，石头剪刀布。一二三四五，
0: 石头剪刀布。
1: 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

0: 这班班次早上出发，下午回来，时间刚刚好。
1: 你要一个人去港州啊？
0: 本来是不用的，但时间错过了，只能去港州了。嗯，
1: 那是不是得坐长途汽车啊？有直达的吗？
0: 这不刚跟你看完吗？就是直达。我准备明天跟爸妈说，说咱们去民警那儿学习了，反正下午也能回来，时间也来得及。
2: 你不准跟我告诉他们。
3: 赵飞成功率很低的，可能体检都过不了，就先不打算说了。等我消息再告诉他们吧，而且不小心向我妈的情绪，之后。李主任，
4: 你要干嘛呢？
2: 我们在聊物理卷子。
3: 聊卷子？怎么不在教室里聊呢？
2: 现在什么时候？知道什么最重要吗？
3: 学习。
2: 知道学习，那就少在外面晃。
3: 都要考华清对吗？自己多少分掂量掂量，长点心啊！回教室学习去。
2: 学习去。
3: 站住！把心思给我放上学习上啊！

0: 准备出发。
1: 这么早了，你干嘛去？
0: 我去明姐那儿学习。
1: 在家不能学，非去他那儿。
0: 在家我老容易犯困。
1: 那这么早，人家也没开门啊。
0: 我也正好去骑车骑两圈，醒醒瞌睡。
1: 哎，对，回来。你看我这记性，我跟你说啊，今天上午约了我的老同学了，他现在是著名的数学老师，我想让他帮你看看数学。你看我给忘了。
0: 我都跟人家明姐约好了呀。
2: 那你们什么时候见不行啊？我跟你说啊，我这老同学现在可火呢啊，不能放人鸽子，你必须去。
1: 哎，对了，老高，赶紧的给你儿子做早饭了啊，我一会儿要带他出去。
3: 啊。
0: 爸，不用做了，我不能吃早饭。
3: 什么叫不能吃早饭？
0: 不是，我意思我不饿，而且我骑完车正好随便买点就行了。
3: 那不行。外面的饭哪有家里的干净，而且一天最重要的就是早饭的质量，必须吃完再走。

0: 什么状况？还没能出门呢？没呢，可能去不了了。你干什么去啊？
1: 去学校了。
0: 那你得吃口饭呀。
1: 来不及了，我学校随便吃一口就好了。先走了。哎呀，
0: 看看，做这么丰盛的，又我一个人吃了。
2: 愣神啊，吃饭。
1: 你怎么来了？讲座票我弄到了，那赶紧走吧，就迟到了。
2: 人真怎么来了？
1: 啊，叔叔，那个今天是命题专家的讲座，就一场，我好不容易搞了两张票。
2: 机会难得，我们要迟到了。
3: 对吧？那个讲座特别重要，我真来不及了，我先去啊。
1: 叔叔再见啊！
2: 路上吃点东西。
3: 哦，好。
4: 孙蕊出去了。
3: 对，说是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命题讲座。哎，给你热个牛奶。

0: 什么讲座啊，任真同学？哼，任老师的专属讲座。这么骗我爸妈不好吧？
1: 善意的谎言，回头你好好解释解释。
2: 来来来，快快快啊，抢票了啊！
3: 哎，那个，哎，师傅，
1: 师傅。
3: 没吃早饭这么跑，再跑肯定低血糖。
1: 说的跟谁吃的一样。
3: 哎，你怎么跟上来了？
1: 我是怕你出状况。

0: 到了。
1: 嗯，
2: 走。
1: 睡挺香啊你。
0: 昨天晚上太紧张了，失眠了。
1: 你眼睛怎么有点红？
0: 眼睛？没事儿，可能车上睡觉压到了吧。走吧。
1: 走吧。下一个。
3: 就是这儿吧，就这儿啊。你不
1: 会
3: 紧张了吧？
4: 不会。
0: 稍等一下。还好赶上了。
1: 别紧张。
3: 一会儿到里面体检特别严格。
5: 可以了。
1: 下一个。
3: 要把衣服全扒了。
4: 真的假的？
3: 当然了。
4: 不是要检查伤疤吗？
3: 哎，别动。这是我带女朋友来的，挺幸福。
5: 可以了。
4: 你对象呢？
3: 下次我也得让我对象来陪我，家庭地位摆着呢。
4: 哎呦。
1: 下一个。我去那边等你吧，把包给我吧。
2: 嗯。
5: 可以了，进去了啊。
3: 嗯。
5: 等一会儿啊，电脑还在筛选。
6: 高远。
7: 嗯。
6: 到那边坐吧。先捂住右眼。这个。嗯。这样。盖住左眼。嗯。这个。这个呢？这个呢？这个？这个呢？这个？是不是看不清楚啊？好吧。哎，这个视力怎么还来应招啊？去下一下吧。下一个，张志。好，过去吧。
8: 低头。
1: 下一个。
3: 亮亮，这儿呢。哎，
6: 文珍。
1: 看完了。
6: 嗯。
1: 那我们赶紧走吧，一会儿赶不上车了。
6: 好。
1: 赶上了这班车，要不然错过这班还得等好几个小时呢。这陪你体检这一趟，我这一年都不想再跑步了。哦，对了，你刚刚体检的时候我给你买了点吃的，过来吧。嗯，
6: 谢谢。
1: 你吃饭。嗯，你怎么不吃啊？
0: 我刚才视力好像没顾。
1: 啊，你眼睛不是挺好的吗？
0: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在车上睡觉的时候压着眼睛了，测视力的时候还没恢复呢。
1: 那你这都没跟医生解释啊？师傅，停车！
9: 啊？
1: 师傅，我们有急事要下车。麻烦您帮我们停一下。
9: 行吧。

0: 哎，医生，你等一等。
1: 我们是从黄院过来体检的，他刚在路上睡觉的时候，一直用胳膊压着眼睛，可能测的不太好，能不能让他再测一次？
0: 对啊，我平时眼睛很好的。
2: 可是我们这已经结束了呀。
0: 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我真的很想当飞行员。
1: 医生，您去帮帮他吧。
2: 刘医生，再给他做一次吧，毕竟是高考大事啊。
3: 行，那就再做一次。
0: 谢谢医生。
1: 谢谢。谢谢医生。快去吧，给我。
4: 来，都来。
3: 坐吧。
5: 盖住左眼。

0: 这班没赶上，最快6点之后了。
1: 本来说这一年都不想跑步了，我现在这2年都不想跑了，都给我快累瘦了。那反正也赶不上青石大餐去吧。现在走吧。
2: 好久都没有这么惬意的下午了。
3: 对呀，都有点不想走了。
2: 你说，高考之后我们会天天这样吗？
3: 应该会吧。
2: 听歌吗？

0: 时间差不多，咱9点前应该能回去。回去咱就说，听完讲座去民警那儿坐了一会儿。
1: 嗯，还好赶上这趟车，要不然这么晚回去，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我妈解释。
0: 认真。谢谢你。
1: 切，谢我就谢我，干嘛叫我大面？
0: 刚才你拉我往回跑的时候，我真的觉得特别开心，就像一直跑，一直跑，好像一直跑下去，就真能当飞行员，还可以一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这种感觉已经很久没有了。
1: 还想跑呢？我刚才快要跑吐了。不过还好，我们都赶上车了。就像你那会儿说的，只要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哪怕遇到点困难，都不要放弃，这样就好了。
0: 我之前一直都浑浑噩噩的，像是被困在一个死胡同里，但就刚才，我觉得好像有方向了，就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像世界突然打开了，
1: 豁然开朗。
0: 嗯，
1: 看来以前的那个你要回来了。
0: 应该是吧。
1: 哎，这一趟没白来啊。

0: 那个，各位，车出了点问题，我下去看一眼啊。
1: 怎么不了啊？啊？什么问题？什么问题？再等等吧，再等等吧。
2: 那个，实在对不住啊，各位，咱们车发生一些故障，咱车比较老，我这一时半会儿也处理不了啊。不过大家放心，我已经给公司打电话了，他们马上就派救援过来，大伙儿呢就在车上等一等啊。实在对不住，这怎么办？明天要上课呢，我妈跟担心坏了。
1: 咱们不然给明姐打个电话，让她帮我们圆一下。
3: 行，
2: 那你打吧，我手机没电了。
3: 我手机也没电了。老关，嗯，小冉还没回来啊？
4: 哟，这么晚？
3: 哎，你不是说他去听讲座了吗？
4: 哦，可能去敏敏那儿了。别着急，我给他打一电话。
3: 关机了，那你给明明打个电话。哦。哎，明明啊，小远在你那儿吗？
4: 他没来啊，叔叔，是出什么事儿了吗？他早上跟我说要去你那儿呢，那他给你打过电话吗？
3: 他没来我这儿，是不是去学校了？
4: 哦，行，我给他老师打电话啊，好好好。
5: 没事没事。喂，
4: 郝老师啊，是我。哎，您好。小远在学校吗？
5: 没有啊，这周末没有补习。
4: 哎，这孩子又不见了，这回他手机倒是带了，但是他关机打不通。郝老师，您帮帮忙想想，他有可能去哪儿啊？
5: 今天是招飞体检的日子，
4: 招飞体检，
3: 什么？

珍珍，珍珍，珍珍，还没回来呀？哎呦，这天天这么晚，谁身体受得了？

0: 这孩子也是，你说他爸妈都是医生，家里条件又那么好，全家人当医生多好啊！啊，为什么要去考什么飞行员？哎，
1: 你记得他有个哥哥出车祸去世了吧？
0: 啊，他哥走了之后，他爸妈和他的关系特别复杂。
1: 啊，
0: 为了这事儿，他还离家出走过。
1: 还要考医学院，就是为了跟他哥一样，让他爸妈高兴。那他这也没必要瞒着他爸妈吧？
0: 可能他家里情况比较复杂吧，压力大。
1: 哎，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这孩子也是不容易呀。
0: 嗯，
1: 珍珍，来，你过来，有话跟你说，过来。 今天的事情呢，妈就先不说你了，啊，妈知道你这个孩子仗义、爱帮助人，这点妈是支持的。但是咱们干什么都得有个度，对吧？你说万一出个什么事儿，谁能负得起责？啊，你能吗？啊，我能吗？对吧？况且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学习。你们今天跑出去一天，是不是耽误了一天？
0: 妈，你放心吧，我不会耽误学习的。我现在做题，都做几道啊？
1: 哎，今天在外面你们吃饭了没有？给你做点儿。
0: 吃了。

0: 2011年11月30日，这一年有很多时候，像是闭上眼睛，在一条横暗的隧道里。有时候不敢往前迈，怕会踩空，怕会跌倒。但有一天，我发现这个隧道里还有一个人，就是高远。他走在我身边，告诉我前面就有亮光了，我就没有那么害怕了。现在他遇到了困难，我想如果这次我们能够一起考好，他也会更有信心地往下走，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吧。
1: 你是不是早就想好要考飞行员了啊？
2: 之前本来想跟你们说来着。
1: 那为什么不说呢？
2: 这考也不一定考得过，所以想说先试试再跟你们说。
3: 所以你就骗我们是吧？你就冒充我们签字啊？
4: 哎呀，你真的不能再这样吓爸爸妈妈了，你之前答应过的。
1: 好了，这事先不说了，咱们说说志愿的事儿吧。你不是很早就跟我们说你要考华清吗？其实我们俩挺开心的，你看我跟你爸爸都是医生，我们的关系基本上都是在医疗系统里的。如果以后你要走这条路的话，可能会很顺的，而且没准儿我们还能帮到你。
2: 但是我对做医生一点兴趣都没有，我想选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
5: 兴趣是兴趣，现实是现实，职业生涯是一辈子的事儿，你不要因为一时冲动到时候走错路。
2: 不是一时冲动。
4: 那之前呢？不是你选择要去考医学院的，我就和你妈就忙前忙后，托人找关系打听消息找老师。
2: 之前是我不好，我没想清楚，但我现在想清楚了，我就想当飞行员，我会好好努力的。
1: 你怎么忽然就变了呢？那我问你，你改志愿的事情是不是跟那个人证有关系啊？
2: 跟他没关系。
5: 怎么没关系？早上不是他把你叫走的吗？
2: 是我自己要去的。
5: 小月，我觉得你现在应该把时间精力都放在学习上，你能不能向你哥哥学一下啊？
2: 让您失望了是吗？
4: 你妈不是那意思，你也别往那儿想。
2: 我以前也想跟哥哥一样，但我后来试了，我不管怎么做都没办法成为他，我能怎么办呢？我只能做我自己，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让你们失望了，对不起。

0: 他也不是那意思。昨天晚上的事情，真是麻烦你了。
1: 哎呀，你别客气，王爷妈妈，孩子安全回来就好。
0: 还有一件事情，我想问您一下，就是高院报考飞行员的这件事情，您知道吗？知道，这个学校发的报名表。他们填完报名表以后交给我的。哦，那您看，像报志愿那么大的事情，您是不是应该提前跟我们家长沟通一下？要不是发生昨天的事儿，到现在我们都不会知道的。哦。
2: 那这是我们工作上的疏忽，但我以为高远这种事情会先跟你们商量啊。那我想，如果商量过的话，就不会发生昨天的事情了吧？
1: 是是。
0: 那我觉得这也不是什么坏事哈，多一个志愿，多一个选择，多一条路嘛。
2: 那报考飞行员的事情我也了解了一下，就光体检这一项通过率就非常的低。 而且，我觉得考飞行员会浪费时间，还会分散高远的精力。而且这个职业，我们也觉得真的不太适合高远。你看，我跟他爸爸呢，都是医生，我们呢还是希望他能够考医学院，以后走这条路。

0: 明白。但高远妈妈，我个人认为啊，我觉得报志愿这个还是一件挺大的事儿。我们最好还是遵从孩子自己个人的意愿，而且高远他又不是一个想起一出就是一出的孩子，我觉得他还是很有主见的。
1: 那好，您的建议我会考虑的。
0: 那还有一件事情就是，高远跟仁真走得很近的这件事儿，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关注到？
2: 有过，我也有留意。但仁真她是一个比较积极向上的女孩，然后高远最近的状态也越来越好了。我想可能这跟仁真也有关系，也是仁真的功劳吧。所以。
1: 其实他们俩走得很近这件事儿，我很早就已经知道了，但是后来我一想，他们俩是同学，所以就没有多说什么。但是您看，昨天居然出了那么大的事情，他们俩居然背着家里去了港州，而且你看他们是处在这个年龄，那万一要出了什么事情，那您说这个责任到时候谁来负呢？
0: 对。
1: 还有郝老师，我们家经历过什么，我想您应该是了解的。高远是我们全家的希望，不能出一点差错，所以我想您应该理解。好了，那您忙吧，我走了。
0: 哦，
1: 谢谢。
0: 哦，您慢走。
3: 老师，那人家家长说的那些意思，我都听懂了。上什么大学那是人家自己的事儿，最重要的就是高远跟仁真的事儿，对我们是非常有意见的。你说这俩孩子万一出了什么事儿，我们学校得负起所有的责任呢。
0: 是，
3: 这不是要高考了吗？万一没考好，那家长是会怪罪我们的。这今年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
0: 你说一
3: 男同学一女同学，你说往那个是不是吧？啊，这影响多不好呀！
0: 廖老师，我今天早上起来水喝多了，然后刚才高远妈妈来，我就一直我，那我先去一趟啊。
3: 郝老师，你这事必须得重视起来。
0: 好，
3: 我们所有的老师都得重视起来。
0: 是。
3: 是我必须得重视起来，是不是？
4: 昨天你回家之后没事吧？没事儿。14班，听说他俩去外地玩了。外地？这么晚了？都高三了，还有时间出去玩？同学们，下课之前我再多说几句啊，你们第一轮复习。 也就是高三年级系统性的复习就要接近尾声了，接下来你们即将进入全市统一的高三调研考试。这次考试最大的意义在于找出自己的复习漏洞，所以大家好好的考，重视起来。高远，我刚才说的你听见了吗？你确定？你在看什么呢？那么认真。
5: 下课之后，高远、仁真留一下，其他同学下课。那我先走了。你说你们俩这事儿啊，闹得影响多不好啊！ 整个学校风言风语。

0: 就算没有的事儿也被传成真的了吧？永贞啊，辛辛苦苦这一年为什么再读一年是吗？
1: 李主任，是我不好，跟任贞没关系。
0: 还互相包庇。这样，从现在开始，你们两个保持距离，听懂了吗？拿我东西，下课。

0: 高远，你干嘛呀？你不上课，你跟着我干什么？我没跟着你，主任，只是我走不快。为什么？我再走快，就10米之内了。
1: 行，为了这10米之内，你从那儿走，绕开。

0: 下班。这次考得非常好啊，英语是你的强项，保持住。
1: 谢谢老师。
0: 同学们下课之后可以借来看一看啊。高远，你能不能把字给我写清楚点？过来拿卷子。
2: 哎，你不能走这儿，这10米之内了。
0: 说什么呢？
2: 老师，他不能走这儿，因为10米。
0: 我不知道吗？那回去吧。很好，继续保持啊。笑什么呢？

我先回去了。

0: 就是调皮捣蛋的，好动的。
1: 调皮捣蛋，
0: 就你，
2: 你骂我？
0: 干嘛？
3: 你给我等着啊！
0: 你等一下，你离我10米。
2: 我俩为什么要保持10米啊？

0: 喂，
1: 怎么啦？
0: 椅子被书砸了一下。
1: 又睡着了吧？
2: 快考试了，最近睡得比较少。
3: 坤儿，你现在呢？时间宝贵，打电话、发信息都影响你学习。要不这样，我每天呢给你写一封信，在信上我就编好号，记录我每天的生活，然后我寄给你，你不用给我回啊。你只要知道我一直在你身边陪着你就行，怎么样？
0: 好，那行吧。
2: 艾琳姐，你等着我。
0: 我一定会去上海的。
3: 行，那你抓紧看书，
4: 你坐起来看啊，别再砸鼻子了。
0: 好。
1: 拜拜。

0: 老师，我这真是气死我了，这真的是气死我了！我这个学校就直线上升，直线上升。
1: 刘老师，怎么了这？
0: 我刚才去看他们那个晚自习，你看我都看到了什么？来来来来，给你看，给你看，这是什么？我爱你啊，永远爱你啊！啊，这都什么呀？啊，这是大约是爱我的爱如此麻辣，这都高考了还如此麻辣什么呀？啊，
1: 刘老师，您先别生气，我觉得他们高考期间看一些课外书。
0: 缓解一下，调节一下心情，这不是很正常吗？
1: 什么正常啊？这一点都不正常！你看这种抒情，这现在高考了，看这种情情爱爱、卿卿我我的，这正常吗？啊！我跟你说啊，这件事情我学校里必须得严肃处理，严肃整顿。我已经跟保安开过会了，学校已经制定了严格的管理方案。
0: 刘老师，我担心您赌得越狠呢，这个是，他有可能会适得其反。
1: 他们十八九岁，对吧？异性相吸，这不是很正常吗？那我们做老师的，我觉得我们要好好的引导。那他们现在正好就在叛逆期，万一他们没心情学习了，那不学也就算了，到时候又逃学又私奔。
0: 你打住！你不要跟我说了那两个词，我听着我都害羞。哎，说这件事情，我就说你们班的人真还有高远啊，你是大老远的，你啊呀，这影响太不好了吧！
1: 郝老师，我在。我怕。我懂。郝老师，我站起来了。你怕？
0: 那。
1: 郝老师，我在。来，这是我的衣角。没事，来，你拉着我，咱往外走。
2: 郝老师，这怎么就没电了呢？您在学校比我待的时间长啊。郝老师，从这儿到学校大门口，这路还挺远的。
1: 那这样，我去把我的摩托骑出来，您在这儿等会儿我。
2: 哎，别！咱俩一块儿。郝老师，让您见笑了，我从小啊就很。

0: 李老师，你没事吧？
1: 让我安静会儿。
0: 哎，学校怎么会停电呢？
2: 我们拿它炸呀。
0: 为什么要拉闸啊？
1: 抓早恋。
0: 哎，抓早恋，这是老师办公室，你们拉闸的闸干什么呀？
2: 校园里面不好抓，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
0: 我们想在这转转，碰碰运气。
1: 不是，那咱们学校不是有摄像头吗？你们至于这么大动干戈吗？看不清，找都不承认，
3: 沟通成本太高，只能抓现行。
0: 再说，我们还有李主任安排的指标呢，
1: 一天两地儿，
0: 今天啊，一个都没抓着呢。
3: 这就是您制定的严格的制度。
1: 谁？

0: 今天的数学题写完了。
1: 今天的英语作文模板也背完了。
0: 李主任的话，你别放在心上。
1: 我没做错，问心无愧。我们好好考，考给他们看。
2: 小严。作业写完了吗？
0: 刚写完，
2: 喝点水。
3: 别和你妈讲着了。你之前说你要考医学，她为你操了不少心。她是用自己的方式为你好，你也理解一下。
0: 爸，我是真的想当飞行员。
3: 爸爸知道了，不管你想做什么，你首先是要把功课给做好了。你妈那边呢，我慢慢做的工作，好不好？但是，你体检这事儿，确实是做的不妥。以后啊，你有什么想法，先一定跟爸爸说。行了，不早了，洗洗睡吧。啊，水喝了啊。

0: 怎么睡啊？又失眠了？我知道你一心为小媛好，但是不要给她太大压力。其实我觉得考北京元和考医学院并不冲突，多一条路也不是坏事。你别太着急。现在小媛因为张飞的事情。 都跟咱俩撒谎了，这孩子从来是不撒谎的。你说我能不着急吗？
1: 是是是是，小远自己也知道错了。
0: 知道错有什么用？他不是还是坚持要考飞行员吗？孩子长大了，肯定有自己的想法。如果小远真的不想考医学院的话，我觉得都可以商量的，咱们可以考虑别的专业，对吧？ 可是他现在一心就想着要考飞行员，老高，我告诉你，我这心里真的非常的不安。

0: 你别忘了，咱们就生这么一个儿子。
1: 这样，咱们找个合适的时间，一家人好好商量商量。但是有一点，你跟小燕说话的时候，也动不动就急。

0: 郝老师，你有事找我。
1: 坐。中午食堂包子挺好吃的，你吃了吗？
0: 没有，我吃打卤面。
1: 好吃吗？
0: 郝老师，你找我什么事儿？
2: 你妈来找过我。
0: 说招飞的事儿吗？
2: 捎带着人真的事儿。
0: 这跟人真有什么关系啊？
1: 我是这么觉得，高三了，这些我都理解。
2: 主要我是想了这个同学们啊，然后包括老师啊，还有你父母啊，对这事儿都有态度，我怕影响你心情。
0: 没什么事儿，一点影响都没有。
2: 挺好。那咱们说另外一件事儿。你这个报志愿一会儿黑鹰园，一会儿华清的，这不怨你父母，我都懵。你到底想怎么着？
0: 我自己想当飞行员，但我觉得我爸妈想让我当医生。
2: 那你跟他们说你想考飞行员不就完了吗？
0: 我觉得他们不会同意。
2: 那不同意，你这不是也去考飞行员了吗？
0: 是，我是去了。我之前就想让他们开心点，所以就犹犹豫豫的。郝老师，这样是不是特别差劲呢？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1: 我觉得你呀，因为你父母喜欢，你不喜欢，这个犹豫不差劲，这证明你很善良，你很孝顺。但是你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事有点差劲。

0: 大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大哥，
1: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要饭。
0: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1: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0: 大哥，你不用管我。
1: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2: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
1: 跟我走，带你赚钱。
0: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1: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一托米纸，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0: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1: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是更可行？
0: 行啊，还是大哥行。
3: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4: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0: 还不如要饭呢。

0: 你们都来了，很好，精神很不错嘛。来，为你们介绍一下，这两位是丰乐楼的教头和球头，这几位就是你们的对手，前皇家球社的球头和次球头，你们多亲近亲近。
1: 哇，怪物，跟这样的人比赛怎么可能会赢啊？
2: 妈呀，这是儿子不孝，看来要先走一步了。
3: 不凡，不凡，现在怎么办呢？输了可是要杀头的。
1: 还能怎么办呢？想想怎么才能不用踢啊。
4: 启禀王爷，小人有一个建议。
0: 哦，那就说来听听。
1: 这几位大人如此神勇，我等何德何能，不敢同场竞技，不如改由几位进行表演赛，小的们定当在旁摇旗助威啊。
3: 对对对，小的们对这几位前辈的技巧十分向往，还请王爷考虑一下。
0: 胡闹，本王精心策划的慈善比赛现在已经天下皆知，你在说什么表演赛？比赛必须如期举行，你们赶快回去给我准备好，如果不然，哼。
5: 打输了要杀头，是不是你们听错了？
1: 怎么会听错呢，老板？可不是我一个人听到而已啊。陈教头他也听到了。
3: 确实是这样啊，老板。
1: 惨了惨了，这下完了。我们这样的水平怎么可能赢得了那群怪物啊？
4: 陈教头，球员的名单还没交到王爷手上吧？
3: 是啊。
4: 好，实在是太好了。
3: 你不是疯了吧？有什么好的？好好好，就这么办。这样就不用怕杀头了，我不用死了。
1: 不用死了，不用死了，这次。
5: 这两个家伙该不是疯了吧？
3: 此次与皇家队的比赛虽然只是一场义赛，但却受到全国的关注，王爷也很重视这场比赛，所以大家必须全力以赴，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为了赢得这场比赛，在人员方面有一些调整。红枫、向流云，你们两个这几天加紧练习，到时候有机会就会让你们上场，不要给我们丢脸呢。
6: 陈教头，请问一下，你的意思是不是我和刘云有机会上场了？
7: 可以上场了，可以上场了，可以上场了。
1: 这两个傻小子死到临头还这么高兴。
7: 可以上场，可以上场了，可以上场了。
3: 你们大家各自回去

0: 做好准备。好了，解散吧。
1: 是
2: 是。
3: 卓大哥呀，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把这两个小子也算上了？
4: 你别问那么多了，反正是不会害了你的。
3: 搞什么嘛，这么古怪的。

0: 这些还叫人吗？这也太厉害了吧！
1: 对了，这些人里面谁是球头啊？应该在练习射风流眼吧。

0: 哇，不是吧？我那半吊子铜墙铁壁怎么顶啊？
1: 来了，促销大优惠，只限今天，求助买二送一，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公子想买球啊，你真是有眼光啊。
0: 这下麻烦了，你可一定要帮帮我哟。
1: 哎呀，什么事不可以晚一点再说吗？啊，没见我正忙着呢。
0: 别这样嘛，其实我只是想请教一下，到底铜墙铁壁要怎么样做才能发挥出它最大的威力呢？
1: 小子，要练成可不容易呀，那要吃很多苦头的，你小子能顶得住吗？
0: 只要能练成，我什么苦都不怕。可是到底有没有什么诀窍，快告诉我呀。
1: 一会儿到河边我慢慢教你。这个铜墙铁壁的诀窍就是
0: 什么？
1: 就是硬吃。
0: 开什么玩笑，那几个怪物的脚力我怎么能硬吃呢？
1: 哼，他们几个算什么呀，当年一样是我的手下败将，看见我的铜墙铁壁就会脚软的小毛虫。
0: 你说小毛虫？哦，对呀，比起来你才是怪物呢。我明白了，只要对方是人，就绝对没有可能接不到的。喂，大小姐，我要练习了，快过来帮帮忙啊。小姐，我叫你来是叫你帮忙的，不是来叫你玩的。
2: 我心情不好，你自己练。
0: 小姐，我如果打赢了，王爷一定有赏赐的，到时候看看能不能解除你和王爷的婚约哟。
2: 哎，真的？你要怎么练呢？没问题，我帮你练。
1: 练习的方法很简单，就是用身体接住各种重物的冲击。

0: 我力气不够，等我一下，我去找人来帮忙吧。嗯，也是应该加大强度了。<笑>到了，到了，我们到了。你看，就是这里。啊，红枫，我找来帮手了，你给我好好练，记得打赢了，帮我求王爷解除婚约。放心吧，我从来都不喜欢输的感觉，所以就是拼了命也要赢的。
1: 哎呀，张大善人，您也来了。这次慈善球赛，你觉得怎么样啊？还用问吗？当然是皇家队赢定了。都说了是皇家队，技术肯定没话说的。我倒不觉得，我看啊，前皇家球社那些人都老了，不复当年勇了。 你看看丰乐楼那些，可都是年轻少壮，而且最近踢的都不错呀。我们也不用争了，反正是慈善球赛嘛。这样吧，如果丰乐楼每得一筹，我捐100两；相反，

0: 如果是前皇家囚舍没得一筹，你也捐一百两，怎么样啊？
1: 好，一言为定。
2: 嗯，王爷驾到。
3: 藏明金大佛恭迎王爷。
4: 免礼，
3: 王爷。哎，王爷，小女顽劣，草民很快就会找到她的，请王爷。
4: 陈公公，快让他们开始比赛吧，本王都快等不及了。
2: 遵命。淮河赈灾蹴鞠义赛现在开始，请王爷开球。
5: 不凡上，不凡你怎么了？快上啊！
2: 天狗逐日，
6: 风乐楼换人，卓不凡使招下，向刘颖红风上，向刘颖为球头，红风为次球头。
5: 怎么了？为什么要换我下场？
2: 你受伤了，
5: 我要当大官，让我上场。

红凤，发什么愣？快救我！

对不起，是我的错，但我绝对不会再错了。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0: 鸡鸭买了什么？
1: 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2: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3: 我也要。
4: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3: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4: 原始世界历险记之沸羊羊学功夫。
5: 哦，大象疯了，谁来阻止他呀？
6: 队长，快躲开！
7: 走吧，
6: 师父，请收我做徒弟，教我功夫吧。
7: 学功夫不是儿戏，得有耐性，肯吃苦。
6: 让我来。
7: 小心！
6: 我居然用掌风把大象给挡下了，我是练武的天才呀！
7: 原来你回来是要送我礼物啊！
6: 我是天才，我是天才！哈哈，大力师父，我绝对是个练武的天才，快教我功夫吧！
7: 那就先练好马步吧。
6: 我可是天才呀，天才不用练马步的。
7: 这个世界上没有天才。来，蹲下，练马步。我不说停，不准站起来。
6: 好吗？

0: 在这儿练马步，师傅都看不到。不行，得到他门口去表现。在这里练马步，一定能够让大力师傅教我功夫。
1: 今天开始教你学功夫。首先，要把全身的力都集中在手心，紧握拳头，找准身体的位置，然后出拳。
0: 师父竟然教喜羊羊也不教我。
1: 捶背就得这样捶，明白了吧？快来试试。沸羊羊。他要干什么呀？
0: 师父太过分了。首领看，有羊。
2: 看我表演捉羊吧。看着我流口水干什么呀？这是伪装术，是假羊。
0: 说好了教我功夫的，却只让我站马步装。
3: 哎呦，摔得我好疼啊！
0: 竟然背着我教喜羊羊功夫，我才是你的徒弟嘛！
3: 这个家伙竟然见死不救，别走啊！别过来！没事儿了。
0: 大师，你居然用掌风拦下了这么多的大象，请教我功夫吧。
3: 功夫，没问题。胜利拳，扫地腿，哇！
0: 扫地腿，哇！
4: 为什么首领还要教羊功夫呀？赶紧吃羊肉才对呀！
5: 就是首领的想法，我们永远猜不到。
0: 原来学功夫这么简单，不需要练马步。
3: 看看你，年纪轻轻的就一副功夫天才的样子，那还需要练什么马步啊？
0: 你能看出我是功夫天才，师父果然厉害。
3: 可惜呀，你看偌大的学堂就你一个学生，没有人愿意跟我学武功啊。
0: 包在我的身上，我去给你找更多的学生。
6: 首领，道口的肥羊跑了。
2: 等着吧，过不了多久，羊会多的，我们吃不完。
1: 沸羊羊还在练马步，不错，是块练功的料子。
0: 先帮师傅刻些宣传单。
1: 沸羊羊，今天开始教你学功夫，我会教你黑熊十八拍、青蛙水上漂。天外飞蛾。
0: 谢谢队长的好意，我
1: 不用谢，明天一早我在水池等你。

0: 你迟到了一刻钟，先给我做1000个俯卧撑。
1: 队长，我是来告诉你，我已经找到比你更厉害的师傅了。
0: 真的？
1: 你的功夫已经过时了。
0: 你说什么？
1: 不信，要不要跟我比试一下？
0: 好啊，我就看看你学了什么功夫。没什么特别嘛。
2: 沸羊羊，你竟然使阴招！
0: 沸羊羊，你在哪里学的邪门怪招？
3: 队长，我赢了！
4: 你的功夫好厉害呀，在哪学的？
1: 在这里，功夫学院，大家都来学吧。
5: 好。
0: 沸羊羊怎么变成这样了？
6: 功夫学院。
0: 这功夫学院在哪儿啊？
7: 欢迎大家来学功夫。
8: 哎呀，什么呀，首领说我们只收羊学员。
7: 听到没有，我们只收羊学员。
0: 只收羊学员，真奇怪。他不是狼吗？不好了，等一下！哎呀！
7: 看来是时候了。
4: 哇，沸羊羊，你的腿脚功夫进步好多。
9: 怎么回事啊？放我们出去啊！
10: 别吵了，这玻璃必须内外一起打才能打碎。
11: 师傅，快救我们呐！
7: 你们看清楚，谁是你们师傅？
12: 啊，灰太狼！
13: 啊，这是哪里呀？不要啊，好热啊！
14: 真是要蒸桑拿吧？
8: 好多羊啊，好多羊啊！
15: 大力师傅，
7: 他怎么来了？你们快给我拿下这只羊大力！
16: 可不啊，这羊会真功夫。
7: 没义气的家伙！我才不怕你呢，我也是会功夫的。
0: 来，决斗吧！
7: 胜利拳，嗨！
15: 师傅太棒了！
0: 放心，我很快就会救大家出来的。嘿嘿嘿，
4: 嘿嘿！不行，得内外一起打才行。
15: 大力师傅，请教我们功夫，一起将这箱打破吧。
0: 好，大家跟着我做。
4: 队长，你的功夫好厉害，教我吧。
17: 我也要学。
0: 沸羊羊，想学真功夫得有耐心。
15: 我想学真功夫，师傅教我吧。
0: 如果你能蹲着马步跑回村的话，我就教你吧。
15: 是，师傅。
18: 杰阳买了什么？
4: 是喜羊羊的大特笔袋，
19: 还有我的罐装盲盒。
7: 我也要。
5: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7: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17: 原始世界历险记之重返家园。
19: 我们好想回家啊。
20: 可是村长说要等100年，直到下一个九星连珠出现才能走。现在才过了半年，
21: 那得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呀？
22: 孩子们，今晚天气异象，有九星连珠，时空隧道将再次打开，我们可以回家了。
23: 真的，
24: 真的，
25: 太好了！
5: 有什么好的？
0: 你们先别走。
26: 队长。
5: 这不是古阳村最高荣誉徽章吗？
0: 我知道你们要回家了，这个送给你们。
3: 队长，你终于认可我们了。
0: 要得到我的认可还早呢，回去你们也要继续努力，听到没有？
26: 是，队长。
27: 这是你们送给我的礼物，我一直很喜欢，一直舍不得带。这是我亲手做的，送给你们。
26: 谢谢你，荷花。
22: 孩子们，我们出发吧。
5: 村长，等一下，如果我们走了，灰太狼再来古阳村捉羊怎么办？
22: 根据史书记载，我们走了之后，不会再有狼大规模的侵袭羊村的事情发生了。
5: 对了，我要跟威哥道别。
22: 赶紧启程吧，否则赶不上九星连珠了。

0: 要是威哥在，那就好了。
1: 再见啦，
2: 我们会想念你们的。
3: 你们要记住我。
4: 我舍不得你们走啊！
5: 好朋友，亲呀，各位。
6: 喜羊羊，快进来呀！
7: 喜羊羊，
0: 威哥，
7: 喜羊羊，我们永远是好兄弟，保重啊！
0: 威哥，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你的。
8: 你们走了，我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9: 灰太狼，
8: 七大恶狼，使用终极摧毁能量对准那群古羊开炮！
10: 是的，首领。
11: 怎么打歪了？
12: 我才是狼一，我来控制。
7: 首领命令的是，
11: 这回闯大祸了。
0: 队长，
13: 你们快走吧，再不走就没有时间了。快走！
14: 啊，村长，他们有危险。
15: 可是时光隧道要关闭了。
12: 唉，错过了这次机会，我们要再等上100年呢。
0: 救命啊！
3: 哎，你们先走吧，
0: 我们100年后见。
2: 啊，喜羊羊。
13: 喜羊羊。

0: 你怎么会回来了？
1: 朋友有难，我怎么能自己走呢？村长，你们怎么都不走啊？
2: 要走一起走，
3: 要留一起留。
0: 谢谢你们。
4: 救命啊！
5: 救命啊！
6: 不要再挣扎了，亲爱的小羊，乖乖的成为我的晚餐吧。
7: 去救喜羊羊他们！喜羊羊，
0: 灰太狼，现在不是吃羊的时候，我们要先拯救世界。
6: 先吃最肥的那只羊好了。
1: 队长。
6: 岂有此理！怎么回事啊？

0: 这下糟了。怎么会这样啊？孩子他妈，小灰灰，我们快跑吧。
1: 灰太狼，你先把我们放了吧。
0: 不好意思，我还赶时间呢。
2: Oh.

这次得救，我发誓，一百年不吃药。

0: 地震停止了。
1: 飞船把洞口给堵住了。你刚才说过，只要得救，就一万年不吃羊的。
2: 啊，对，你救了我的家人，好，那我就答应你们。
3: 太好了，我们拍照纪念一下吧。
1: 好啊，我有照相机。
0: 啊，时光相机不是坏了吗？
1: 我捡来修好了。
3: 他居然把我都修不好的时光相机给修好了，
1: 但不知道该怎么用。
3: 哎，先别急呀。
1: 怎么都不见了？
4: 青青草原，我们回来啦！
5: 太好了！
2: 喜羊羊，我抓到你了！
0: 灰太狼，我们说好的，你一万年不许吃羊。
2: 没错呀，从远古时代到现代，刚好一万年的时间呢。
0: 快跑啊！
2: 我一定会回来的。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库里意外误下水，大声呼叫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洛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频繁转会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阿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彩虹桥，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晴姐姐。为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月宣传工作，筑牢校园消防安全防线，近日晋江市长兴路消防救援站走进晋江市实验幼儿园，开展消防安全疏散演练与宣教活动，全员约500名师生参与活动。
1: 本次演练模拟幼儿园起火场景，现场随着一阵急促的警报声响起，孩子们在老师的引导下迅速弯腰捂鼻，快速有序沿着预定疏散路线撤离至安全区域。演练结束后，消防宣讲员结合实际案例为孩子们讲解火灾的预防、发生时的应急处理、如何报警等消防安全基本知识，并现场教授老师与孩子如何使用灭火器进行灭火。
2: 先拔掉这个插销，完了之后呢，它再去上下摇晃，抓着我们那个喷嘴的上方一点点。
1: 活动中，消防员还带领孩子们近距离参观消防车，逐一讲解灭火器、水带、破拆工具等各类的消防装备的功能用途。通过此次消防安全疏散演练与宣教活动，不仅让孩子们学到了实用的消防安全知识和技能，更在他们心中种下了消防安全的种子。
0: 晋江市第三实验幼儿园举行幼小联动共话衔接2026年春季幼小衔接座谈会，来自晋江多所小学的教师代表与幼儿园教师齐聚一堂，共同探讨科学衔接的有效路径。
1: 与会教师首先观摩了幼儿园混龄分区自选活动和科艺装置展区，了解幼儿园在游戏化教学中的探索与实践。在专题分享环节，晋江市第三实验幼儿园园长陈白露详细介绍幼小衔接项目“青青小学再建幼儿园”的开展情况。该项目实施五年来，从身心准备、生活准备、社会准备和学习准备四个方面系统推进，帮助大班幼儿平稳过渡，并取得良好成效。随后，与会教师还围绕幼小衔接中的实际问题展开研讨。
3: 就像这样子幼小衔接呢，孩子们了解到小学生活之后，进入小学生活融入得非常的快，这个上课哦，还有这个学习状态调整得非常的快，然后就是过渡的时间会短一点，这样子对孩子之后小学生活也很有帮助。
1: 活动还安排了大班幼儿与小学生代表面对面交流，小学生向弟弟妹妹们分享小学一天的学习生活，并耐心解答弟弟妹妹们对小学的疑问，现场气氛温馨热烈。
4: 我觉得很苦恼，我怕小学的作业非常多，他们说小学的作业一般般，也是没那么多的作业。听他们的说法，我对小学的班没怎么苦恼了。
0: 19号上午，纵情千年名园错，好礼相随端午行。晋江名园街道2026年端午主题活动在陵水传统村落热闹开启。
1: 活动在开场舞纵情陵园中拉开帷幕，陵水幼儿园带来的舞蹈略压童趣十足，引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此后，端午主题游园活动正式开启，在非遗手作体验区、包粽子、缠花香囊、艾草锤 DIY 等项目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驻足参与。大家在老师的指导下亲手包制陵水老菜谱肉粽，体验传统技艺的魅力，把端午安康与非遗技艺一同带回家。
5: 在网上看到，然后感觉今天这里的活动很丰富，所以想说带孩子来体验一下端午的这些节日习俗，让他知道了解端午节的由来，他知道一些我们传统文化的知识，让他多了解一些这些国学的东西。
1: 除了手作和市集，活动还设置了古厝免费讲解活动，讲解员穿梭于陵水传统村落六大定点之间，为游客讲述侨乡往事、建筑故事和家风古训，让古厝活起来，文化动起来。 游客还可通过集章打卡的方式兑换端午礼品和惊喜好礼，进一步提升游园互动体验。活动现场五组拳、太极拳、八段锦等展演教学同样精彩纷呈，刚柔并进的传统

武术与养生功法，不仅展示了陵园深厚的虎穴文化底蕴，也让市民游客在互动体验中感受中华传统养生智慧。此次活动是陵园街道活化非遗底蕴，打造陵水非遗艺术村落特色 IP 品牌的重要举措。通过将非遗展示、古厝保护、民俗体验和文旅消费有机结合。粽叶迎风飘香，艾草门前清扬，千年多舞文脉流淌在泉州古城街巷，花旗俗，饮先贤，赛龙舟。今天华泰实验小学的小主播们将带我们一同解锁属于我们泉州独有的端午时光，请欣赏诗歌朗诵《粽香端午》。

0: 月出母，粽叶飘香，
1: 艾草青青，菖蒲满堂。
2: 我们迎来了传统佳节端午节。
0: 端午，一个穿越千年的节日，流传着一段动人古老传说，爱国诗人屈原深爱家国山河，温暖故事岁岁不停诉说。
1: 在我们美丽的泉州，端午的习俗热闹又吉祥，家家户户都忙着包香香的肉粽，软糯入味，好吃又难忘，大街小巷都飘着满满的

0: 漂亮的彩绳系在小手腕，可爱的香囊随身带着芬芳，艾草菖蒲挂在门窗两旁，保佑我们平安幸福的成长。
1: 镇江岸边锣鼓咚咚欢唱，一条条龙舟奋勇乘风破浪，你追我赶斗志昂扬向上，闽南少年个个自信闪亮。
2: 圆圆的粽子裹着满满的温情，
0: 飞驰的龙舟载着小小的梦想，淡淡爱香陪伴美好日常。
2: 我们缅怀先贤，铭记爱国初心，
0: 我们传承习俗，守护文化根脉，我们珍惜当下，茁壮成长。
3: 龙爷过吉祥，龙舟载梦想，古韵暖街巷，岁岁皆安康，红心向阳绽放，不负美好时光，传承中华文化，少年自信飞扬。
4: 今天的藏桥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大家想报名参与的节目，或者是了解藏桥小园小主播站的详情，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下期同时间再见，拜拜。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人生需要态度，做茶也需要态度。茶如人生，你赋予它的精力多少，它反馈给你的也是多少。所以做茶一定要像对待自己小孩一样，耐心、用心和细心。我是李玉斌，武夷山新生代茶人。现在我们喝的是老丛，也是很多的资深茶客非常追崇、非常喜欢的茶叶。那这泡茶是古韵丛香。那古韵丛香的话呢，古韵，那这两个字呢是当年乾隆皇帝说的一句话啊，酒中武夷品最佳，香气清和兼骨梗，就是古韵这两个字了。他是第一个喝到武夷山古韵的人，所以把这两个字取下来。那丛香的话呢，老丛是天然自带的东西，那老丛，而且它的给你带来的内置和内涵，包括对味蕾的冲击也是不一样的。刚我们喝的肉桂呢是比较烈猛，老丛呢是绵柔，就像个岁月老人在跟你聊天的感觉一样。来，我们还得喝它。肉桂的它是属于叶型的小叶种型的，那老丛呢它是属于中叶种的，比较大一些，所以条索呢，待会你会发现到肉桂是更小，叶形更小，老丛呢是叶形叶片更大，啊，可以看一下，它的叶子呢就会比肉桂呢是更大一些，因为它的采摘的时间和肉桂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它采摘时间呢会比肉桂更迟一些。它叶子呢也长得更大一些，叶片更大一些的，它的韵感呢也会来更强一些。

你闻的时候就闻到一种岁月的感觉，好像是一种青苔，然后带一种粽叶，带一种木质，都可以闻得出来。你喝进去，回甘也非常快，而且那种青苔味，青苔味，我觉得是更像海苔的感觉。海苔很多人吃过，就那种味道。其实这个是属于地域香，是属于地域香。那工艺香呢？你再仔细喝一下，这茶汤里面呢，它会带点水仙那种略带花香，略带花香，但是花香不太明显，因为老虫。它毕竟是时间比较长的树，到70年、60年、70年，甚至300年老虫。那这种岁月虫的话呢，它的工艺香里面，它更多的带的是我们说的草本味、木质味，你可以感觉到木质味之外呢，然后还有我们的花香、糙米香，糯糯的，很舒服。回甘也好，在味蕾的冲击也很剧烈。所以，一把好的老虫，你可以慢慢感受一下。我个人理解来说，其实树达到50年以上，它真的就会树叶的采下来的感觉就是不一样。当然是随着时间越往后，上100年的是最好了，但是到50年以上就会出这味道。而且呢，这老虫很神奇的，我们有向阳的老虫和向阴的老虫、坑进的老虫，它的叶形和这个树干，包括树干的寄生物也是不同的。比如说向阳的老虫，它的枝干上面它寄生的东西，它就不是像须状、像胡须状的东西，它是像苔一样的依在上面的。那这种茶叶的话呢，就会。木质会更多一些，如果说是，坑涧的，就完全不一样。这泡茶呢是产自天坑，所以这个位置的茶产老虫，它变成坑涧茶，它就会带一种我们本地话硬朗，就是阴阴的感觉。你喝进去就很感觉到这个茶，它会带一点特殊的清凉，但这个清凉感和肉桂的清凉感是两个不同的。怎么说呢？就像是，阴就是。很稠，然后呢，味道呢，好像那种带点粽叶的味道，你再试一下。

而且你在扣枪多停留的时候，很快满口的龟缸舌底明泉，很舒服，香青甘活活在这项这包茶里面特别的淋漓尽致。其实水仙这个茶叶在武夷山是非常老的品种，虽然它的母树不在武夷山，是在离武夷山大概七八十公里的地方啊，晋阳，但是从古代应该在清代的时候移到了武夷山，然后在武夷山发扬光大。而这水仙呢，它最让人着迷的地方，它并不是像肉桂那样子来的直接，最让人着迷的地方是我的感觉啊，就像是一个很有智慧的老子在给你说着他的想法，他的思想，你喝的过程中也是那种感觉，就是中庸，并且在中庸里面带着一种智慧在里面，可能说的比较独特一些啊。这个汤色现在的话呢，你可以非常的透亮，而透亮里面呢，它并不是像是做清火的茶是黄色的，如果煮火茶是红色的，像琥珀色的，它是介于黄和红之间的一种颜色，这就属于我们说的文火慢炖的茶叶。那这种茶叶的喝起来呢，它既没有我们说的炭火的味道，同时呢也没有那种太深的味道，喝起来呢就很舒服。其实我们炭火在烘焙过程中，其实也就是把茶的没发酵到那一部分通过炭火把它转熟，所以喝岩茶任何身体都可以喝它，而且当你喝上它的时候你会爱上它，老虫更会爱上它。

在茶乡里泡大人，肯定出生就和茶结缘了。影响我的第一个人哈，其实就是我的爱人。我做茶呢是2003年就开始做茶了，那个时候做茶，潍坊的茶还没像现在这样热门，然后有开了一个批发店，但是以批发为主嘛。直到了2007年的时候，我的爱人他就跟我讲，那这样子，我们干脆不做这个批发，我们能不能做自己的品牌？所以2008年我们就做了上燕人家，所以慢慢的就越来越好，越来越好。现在年轻人和以前年轻人不同的地方是什么？我觉得真的就是会懂得交流，这一交流起来，那就是有各自的思想就不一样了。有句话叫做旁观者清，当你站在第三角度上去看待一个东西的时候，你就会明白我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所以参加了这么多赛事的时候才发现学无止境。我记得有一次一个朋友跟我说了茶叶有三个字叫茶无界，茶是没有界限的，你只要是用心，三人行必有我师。这就是现在我们年轻人要去做的事情。

0: 隐患可能潜藏在生产生活的诸多角落，它可能是一滩毫不起眼的油渍，也或许是一枚无意中掉落的螺丝。
1: 停停停停停！看一下，这个螺丝是哪来的？是不是登高车上掉下来的？
0: 它可能是动火时散落的火星，也或许是不易引起警觉的异味。
2: 现场味道有点大，会不会发生泄漏了？
0: 它可能是悄然泄漏的燃气管道，也或许是欢乐背后潜藏的危机。它是封堵的逃生出口，无法闭合的防火门，没有水的消防栓。它潜伏在你眨眼的一瞬，隐匿在齿轮咬合的毫厘，错失在每个大概没问题的侥幸。但总有人选择做按下暂停键的
3: 人。妞妞，安全通道是生命通道，千万不能堆放任何杂物。
4: 这位邻居，电动车禁止上楼，容易产生火灾风险。
5: 瓦斯浓度现在是0.06，
6: 一定要按规定检查瓦斯，注意安全。
7: 运行之前检查所有的安全事故装置，包括压杆、安全带，必须全部要做好做到位。
8: 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消除。
9: 要发现隐患的员工，受尊敬，有荣誉，得实惠。
10: 老韩，安全带已经系在生命绳上，不要系在其他地方。
3: 好的。
11: 您已连续驾驶4小时，请靠边停车休息。
0: 他们可能是你，是我，是我们。是守护安全的每一个普通人。当每一个岗位都成为安全岗，每一个人都成为安全员，亿万双手编织的安全星河终将照亮每个被忽视的角落。落实安全责任，排查风险隐患，推动建立完善企业内部报告奖励制度，鼓励公众参与安全生产监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查找隐患不是某个人的职责，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2: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税收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
13: 我们拿这本假账交上去，这样即使他们来查，我们也是亏的。反正一家企业少纳一点税，不会有影响。
14: 少纳一点税，
15: 不会有影响的。
16: 不会有影响。
15: 少纳一点税，
16: 不会有影响
15: 的。
16: 不会有
15: 影响的。
16: 不会有影响的。
17: 收入也太难看了，政府怎么都不休息。
18: 工资没涨多少，物价倒是
17: 最近工程都减少了，全民
18: 我们不是了，医药好贵。
17: 今天公司正在问一下，
19: 我们这里没有学校，
20: 财政都没钱了，拿什么补贴？
21: 停下！我错了。
18: 医药好贵。
21: 这是账本。
22: 依法纳税是每个企业和公民的法定义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共同维护税法尊严。
23: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卡顿，云嘴全部解锁，10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1: 今天跑这风水
3: 还行。
24: 托管造林，收益这么高啊？
25: 该项目是乡村振兴新模式，有林权证，收益稳定。
26: 上钩了！
27: 高利保本，使诱饵，保持冷静，别上钩。
25: 3天就已经赚了200%了。
26: 200%？
25: 保本的兄弟们，机不可失啊！
27: 高利保本是陷阱，掉入泥潭难脱身。
2: 养老床位能生钱，不给儿女添负担，
4: 环境不错，
2: 月利五分，
5: 五分，
6: 这么多吗？
2: 两年回本，
4: 那我们赶紧买嘛！
2: 全国都卖疯了，啊！
27: 高利保本是警报，别让养老变坑老。
7: 所谓响应国家号召的投资，真实吗？
14: 黄金投资的市场行情，我真的了解吗？
19: 稳赚不赔，真有这样的好事儿？还要退休吗？
26: 如果血本无归，我能承受吗？
28: 我是不是应该和家人商量一下？
27: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
29: 爱检测啊，你知道哪里可以检测艾滋病吗？
30: 嗯，当然，全国各地有很多能够检测艾滋病的专业机构，例如各地疾控中心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提醒一下，在疾控中心是可以获得免费保密专业咨询和心理支持服务的，还有县级以上医院、妇幼保健机构和大部分的基层医疗机构，很多参与艾滋病防治的社会组织都可以提供检测咨询服务哦。
29: 这些机构在哪儿可以查到呢？
30: 可以登录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官网，所有检测机构的名录都可以查到。还有，我们也在推动一些高校设立自助尿液采集服务包售卖机，可以自行购买，按说明取尿，投入机上的回收箱就可以了。服务包上有查询网址，在网上就可以查询结果了，是匿名的哟。
0: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圈。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尽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江财经报道，今天关注晋江人社优解思维，打造为您设想一流营商环境。科研后浪来袭，90后博士进厂搞事情。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晋江财经报道，我是吴景。近年来，晋江人社部门立足尽心尽力营商服务品牌，通过三个一，即用好一个数字平台，做大一套保供体系，构建一对和谐关系，做到企业有需求，人社有优解，全方位推进为您设想一流营商环境建设。今天的营商环境由我担当系列报道，我们一起走进晋江人社，看他们如何用优解思维打造为您设想一流营商环境。
1: 这一天，恒安人力资源高级专员陈菊玲来到晋江市行政服务中心，为新员工办理养老、失业、工伤等。很快，他便在高校办成一件事人社窗口办理完了所有事项。这得益于晋江推行的四保合一改革，将原先16个多岗多窗精简为5个一岗综窗。
2: 因为我们员工是有一个是已经超50周岁了，线上没办法办理增援，所以需要来现场。四保合一推行之后的话，办理就会比较省心省力，一个窗口就能办完所有的业务，不用像以前一样都要跑多个窗口。除了说像工商报销然后超龄的这种必须来现场的，不然大部分业务我们都是在直接在线上办理。
1: 据介绍，目前在晋江，企业办理社保事项基本能够实现全程线上办理，极大缩短办理时限。这源于晋江搭建的数字平台。
3: 人社服务企业、服务群众的事项多、频次高，并且政策性强。那为了方便广大企业群众办事，我们早在2021年就启动建设人社一体化服务平台，打通了11个部门的数据端口，率先在泉州完成了四保合一改革。真正实现了线下一窗通办，线上一网通达。
1: 除了推动业务从传统办向智能化转变以外，晋江人社还拓展深化社营合作网点30个，打造一刻钟人社服务圈，实现业务从柜台办向自助办、你来办向我来办转变。
3: 除了社保这类高频事项外，我们也依托这个平台建立起了企业画像库，大部分的惠企政策通过平台可以实现一趟都不用跑。比如我们通过平台发放稳岗补贴1.2亿，极大提高了政策审核兑付的准度跟速度，也压缩了权力寻租空间。
1: 作为制造业大市，晋江用工需求量大，晋江人社通过做大一套保供体系靶向破题，一方面持续巩固开发劳务协作区域，拓宽普工来源，并创新直播带岗、视频探厂形式，借用网络提高招工的效率；另一方面利用举办大比赛、大活动的契机，提高城市对高层次人才、高技能人才的吸引力，破解就业难、招工难、人才引进难等问题。
3: 比如我们参与举办了全国第3届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直接承办了全省第1届职业技能大赛，连续6年举办福建省内规模最大的校企对接活动，将200多所院校请到家门口，既谈就业实习，也谈技术合作，为人才搭平台。此外，我们也在逐步推广企业技能人才自主评价体系，引导企业建立与技术等级贡献挂钩的一线员工成长体系。
1: 和谐劳动关系，一头连着发展，一头连着稳定。晋江人社部门主动前移关口，创新多元调解机制，在全国首创劳动保障救济慈善基金，在全省首推调解办案补助，当好企业暖心人、农民工护心员，构建一对和谐关系，帮助企业健康发展。通过三个一服务全市民营经济发展，晋江人社年均为企业引普工30000人次以上，认定各级高层次人才超1.7万名，技能人才总量超40万名，全市案件调解率达到85%以上，多项创新做法获国家省级认可推广，为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了坚实的人社支撑。
3: 下一步，晋江人社将持续聚焦数字平台赋能、用工引才提质、和谐劳动关系三大核心方向，持续完善一平台、一体系、一关系， 为擦亮尽心尽力一流营商环境贡献人设力量。
0: 今天的品牌探秘小白进就业系列报道，我们一起来关注博士篇，科研后浪来袭，九零后博士进厂搞事情。
1: 博士毕业是出国深造还是考

0: 考编，亦或自主创业。站在人生重要关口，敢问路在何方。他，山东人，植物蛋白工程博士。他，广东人，食品工程博士。他，晋江人，工程力学博士。他们都是90后博士，走出象牙塔，他们不约而同入职晋江民营企业。
1: 选择晋江也是选择盼盼吧，首先是我的专业和这个目前的岗位比较契合，另外一方面是盼盼的这种生产理念比较吸引人。盼盼的食品是做给亲人吃的，盼盼饮料是做给亲人喝的。有这样生产理念的公司怎么能不吸引人呢？
2: 我之所以选择回晋江发展，第一个原因是由于咱们晋江对人才的一个渴求，以及他对人才的一个政策优待性，然后第二是由于对家乡的一个情怀。
3: 来到这边之后也发现晋江的人就是真的很有拼劲，然后拼劲中又很暖心，就是人情味特别足的一座城市。在这里我可以接触到很多行业里面经验老道的这些工程师，跟他们交流沟通，然后也能学习到特别多的东西。
1: 我的博士基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植物蛋白加工，像一些烘焙产品比如面包，它的组织结构是靠蛋白支撑起来的，所以那么我就可以利用我掌握的这种基础的知识，有的放矢的对产品进行升级啊，或者是改造，或者进一步的创新。
0: 从理论到实践，他在晋江寻找科研与生产的最佳结合点，
1: 将自己的这些理论的知识通过这个实际生产进行验证，就感觉挺有成就感的。
3: 我现在主要是负责即食友方药食同源类的产品开发的工作。药食同源类的很多食材的话，它可能会有一些苦涩，那我们要考虑的就是说怎么把它的一个功效跟它的口感进行一个平衡，现在也是我目前遇到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挑战吧。
0: 面对挑战，企业的信任是它最大的底气。
3: 这个实验室的话，从它的一个图纸的一个规划设计到它的一个搭建的话是由我来主导的。盼盼它是非常重视研发的，它也给我们这个机会，也给我们这个信任度，然后让我们自己去独立去开发一些项目，承担一些项目。
2: 我们公司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一个平台，那他也非常支持我们博士的一个科研工作以及应用的一个落地性。
0: 从大楼规划到产品落地，他见证了科研成果的转化。
2: 那我们相信呢，未来在公司的提供的这些优质的资源上呢，我们能将所学的一些技能以及研究的一些内容呢，能真真实实的应用在公司的一些产品上。也希望未来呢，我们的一个团队能越来越壮大，参与到我们公司各个研发部门的开发研究过程中去，提高我们部门研究人员自身的一个价值。
0: 在晋江，90后博士不卷编制，不卷论文，他们下沉产业一线，脚踏实地做研发，抓转化。他们是拼搏的小白，是品牌之都的科研后浪。
1: 诱人的人才政策可以为来晋江的工作人员提供比较可靠的生活保障，还有这种企业家加科学家的发展模式，能够更快地帮助博士匹配到企业的需求。
3: 希望能够扎根晋江，然后在这边长期发展。
0: 来晋江，一起组团成就梦想。品牌探秘，小白晋就业。
4: 近日，第四届泉州500强企业专场招商大会顺利举办，集中展示各县域招引龙头企业的阶段性成效。作为晋江经验实践沃土，晋江在本次大会收获多项亮眼成果，从获奖授牌到重点项目登台签约，一系列亮眼数据的背后是晋江坚持内外并举招商路径，

0: 头部项目带动产业与城市能级同步跃升的生动实践。
1: 本届招商大会聚焦龙头企业培育引进，对前三届新引进2025年度纳税1000万元以上的500强合作企业予以授牌表彰。晋江共有2个招商项目上榜，其中福建益锦化纤有限公司2025年纳税超7000万元，晋江山姆超市有限公司2025年纳税突破4000万元。集中签约环节，晋江邀请3家基金管理机构、9家项目企业参会。自推进抓开放招商促项目落地专项行动以来，晋江一手抓本土企业增资扩产，一手向外招引链主龙头，3年多时间，全市累计落地500强关联项目超20个，总投资规模突破500亿元，产业布局横跨新能源、新材料、半导体、高端零售、金融科技等多个领域，招商综合成效长期位居泉州县域第一方阵。
0: 好，以上就是今天晋江财经报道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们，再见。

0: 老婆子，你是不是把我的打火机藏起来了？
1: 你还想抽烟？医生都说了，我会得这个慢阻肺，就是因为天天吸入你抽烟的那个烟气。
0: 哎呀，那都是医生吓唬人了。我抽烟这么多年也没有得什么肺病，你这个肯定是因为别的原因。好了好了，我不抽就是了。

0: 大爷，你持续咳嗽是因为患有慢性阻塞性肺，这烟可是不能再抽了。
1: 是吧？之前跟他说了多少次了，就是不听。我也得了这个病，就是因为早天从他那里吸入二手烟。
2: 哎呀，这不是这么多年吸烟都没啥事儿吗？
0: 大爷，香烟中可是含有上百种有毒成分，像这个砷就是古代讲的砒霜的元素之一，还有尼古丁、甲醛、汞、铝等等，其中这个铝还会导致老年痴呆。不论是自己吸烟还是吸入二手烟，都有可能导致肺癌、冠心病、脑卒中等疾病，而且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
1: 哎呀，这就是在吸毒药呀。老头子，你这次必须得把烟戒掉了。
2: 哎呀，不吸了不吸了，这回真不吸了。
3: 康康等会就放学了，我刚好去接他。老李呀，不然你就先回去吧。
2: 没事，时间还早呢，我陪你等等。我跟你说呀，我最近开始戒烟了。
3: 这是好事呀，不过戒烟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啊。
2: 爱拼才会赢嘛，就是不容易的事情做起来才有收获。好想吸口烟的。不行，我可是在戒烟。可是吸一口应该也没事吧，这戒烟也得一点一点来嘛。
4: 李爷爷好。
2: 康康好呀。
4: 李爷爷，我们老师说过任何人都不可以在学校里

0: 面和学校周围吸烟的。
1: 是呀，这个可是有明文规定的。而且老李，你刚才不是说开始戒烟了吗？
2: 哎，这哦，这不是我抽的。你说这人是不是不道德？怎么可以在有孩子的地方吸烟啊？真是的。
3: 老头子，你这都买了什么呀？
2: 这些都是戒烟的东西啊。我跟你说，我一定要把这烟给戒了。我当年好歹是厂子里的一把手，我就不信啊，我连戒烟这事儿都做不好，你也得监督着我。
3: 那你也别自己瞎倒腾呀，不如问问小陈医生，看看他有什么建议。
2: 哎，对对对，我得问问他。
4: 李大爷，有什么事情吗？
2: 哎，小陈医生啊，我最近在戒烟，想向你咨询一下，有没有好的法子呀？
4: 您本人有坚定的戒烟意愿，就是成功戒烟的基础了。刚好社区后天有一场戒烟交流活动，您可以过来参加。除此之外，您平常要注意丢掉所有的香烟、打火机、烟灰缸，避免到平常习惯吸烟的场所。
0: 小数字大健康课堂开课了，我们来看看今天又有哪些重要数字。第一组是7069，烟草中的烟雾中含有7000余种化学成分，其中至少69种能够致癌。第二组是7.4亿，我国约有7.4亿不吸烟的人遭受二手烟的危害。最后一组是10年，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总而言之，吸烟是一件害己又害人的事情，千万不要吸烟哦。
5: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6: 就知道我儿子会不会营养了，在上面战场上会不会营养。

0: 春花，夏风，秋月，冬雪，四季芳华，一期一会。
1: 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有希望，有热情，有满足，有温暖。
0: 天地间，每一瞬间都有告别与重逢，
1: 都在辞旧和迎新。时间里的福，因万物自由而欢喜，
0: 因生生不息而无畏。
2: 回来了。
1: 时间里的福，是生命的勇敢，
0: 是自然的礼物，给予我们向上的力量，迎接更新更好的自己。
3: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美南粤，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尽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妈不在家，此时我只需要走到厨房，关掉燃气灶，拔掉水壶和熨斗的电源，一切都将平安无事。然而，我只是一个婴儿，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悲剧在我面前发生。

0: 河，九曲黄河奔腾入海，贯通历史血脉，孕育文明千载。河，何为华夏？山从何来？是精美绝伦的陶与瓷，是余音绕梁的磬与笛。河，黄河之美，美在和合。中民族在它的臂弯里融合共生，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河海交汇，理出东方，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黄河文化。
1: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登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吹征，响彻中华。

0: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1: 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1: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使命。系列报道。

0: 年。
1: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守岛戍边的共产党人，山海之间的家国坚守。
0: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盛赞中国发展奇迹。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6月29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十八大以来，从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到持续织密、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中国共产党牢记初心使命，将人民二字镌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3: 清晨，随着满载游客的大巴抵达，开启了位于太行山深处河北富平骆驼湾村的日常。而在隔壁的顾家台村，村民们正在忙着采摘新鲜菌菇果蔬，准备送往各地。根据两村联合编制的乡村旅游度假区总体发展规划，到2030年，这里将建成集红色研学、生态观光、农业休闲、文化体验、医疗康养于一体的乡村旅游度假区。从脱贫到振兴，从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到好山好水好生活，太行山深处的这条乡村振兴路正越走越宽。而14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作为昔日燕山、太行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典型代表，当时骆驼湾村608口人中447人为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是乡亲们的期盼。党的十八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就来到富平县考察扶贫工作。正是在这里，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脱贫攻坚的动员令。中国扶贫开发进入到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 习近平总

0: 书记跋山涉水，深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密集调研扶贫工作。从手提精准扶贫推动减贫理念转向精准化治理，明确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的制度性安排，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的系统部署，再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郑重承诺，行程万里，人民至上。习近平总书记坚定地把历史责任扛在肩上，全国上下闻令而动，五级书记抓扶贫，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扎根乡村，一场气吞山河的世纪脱贫攻坚战全面展开。经过8年坚持不懈的奋斗，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根本解决，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中国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100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100年奋斗目标迈进。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围绕社会保障这个治国安邦的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从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到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再到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始终牵挂于心。他强调，现代化不仅要看纸面上的指标数据，更要看人民的幸福安康。
1: 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锚定，如同航船的压舱石，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惊涛骇浪中保持定力，劈波斩浪，笃定前行。新时代的民生建设啊，呈现3个鲜明特征：一是政策供给从碎片化转向体系化；二是服务内容从保基本迈向高品质；三是保障范围从户籍人口扩大到常住人口。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民生为大的执政理念。
0: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的工作思路，一系列关键性、引领性改革举措陆续出台，民生领域制度建设实现系统性变革。兜底线、织密网，稳稳托起人民幸福生活。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均保持在95%以上。这张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网，是14亿多人幸福生活稳稳的依靠。近年来，我国城镇新增就业每年稳定在1200万人以上，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基本同步。社会救助体系覆盖对象已经从低保特困人员向低保边缘人员、就业困难家庭延伸。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同时，实现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公平可及，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2025年，我国义务教育巩固率超96%，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61.3%。目前，我国已建成上100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中西部等优质医疗资源相对薄弱的省份已全面覆盖。1300多家县级医院服务能力达到3级医院水平，越来越多的人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看好病。最新数据显示，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在中高收入国家中位居前列。与此同时，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稳步提高，公共文化、体育健身等服务网络覆盖城乡，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让全体人民共享高品质幸福生活。近5年，全国累计改造城镇老旧小区24万多个，8132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近1.7亿人，绘就宜居城市底色。 从农村危房改造到县县通高速、村村通宽带，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扎实推进，城乡发展差距进一步缩小，区域协调发展让更多人共享发展成果。新时代的中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上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
2: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29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3: 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将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6月29号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20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质效，锚定“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 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

0: 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2: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进一步坚定广大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厚植为民情怀。
0: 海南海口举行千名新党员集体宣誓仪式，全体党员整齐列队，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大家将传承革命精神，以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江西瑞金新党员的主题党课是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100多名新党员通过聆听讲解、观摩展陈，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湖南常德的新老党员走进红色教育基地，重温入党誓词，在红色研学、聆听专题党课中接受党性教育。江苏淮安开展传承英烈精神、筑牢初心使命主题党日活动，青年党员、基层干部来到刘老庄82烈士陵园瞻仰烈士纪念碑并敬献鲜花。大家走进展馆，在实境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在浙江遂昌，党员探访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纪念馆，聆听微党课，深入了解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历史，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安徽安庆将主题党日活动与少先队德育实践深度融合，引导少年儿童从红色故事的聆听者成长为讲述者。黑龙江虎林组织党员干部追寻红色足迹，在展示侵华日军罪证的虎头要塞博物馆里，重温东北军民浴血抗战的峥嵘岁月，进一步筑牢信仰根基。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迎来旅游参观热潮，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员干部深入了解红岩精神，坚定理想信念。
1: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两件藏品格外引人瞩目。一件是来自开山岛的国旗，另一件则是来自帕米尔高原的山石。这两件分别来自海之角和高山之巅的藏品，见证着守岛戍边的共产党员几十年如一日的信仰与忠诚。让我们通过这两件珍贵的藏品，感受山海之间的家国坚守。
3: 这面边缘磨损、已经褪色的国旗，开山岛守岛人王继才曾经每天把它升起在祖国海疆上空。1986年，26岁的王继才承担起守卫开山岛的责任。他和妻子在岛上面对的是石多、水土少、台风四季扰的环境。恶劣的生存环境没有击垮王继才夫妇，他们在这里驻守了32年，巡岛、观察天气变化、维护航标、记录日志是他们的职责，而每一天都是从升国旗开始。他们一人当升旗手，一人当护旗兵，无论刮风下雨，升旗仪式从未间断。直到王继才去世，两人在岛上升起的国旗累计有200余面，1万多次，生动诠释了对党忠诚的坚定信念。
4: 王继才曾经说，开山岛虽小，却是中国的领土，必须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只有看着国旗在海风中飘展，我才觉得这个岛是有颜色的。
3: 而这块刻着中国二字的

0: 山石来自海拔超过4000米的帕米尔高原，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孜勒苏科尔科孜自治州乌恰县，共产党员布如马汉·毛勒铎践行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守边防的信念，守护祖国寸土寸疆。作为吉根乡一名护边员，布如马汉·毛勒铎在边境线的无数块石头上刻下了中国二字，这些石头就成了特别的界碑。
1: 她曾对丈夫说，教我写字吧，我要在这里的每一块石头上都刻上祖国的名字，让子孙知道这是我们的国土。她用了60多年的时间，亲手在帕米尔高原大大小小的山石上刻下了10多万块中国石。她的家也成了巡逻官兵流动的哨所，在她的护边生涯中累计帮扶救助往来边防官兵156人次，他以温情呵护边疆，以坚守筑牢防线。
0: 无论是守岛的王继才夫妇，还是刻下中国史的布如马汉，他们用几十年如一日的朴素坚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使命担当与追求，写下对祖国最深沉的爱，精神不灭，薪火相传。今天开山岛上新一代守岛人继续着每天一次的升旗仪式，帕米尔高原上年轻的护边员依然沿着布如马汉的足迹巡边护界，这份家国坚守正在山海之间代代延续，成为新时代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厚重的底色。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文化新业态行业持续发挥引领作用，2025年以互联网广告服务、数字出版等行业为代表的文化新业态行业营业收入同比实现2位数增长，对文化产业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 59.7%， 比上年提高 1.8 个百分点。文化产业研发投入实现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发经费比上年增长 12.1%， 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成为推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传递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理念，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部署开展工会送清凉活动，督促用人单位改善作业条件，加强高温劳动保护监督检查，将重点聚焦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灵活就业人员和夏季露天作业的交通、物流、电力等行业和存在生产性热源高温作业场所的从业人员。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投产发电，该电站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3.9万吨。
4: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始终以人民为中心，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辉煌成就和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正是其成功的重要密码。
5: 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经受住时间考验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将人民放在首位，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因此，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成就发展奇迹，这值得赞比亚借鉴。
6: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在发展的征程中展现出坚定决心，不断适应新形势、新要求。中国在科技创新等诸多领域的成就令人十分钦佩。习近平总书记就科技发展、促进共同繁荣等提出一系列重要思想，不仅造福中国人民，也推动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进步。

0: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宏大的历史，是胜利的历史，是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永不止步的历史。在中国工作的十多年里，我几乎走遍了中国各个省份，走访了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村，看到了人们是怎样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充满热情地建设国家，追求美好生活。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自我完善，强调实干兴邦，我认为这就是中国得以发展的秘诀之一。
1: 国际人士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繁荣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
2: 我仅代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体党员，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经历了深刻的变革，这些成就不仅极大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也为全球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0: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进行长期规划，并实现了令人惊叹的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让我们看到国家间的关系不是零和博弈，各国可以在发展中实现互利共赢。我非常赞同这一理念。中国正以自身成功发展发挥着全球稳定器的作用。
2: 中国共产党的优势之一就是统筹和规划，以长远眼光制定行动目标，凝心聚力。今年是中国“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这些规划不仅是政府层面的目标，也承载着中国人民的期许与愿景，引领中国各领域发展齐头并进。同时，中国还致力于与世界各国开展合作，维护和平稳定，实现共同发展。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多家媒体28号报道称，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继续进行技术性谈判。美国媒体报道称，美伊双方原本计划30号在瑞士举行关于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是随着近期局势变化，双方将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谈判。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今天表示，暂无在本周就伊美谅解备忘录展开技术性会谈的安排。根据委内瑞拉官方28号公布的信息，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目前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多支救援力量继续在地震灾区展开搜救工作。28号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对父子在地震发生近4天后获救。根据委内瑞拉政府的通报，目前已有33人获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说，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供电恢复至75%，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正逐步恢复。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截至当天，美国犹他州西南部卡顿伍德林火过火面积已超过370平方公里。此外，犹他州东部也有多起林火持续蔓延，影响到邻近的科罗拉多州西部。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秃鱼意外误下水，大蛇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频繁转会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嗯，把食物放进冰箱就安全了吗？
2: 冰箱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它用自己的温度让食物们保持青春活力。可你相信吗？冰箱也可能是卫生污染的重地。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冰箱是通过低温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来延长食物的保存期的。而放入冰箱的蔬果及肉蛋奶的表面会带有一定数量的微生物，一些嗜冷性细菌如单增里斯特菌、小肠结肠炎叶尔森菌等，就可能继续在冰箱中生长繁殖。所以若随意将食物摆放，并且没有定期清理冰箱，就可能让冰箱变成食源性致病菌的温床。正确使用冰箱要遵循几个原则：一、生熟分开，密封储存，尽量避免食物间的交叉污染；二、合理分区，有序存放，可根据冰箱内部温度的差异合理放置食物，如将剩饭菜放置于温度相对稳定的上层，冰箱门这一温暖地带可存放果汁、调料这类食物，在保存果蔬时要注意留出充足的呼吸空间等等；三、定期清理，杜绝死角，最好每月给冰箱洗洗澡，彻底断电，清空冰箱，并进行清洗消毒。做好了这些，你就可以放心把食物放进冰箱啦。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录像录名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宰煌邀您收看福建新闻联播。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农历5月15。首先，请燕南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时政关注：2026年古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暨体育交流周在福州开幕，彭清华出席并发表主旨讲话，周祖义致辞。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召开，周祖义主持并强调，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扎实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福建省属国企求新求变，助力建设555X 产业集群。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之寻访红色地标》，今天走进南平武夷山市杨庄乡的张山头自然村，回望那段不可磨灭的红色记忆。现在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
0: 今天，2026年古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暨体育。

0: 比较留洲在福州开幕。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清华出席并发表主旨讲话。彭清华指出，在习近平主席亲切关怀、亲自推动下，古岭已成为中美青少年拉近彼此距离、真诚对话交流的重要窗口。 希望中美青少年以历史为根脉，夯实两国关系的民心基础，以体育为载体，搭建文明互鉴的青春桥梁，以和平为主线，凝聚共护世界安宁的强大合力，把短期相聚的火种转化为传承古岭情缘的持续接力，让中美民间友好事业薪火永续，为中美关系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在致辞中表示，福建将深入贯彻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福建与美国地方交往和民间交流走深走实，进一步营造促进中美青少年交流交往良好环境，拓展平台载体，打响活动品牌，为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希望各位青少年以球会友、以赛交心，携手传承古岭情缘，书写中美人民友好交流新篇章。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主持开幕式，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在开幕式上发布明美友好交流成果，省领导吴协林、林宝金、赵增联出席，全国对外友协副会长沈新致辞。 中国驻美大使谢峰作视频致辞，美国古岭之友代表陈高登，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夫瑞·格林致辞，中美青年教练员、运动员代表做了发言。活动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国家体育总局和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中美八支青少年棒球队、古岭之友、飞虎队友谊学校学生、友成代表等约400人参加。
1: 28号，赵龙在福州会见了出席活动的嘉宾代表。今天，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在福州举行。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学习五十四个坚持，深刻领会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推动全省上下迅速兴起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热潮，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全省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提供坚强保证。
2: 省委书记、周祖义主持并讲话，省领导赵龙、郭宁宁、苗延红、林涛、魏小奎做交流发言。 其他常委同志做书面发言。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这一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对于丰富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对于持续推进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创新，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新境界，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会议指出，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按照党中央部署要求，提高政治站位，扛起政治责任，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这个重要政治任务抓紧抓实抓到位，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紧密结合起来。 与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与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引导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党建思想上来，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会议强调，必须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 切实以学习贯彻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旗帜鲜明讲政治，切实从思想和灵魂深处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的决定性意义，从而更加坚定自觉地把两个维护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坚定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坚定捍卫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必须深切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精髓要义，切实做到完整准确全面的理解把握，把十四个坚持作为有机整体来领会，不断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使理论武装与党性锤炼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历史与现实相贯通，紧跟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常学常新，常务常进。必须深化推进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溯源研究，切实在发挥福建独特优势中推动融会贯通，以更深感情、更大责任、更强担当，持续深挖用好理论和实践富矿，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从中汲取滋养，加深对党的创新理论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的理解感悟，着力加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努力推出更多富有福建辨识度、具有影响力的理论研究成果。必须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要求，切实结合实际，扎实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坚持学用结合、学以致用，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引领带动全省各级党委党组和领导干部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福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会议强调，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工作走深走实，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把各层级各领域各行业党建工作抓出新成效，不断提高党建工作质效。
1: 国有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力军，在福建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今年以来，福建省属国企主动扛起示范引领重任，向心而行，持续夯实工业发展基础，助力建设 55X 产业集群。
3: 在厦门金鹿，眼前这些各具造型的刀具是由硬质合金加工而成，被称为工业的牙齿。凭借高硬度、高强度、耐磨和耐腐蚀等优良性能，大到航天航空，小到我们身边的数码产品，在现代化机械加工领域随处可见它削铁如泥的身影。
4: 这个产品最大的特点，它的表面是这个银色的，我们在刀具的表面涂层做了一定的突破，大大提升了我们切削加工的一个精度还有一个寿命。
3: 方寸刀具之间凝结的是中国硬质合金产业的工业智慧。曾经，硬质合金刀具长期依赖进口，国内70%以上的市场被国外产品垄断。硬质合金刀具的国产化是供应链安全的必答题。为了答题破局，企业以创新为锚，不断加大研发投入。
5: 我们每年的话呢，研发费用的投入是我们销售收入的4%。今年我们预计销售收入100亿，将近也拿了4亿的资金来做研发的投入。
3: 创新引领跨越式发展的金鹿，是省属国企向心攀登的一个生动缩影。省属国企向心而行，还体现在拥抱人工智能技术上。在福建省水投数字科技有限公司的大屏上，智能水表、水厂信息、管网信息等设备信息清晰详实。108910这个数字代表着福建千家万户的智能水表总量。
6: 之前我们的设备它的协议是五花八门的，那么在统一标准之后，由表记发出的数据直接到我们的物联网平台上管理，都提升了很多的效率。
3: 破局的关键在福建水投数科牵头编制了一套行业的通用语言远传水表通讯协议要求。有了这项福建省地方标准，福建水投数科拥抱人工智能技术，整合超100万台智能水表，管网实现24小时全自动监测、提前预警、可视化精准管控等，大幅提升运维效果。
6: 对我们水务公司提升水的运营和这个水质也都是有大大提升。
3: 后是省属国企2025年成绩单，创新求变是突出特色，研发投入再创新高，全年投入122亿元，投入强度提升至2.59%，投入强度位居全国省级监管企业第一方阵。2026年，福建省属国企也正持续夯实创新根基，积蓄发展动能，以国企创新主力军的担当，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强劲持久动力。
2: 29号，省公安厅在福建警察学院举行"勇当人民的保护神，全警忠诚教育"专题宣讲活动，省领导石豪勇、李德金、李建成、黄海坤出席。本次活动以忠诚为民、实干团结为主线。宣讲现场，漳州110第八任队长洪森、漳州110寻亲工作室创始人民警施小健、00后女警郑蔡怡、民警李建华，跟拍漳州110多年的记者陈浩、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民警刘莹等6名宣讲人，结合亲身经历，深情讲述全省公安机关牢记嘱托、勇当人民的保护神的动人故事。聆听宣讲的公安民警辅警表示，将大力弘扬公安英模精神，时刻牢记人民的保护神殷殷嘱托，锚定开局实务武，奋勇争一流，戳力展新貌，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福建、法治福建。省领导在活动前会见了宣讲团成员。29号，省直统战系统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两游一先表彰会议在福州召开，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林文斌出席，并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实绩谱写福建统战工作新篇章，讲授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林文斌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正确政绩观引领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准确把握统战工作政绩观的核心内涵，在见贤思齐、反躬自省中汲取奋进力量，筑牢思想防线。要坚持学以致用，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福建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3: 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7: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朴素的誓言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8: 南平武夷山市杨庄乡的张山头自然村曾经是闽北革命根据地的核心组成部分，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闽北苏区的红色后方基地、医疗救治中心和烈士安息地，也是目前全国保存状况最完好的红军无名墓群之一。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之寻访红色地标》，今天一起到张山头，回望那段不可磨灭的红色记忆。
2: 散落在张山头自然村280多亩山林间的无名红军墓群，安葬着在反围剿战斗和游击战争中牺牲的红军战士、赤卫队员、苏区干部和革命群众，他们的姓名、籍贯、年龄等信息基本都没有留下。墓前的3块青砖和红飘带是张山头红军墓的独特标志。
9: 安葬的这个形式，墓葬呢，它都是用这3块青砖。那它的为什么没名字呢？有几个因素嘛，一个是战争时期很紧张，也来不及刻这个东西；第二个也考虑到为保护群众，因为这个名字刻上去以后容易暴露，那这样对这个苏区的群众进行保护。
2: 在战事连绵、物资匮乏的年代， 当地百姓积极投入医院的后勤保障。随着战事与红军医院共进退，留下了许多

0: 动人的故事。
1: 之前会听我舅舅还有我妈妈他们讲嘛，就是他们的爷爷辈嘛，就是有之前会帮红军啊，就是抬担架或者是洗衣服什么的。
2: 他们当时为了我们今天幸福的生活，他们是牺牲了自己的生命，确实值得我们怀念的。
0: 90多年来，张山头村民心怀崇敬，世代守护。每年清明，当地村民都会以最朴素的方式祭奠英烈。
3: 近年来，武夷山当地持续推进文物保护、史料挖掘、纪念设施建设、烈士后代寻亲等工作。张山头不仅是一段革命历史的载体，更是一座屹立不倒的精神丰碑。它深刻教育后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0: 2019年，张山头红军墓群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更好地保护展示张山头红军墓群，2024年，武夷山市向国家发改委申报张山头红军墓群保护提升项目，建设展陈馆、旅游服务中心、生态停车场等配套设施。
4: 努力将单纯的场景式的陈列转变为以红色故事作为主线，串联村庄整体展现，以完整的叙事表达给参观者更好的体验。同时，做好红色研学的运营和文化文艺创作的前期筹备，努力打响红色品牌，打造红色文化研学基地。
5: 您还知道福建哪些红色旧址？欢迎在海博 TV 客户端寻访红色地标评论区留言分享。国台办近日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出欢迎台湾同胞来大陆观赛世界杯的倡议。华夏电影发行公司与福建省电影局迅速响应。日前，全国首场两岸同胞影院共赏世界杯专场活动在福州举办。
6: 当天上午，在福州静安区华夏国际影城2号影厅，现场直播2026美加墨世界杯西班牙队对阵乌拉圭队的比赛。现场，荣台球迷并肩而坐，同频共振，共赴足球的狂欢。
7: 我是第一次在电影院这里看世界杯，氛围确实会比在家里面会更好一些。大家好像对足球都有共同的一种喜好，会有更多的话题。
8: 就让体育可以拉近两岸同胞的距离。
6: 据了解，目前，福州、厦门、泉州等福建沿海城市已选定14家影院加入此次观赛服务，其中福州共有6家。球迷朋友可通过猫眼、淘票票等购票平台查询附近观赛影院。
5: 除了世界杯，最近各省举办的城市足球联赛也备受大家的关注。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闵超南平队的吉祥物 No.1 远赴黑龙江鸡西，来了一场跨越山海的联动。
9: 今天呢，我们专程从福建带来了这个闵超南平队的吉祥物 No.1 来到鸡西，也代表着我们一份非常真挚的祝福。
10: 当闵超南平队的吉祥物出现在东北超鸡西队的会议室里，这群东北小伙瞬间来了兴致。
11: 猜这个什么动物？好可爱啊，
12: 摸起来毛茸茸，挺可爱的。谢谢南平，谢谢闵超。
13: 因为一只小鸡相遇吧。我希望咱们的那个民间足球会越来越好。我现在最期待的就是跟你们南平踢一场球。
10: 从武夷山下到万达山边，从闽江到木林河，一只吉祥物让相隔3000公里的两座城市找到了最同频的足球共鸣。
13: 咱们一家亲嘛，希望福建的网友能有机会来咱们鸡西逛逛星海湖，也希望我们有机会能去福建，去南平看看武夷山。
10: 两座城市的足球约定才刚刚拉开序幕，鸡西加油，南平加油。
14: 中国白茶特色小镇第9届福鼎白茶斗茶赛日前在福鼎点头镇举办，赛事采用盲评模式，专业评审与大众评审同步开展。专业评审团队从外形、香气、汤色、滋味、液底5大维度对参赛茶样进行打分，大众评委则通过现场品茗以投票计分形式进行评选。经过激烈角逐，最终评出白毫银针、白牡丹、寿眉3大品类茶王。
15: 整体的品质来看呢，还是不错的，
16: 氛围非常好，每个人就是茶叶喝得很认真，包括叶底呀，还有一些滋味的感官啊，好喝的原因在哪，那不好喝的原因在哪，每个人都很认真的去研究。
17: 大众审评就是让很多的茶叶爱好者和茶企来互相学习，让他们学到

0: 更好的制茶的水平。
1: 青年张府，富美香城，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力建设海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
2: 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凝聚全球海洋治理共识，深入落实 BBNJ 协定，系统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促进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
1: 我们用智慧点亮数字时代新生活，祝您阖家美满，送您轻松便捷，伴您财富成长。中国农业银行以金融科技服务美好生活。
2: 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

0: 福禄无忧，执法护航。心归山水，静品武夷。
1: 大豆及其制品种类多样，营养丰富，能提供优质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维生素 E 等营养素。建议成年人平均每天摄入15到25克大豆或相当量的大豆制品。
2: 2026环意大利 Ride Like a Pro 中国站自行车赛暨厦门自行车公开赛28号开赛。据介绍，这是拥有超过百年历史的环意大利自行车赛官方旗下品牌首次落地厦门，也是厦门近年来首个城市封闭赛道自行车赛，吸引14个国家和地区的1687名选手参赛。第17届海峡护理论坛日前在福州举行，论坛同期设立体质增效、护理管理、智研善教、教育科研等6大主题专场，两岸护理专家学者聚焦学科建设、智慧护理、肿瘤护理研究等前沿领域展开深度交流。泉州首个 OPC 公共法律服务站近日成立， OPC 即艺人公司，是人工智能时代兴起的新型创业模式。服务站将针对 OPC 企业发展需求，常态化提供法律咨询、纠纷调解、法制宣传、法律援助等普惠公共法律服务。
3: 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感谢收看，再见。

0: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录像
2: 的
1: 云嘴全部解锁，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10000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举行全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
1: 市领导到西滨镇调研，
0: 初心如磐系列报道，王晓林党建领航办实事，初心温暖邻里间，
1: 高考志愿如何填报，专家支招扫误区。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6月29号，晋江举行全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共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重温党的光辉历史。

0: 历程，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表彰先进典型，凝聚奋进力量。
1: 晋江市四套班子领导王明远、王小阳、陈长义、

0: 发展就与党紧紧相连，特别是晋江经验正式写入党中央文件、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福建省地方法规，实现了从地方实践到全国示范的跃升，彰显出强大的真理伟力和实践伟力。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党中央和省委、泉州市委的坚强领导，离不开晋江历任老领导、老同志、广大老党员的默默奉献，离不开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的冲锋在前。迈上“十五五”新征程，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铭记初心，奋勇争先，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再立新功，再创辉煌。王明元强调，要筑牢信仰之基，做对党忠诚的明白人，始终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学思建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挖用好晋江经验的理论和实践富矿，在寻迹溯源中不断汲取奋进力量，推动晋江经验绽放出更加耀眼的真理光芒。要勇担使命之责，做创新发展的带头人，因地制宜谋新路，改革创新破难题，敢拼善为创经验，在各个领域争当排头兵，勇做先行者，加快推进四个城建设，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要恪守为民之心，做服务群众的贴心人，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厚植为民情怀，锤炼优良作风，用好极难险重工作调度等机制，全力解决企业和群众极难筹判，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以实际行动兑现党委政府的庄严承诺，切实让群众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要凝聚党建之力，做先锋示范的领路人，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每一个基层党组织都要争做标杆，每一名党员都要争当表率，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1: 6月27号下午，晋江市委书记王明元带队到西滨镇调研，与西滨镇班子成员面对面交流，征集中共晋江市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意见建议，听取西滨镇重点工作思路。
0: 王明元指出，西滨镇新班子履新就位，队伍注入新鲜血液，有干劲、有冲劲、有想法，精神面貌昂扬向上，干事创业氛围浓厚。王明元强调，西滨镇要锚定美丽精品、品质西滨战略定位，辩证把握小与精的发展逻辑，注重理念思路、能力素质、作风品格，统筹推进全域提质升级。王明远要求西滨镇要坚持党建精心引领，发挥独特资源优势，从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中不断汲取思想伟力，更好指导实践，推动发展。要坚持空间精准拓展，主动融入泉州环湾晋东新区发展格局，高效破解用地瓶颈，盘活存量资源。要坚持产业精耕细作，全产业链推进匹克球小镇建设，培优育强高新规上企业，锻造产业核心竞争力。要坚持城镇精彩塑造，加强人居环境整治，持续提升城镇形象，依托超级晋江乐购 IP 打造特色消费场景，充分激发消费活力。要坚持民生精细提质，聚焦移民与来晋务工群体诉求，坐实一老一小困难群众兜底保障，加快建设宜居宜业精品小镇。要坚持安全精密托底，强化自身建设，从严带好干部队伍，紧抓社会治安、安全生产等重点工作，筑牢安全稳定防线。市领导吴丽婷参加调研。
2: 6月26号下午，健康晋江公共卫生管理能力提升专题班暨文媒传染病疫情处置职业技能竞赛完成最后一项团体赛竞赛圆满闭幕。
0: 本次竞赛采用专题讲座、职业技能竞赛、桌面推演相结合的综合教学模式，设置个人赛与团体赛两大环节，全面检验参赛队伍在监测预警、疫情报告、流调溯源等方面的实战能力。来自全市20支镇街代表队、1支市级代表队及1支市级党员应急先锋队同台竞技，展现了扎实的专业素养和过硬的技术水平。 竞赛个人奖分专业组和非专业组分别评选，团体奖设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及优秀组织奖。

0: 个人一等奖获得者被授予晋江市金牌职工荣誉称号，非专业组一等奖获得者被授予晋江市技术能手荣誉称号。
1: 当前夏季蚊媒活跃，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蚊媒传染病风险增高，我们应当大力清除蚊虫滋生，做好个人防护措施以及健康监测，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应及时就医。全民参与防蚊灭蚊是保护健康的核心举措，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0: 本次竞赛由晋江市卫生健康局、晋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晋江市总工会联合主办，是晋江市落实2026年干部教育培训计划，全面提升基层公共卫生治理能力的重要举措。竞赛达到了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用的预期目标，为蚊媒传染病防控工作储备了坚实的人才力量。市领导吴遵义参加活动。
2: 6月26号下午，晋商归行潮涌晋东陈代镇外贸企业服务对接座谈交流活动举行。
0: 在紫峰里游客服务中心，陈代镇介绍了外贸相关工作情况。与会人员围绕企业出口情况与外贸货源回流困难需上级支持事宜，对陈代镇外贸行业协会组建相关工作的意见建议进行交流发言。据了解，陈代镇集聚鞋纺配套企业超7000家，年产运动鞋超10亿双，占全球总量20%，产值超500亿元。1公里配齐全链鞋材的制造优势全国独有。2025年，陈代镇一般贸易出口企业达371家，出口额47.91亿元，占全市一般贸易的10.07%。下一步，陈代镇将筹备成立晋江市首个镇级外贸行业协会，发挥集采降本、联防避险、信息共享的作用，让陈代外贸从单打独斗走向联合作战，推动陈代外贸经济提质升级。副市长、陈代镇党委书记陈英煌参加活动。
3: 下面来看一组时政消息。
0: 6月29号上午，青羊街道庆祝建党105周年暨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和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举行。今年青羊街道共有11名老党员荣获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表彰了青羊街道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本次共评选优秀共产党员49名，优秀党务工作者13名，先进基层党组织10个。当天，青羊街道党工委书记蔡少林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新发展晋江经验为主题讲授专题党课。近日，池田镇庆祝建党105周年暨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和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举行。会议宣读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对象及池田镇两优一先表彰决定，为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代表颁发纪念章及纪念品，举办新老党员薪火相传仪式，为镇级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获得者佩戴绶带并颁发奖状。当天，池田镇党委书记蔡清渠还以坚守为民初心、树立正确政绩观、奋力建设状元故里缓弯新城为题讲授专题党课。6月29号上午，东石镇庆祝建党105周年暨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和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举行。会上共有60名优秀共产党员、25名优秀党务工作者及10个先进基层党组织受到表彰，为党龄满50周年的11名老党员代表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并举行新党员入党仪式。会议号召全镇各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以先进为标杆、以典型为榜样，坚定信心，乘势而上，为实现东石镇15/5高质量发展积蓄红色动能贡献先锋力量。
4: 近日，磁灶镇开展七一走访慰问困难党员活动，慰问组一行先后走访了李明岩、林清福2名老党员，了解他们的生活和身体情况，并嘱咐村里要多关心困难党员和老党员，为他们排忧解难，把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送到党员的心坎上。
5: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2026年安全生产月，我们与你同行。
2: 在新塘街道静兴社区这片产城融合的热土上，2.1平方公里的区域内聚居数万居民，集聚数百家企业， 人员构成复杂，治理诉求多元。新塘街道静兴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王小林始终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带领支部深耕基层治理，聚焦民生福祉，打造五联五创静心静力党建品牌，把党员的初心使命化作一件件惠民实事，用实干担当筑牢基层治理堡垒，让红色旗帜在社区一线高高飘扬。
4: 这天下午，在新塘街道静心社区中央体育公园，王小林正在实地查看项目收尾建设情况，细致查验场地设施、绿化配套等，确保项目高质量完工投用。
6: 为了弥补这个园区跟社区里面体育设施跟体育生活休闲的一些场所不足的问题，我们做了一个中央体育公园，让我们整个社区的园区的居民、群众跟员工有个休闲的地方。
4: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针对辖区企业职工、居民反映强烈的就餐难、就餐贵问题，王小林迎难而上，多方协调场地、筹措资金，创新运营模式，建成千余平方米中央食堂，推出平价三餐，并出台暖心补助政策，还延伸设立企业分堂，日均服务数百人次，彻底解决群众心头难题。
6: 2024年，我们下定决心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就探索了社区投资管理运营园区低价出租空间的合作模式。2024年12月，一个1700平方能同时容纳500人就餐的中央食堂正式运营，平价供应了早中晚三餐。
4: 身为一名基层党组织带头人，王小林始终将党员身份视作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他牵头搭建多级联动组织体系，打通政企邻里沟通壁垒，将用工纠纷、民生难题化解在萌芽状态。依托温情老王调解室、邻里驿站等阵地，常态化化解矛盾，提供便民服务，大幅改善辖区治安环境，用心织密党群联心服务网。
6: 静心社区是一个典型的产城人融合社区，2.1平方公里住着2.8万人，有6个住宅小区、5个工业园区、212家企业。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觉得党员的角色是联合剂和主心骨。对我来说，党员的身份是一种责任，也就是说要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4: 除此之外，他紧盯群众急难愁盼，打造林学社、零工驿站、多处充电桩，完善就业、教育、出行、后勤等配套服务，盘活社区资源，激活产城融合发展新动能。
6: 从中央食堂解决吃饭难，到林学社解决托管难，再到充电桩解决出行难，都是党员带着大家一起干出来的。对我而言，党员的身份就是带着大家在需要的时候冲在前，干在前。
4: 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王小林以实干践行入党初心，用服务诠释党员担当，带领静心社区走出一条党建引领、治理有效、民生幸福的基层发展之路。
6: 下一步，我将围绕3-7联创和5联5创机制，把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落实到具体行动中，带头拓展民生配套，让吃住行教医仪更优更前。
3: 随着高考成绩的出炉，眼下志愿填报成为考生和家长关注的头等大事。6月25号，晋江人民广播电台特邀资深志愿指导专家陈瑞山做客直播间，拆解填报全流程，梳理高频误区，为本地考生家长送上实用填报指南。
7: 陈瑞山表示，高考分数来之不易，填报失误会直接造成分数浪费，甚至错失录取机会。
8: 考生呢读了十几年的书啊，那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有的考得好，那你报也要报好啊，不能说辛辛苦苦这个分数考出来了，那每年呢都有一些就是准备不充分，那出现了有的是发档，有的退档啊。这个有的是高分低就，那这个就可惜。
7: 结合历年指导案例，陈瑞山重点梳理填报高频误区，提醒大家重点规避。其一，忽视招生章程硬性限制条件，忽略专业单科分数线体检限制。其二， 混淆校本部、分校区与独立学院；其三，天报脱离自身实际，盲目追求热门院校专业。
8: 有的就是对方案、对招生的章程没有认真解读，那有的就全部都是选了一些高大上的，没有根据他的实际情况说涉弱涉盲。那化学啊、医学啊，很多啊都是限制哦，这一些都是坑。还有一个是什么？把大学的校区、分校区、独立学院搞乱了。
7: 针对各类填报问题，陈瑞山分享了一套标准化、科学化的志愿填报流程。他强调，志愿填报切忌唯分数论，核心是全方位匹配考生综合条件。填报前期，考生应先完成专业的性格特质与职业倾向测评，精准摸清自身优势特长。
8: 首先要对考生的性格进行测试，测试完以后，我会对他，个性啊，还会进行详细的讲解。有的比如说他是动手能力很强，我就引导他去报工科；有的是逻辑思维很清晰的，就报理科。当然我们就根据他分值的大小，然后来选择专业的方向，一般都不会出问题。
7: 此外，陈瑞山强调，要读懂2026年福建高考填报新变化，吃透政策再填志愿。
8: 今年的高考从去年的40个院校专业组，今年是变成50个院校专业组。那一个专业组最多可以填6个专业，如果说全部填满，那要300个专业，这是要排序的。我们专业组要排序，里面的6个专业也要排序。这个排序就要根据分数的高低，根据考生的兴趣，好，那怎么样合理的这个搭配？完了以后再确定方案。
7: 陈瑞山提醒，针对往年争议度较高的大类招生问题，2026年福建高考出台收紧新规，全省高校大类招生规模严格控制在总招生计划的15%以内，同时明确取消师范、公安、医学三类热门专业的大类招生，全部实行专业精准招生。此外，今年有多所新建高校首次开展招生，无往年录取分数线作为参考，存在低分捡漏新机遇，考生可重点关注，合理填报。
2: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9: 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太香了，这才是生活嘛。美好的看剧时间怎么能少得了美味薯片呢？
1: 哎呀，别挤了，怎么位置这么小？
2: 哎呦，这工作量也太大了。
0: 嘿咻嘿咻嘿咻嘿咻，
1: 哎呀哎呀，
2: 好累呀。别提了老弟，我最近也不好过呀，我现在被粘得一点弹性都没了，
3: 好难受啊。
4: 哎呀，好难受呀。
5: 我马上给你叫救护车。
2: 小伙子，你的诊断结果为高血脂，以后需要多吃蔬菜，多运动，注意规律生活。

0: 如今高血脂已经成为青壮年的常见疾病，为了缓解压力去抽烟、去喝酒、去熬夜，却忽略了我们的健康问题。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杜绝不良习惯，拥抱健康生活。
1: 明亮远近，合理用眼。你在看啥呢？
2: 嘿嘿，我在看小说。
1: 太暗了，对眼睛不好哦。
2: 这样子可以了吧？
1: 外面太亮了，快回来。托尼老师，你的姿势不对哦。看来我只能出手了，一拳，一尺，一寸要谨记。看东西的时候，太亮太暗都不行，灯光适宜，距离合适更舒适。
2: 一拳，一尺，一寸，我学会了。
1: 我们的目标尺没有近视。
3: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4: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3: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端午将至，暑湿渐生。在晋江陵园山下，一场延续数百年的民俗与养生之旅正悄然开启。家住陵园山脚下的无莲池，一大早就到药店去买艾草、苍竹、蚕蜕等草药，准备进行焚熏，给家里驱驱蚊虫，去去暑气。
1: 到端午这个时节，天气很热，蚊虫很多，也容易滋生细菌。咱们闽南人自古就有端午先艾草、带香囊的习俗，靠草木来驱虫灭菌，减少一些瘟疫的发生，这也是咱们老祖宗顺应时节的智慧。
0: 闽南自古有端午正午喝午时茶的习俗，用来预防中暑，缓解呕吐、腹痛等不适症状。在陵园，当地人饮用的午时茶，正是传承了600余年的陵园万应茶。对陵园人来说，门前熏艾草、佩戴香囊，是在外驱秽防病。饮用陵园万应茶，则是由内调养身体。身为陵园万应茶第23代代表性传承人之一的吴莲池，每到端午便格外忙碌。这段时间也是陵园万应茶需求量最大的时候。
1: 端午时湿重，肠胃不适、中暑、感冒都是高发问题。陵园万应茶可以清热、祛湿、疏风和胃、调脾健肠。不管是日常消暑还是缓解暑湿带来的腹痛、吐泻，都很适合。所以从端午节过后，家家户户都会常备常喝。
0: 一方山水遇一味好茶，陵园山遍野百草本就是得天独厚的药材宝库。千年湿孤井的泉水澄澈甘美，端午汲取的午时水更是当地人心中的养生佳水。600多年前，木匠禅师踏遍山野采收青草药，取湿孤井活水潜心炮制，由此诞生了菩提丸，这也就是陵园万应茶的源头。上世纪60年代，寺中僧尼还俗，为了不让古法秘方失传，便将配方与技艺传入民间。自此，这道依托陵园山水而生的药茶走出古寺，代代相传，福泽乡里。
1: 陵园万应茶古法几个步骤，就是说用那个草药下去，先跟它碾碎完之后再来蒸，蒸完之后再来混合之后压成块，压成块再来用太阳底下里面去晒。陵园万应茶坚守古方与古法炮制之意，我们所做不仅是一门手艺，更是先辈救世救人的初心。
0: 600余年时光流转，陵园端午饮茶的传统依旧延续，古泉滋养草木，民俗融入日常，一炉艾香，一杯清茶，守护着岁岁安康。这个端午，愿这杯承载匠心与温情的陵园万应茶伴大家安然度夏。
2: 行动不便的老人想出门散心该找谁？长者看病出行该依靠谁？年迈照护人独自照料如何减轻负担？在晋江有服务上门，养老无忧。
3: 拿在饼哦，较安全哦。阿万你啊，阿水你哦。行来公园的哈，公园的蚊子，一搭风景阁好势啊！我脚骨甲你刮刮的吼，安尼啊，按按的较松吼。脚手刮刮的。啊，你跩家己安尼啊，平时哦，我若无来的时阵，你家己运动，家己安尼翘翘的哦，年年咧跩安尼啊，血脉伊较会通透吼。我你煎安尼也帅啦，你等下照镜卖咧，唔免拍一时啊就好咯吼。说你打水吼，倒做两面床水嘛， 一面糖该洗，一面糖该拖，吼，你唔勉强。
4: 也好势，汤也好势，风态度也好。
5: 计我一个咧用费啦，是说跩政府都有一个政策哦，用费以后也来共咱咱帮忙哦减轻了，吼。啊，咱老岁仔咯，咱也才到七十岁，吼啊，等跩政府跩也大也欢喜咧，也满意咧。
3: 毕竟伊脚手无方便嘛。他就无方便，咱来匆匆，伊解决即来遮做袂到的代志咯，伊就感觉也快活咯。啊，咱看见欢喜，阮也是也欢喜。阿伯，恁今年几岁了啊？
6: 七四
3: 咯。来，其他人。啊，恁阿姐坐咧等吼。咱等坐咯吼，也袂搞好咧吼。
6: 等咧啊。那当时的几啊，十几的小五，那都二十斤了个。
7: 小三斤。
6: 半个月
3: 才放。
7: 瘦了二十多斤。
6: 那苦熬不到就四个钟头，痛四个钟头。
7: 是什么痛？是什么痛？
3: 不是他。帮他们排号啊，取号啊，屏幕的那些字，那老人不认识字就不懂喽。等叫号什么的，他也就是老人也比较。耳朵也比较背咯，不能站久咯，吼、哦，他就需要我们这些人来帮助他。医院比大哦，那他找也很麻烦。就是像我们经常在做这个的，就比较知道怎么走怎么找。
6: 给他今天我送好几个无回，我家己来，我家己来给我要你给他去公司啊来发工，你要不要好些？

从三十几岁做到现在五十几岁了，我要为家乡做点事，问心无愧，让我们的村民有更好的环境，能有更好的生活。

0: 我没当村主任之前呢，我是在教书。2009年回村选村长，后来当了一届完以后呢，2012年换届的时候就一肩挑，做完延续到现在，总共已经做了17个年头了。我们所在的这条路叫海堤路，这条路呢主要是承担着我们村里面的主导产业水产养殖业跟近海捕捞业的运输，所以它非常重要。但是这条路呢已经用了20多年，很多已经破损了，还有呢宽度也不够。那我们这一次呢，以要推动乡村滨海旅游为契机呢，我们投入了200多万，那对这条路呢拓宽进行了白改黑。整条路下来呢，我们在中间画了3条不同颜色的线，那就是对外都是叫彩虹道。后来我又这样想，说彩虹是要7种颜色嘛，红橙黄绿蓝靛紫，但是你不可能在路上画那么多线，也不好看，也车辆通行也不安全。所以呢，我们就自己到修理店去买一些轮胎，我们两位村务有空就自己彩绘，自己涂，买一些涂料。我们村现在道路都已经打通完以后呢，但这些里面背后付出了很多的艰辛啊，有的一条路要通，要做了差不多2年的工作。
1: 我们村里的书记啊，然后这一些工作人员，其实对村民的贡献都是非常大的。就比如说村民有一个小小的事情，也都是在我们的村群艾特我们的书记啊，还有我们的一些工作人员。比如说路灯坏啦，然后你在群里面发一个视频，马上他们就会落实，就会有人去给我们处理。
2: 我们这个公司啊，就过去的这个时间，我们一直是围绕着这个鲍鱼的种业的研发。那随着乡村振兴这一个国家政策的提出，包括我们静波书记也是比较早期就关注到了，那他就要提出从多个维度的进行开发利用。那除了就是说要发展我们养殖业，还要发展我们的这个滨海乡村的这个旅游业，那就对我们的发展就提出了要能够一二三产的融合，

我们已经有定好一个工作计划，就是2026年底到2027年的一些工作，比如说我们滨海彩虹道可以延伸加长400米，这样可以容纳更多的人，也可以更多的体验点。还有一个呢，因为我们在彩虹道上面的摊位相对来讲比较混乱，那我们现在也规划一个地方专门比较规范的一个，可以来让村民去那边摆摊设点。乡村要振兴，肯定要有村民来参与。你如果是只靠几个村干部，那肯定做不了。最终的愿景就是要让我们的村庄变得更美丽、更便捷、更方便，还有呢，村民更富裕。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冰冰。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道非常地道的美味，本地人吃了上头，外地人听着稀奇，那就是我们闽南生腌蟹，本地人亲切地喊它“起鬼”。具体是怎么做的呢？跟着冰冰一起去探索一下。我平时呢也很喜欢吃这个蟹龟，但是呢不知道蟹龟它是如何制作的哈。我看到我们面前有非常多的这些食材，可以具体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1: 主要我们的原材料是见活的梭子蟹，要是半死不活的我们直接淘汰。首先就是把这个盖哦给它打开来了，把这个肚脐眼把它掰掉，这个鳃也要去掉，多余的这些处理干净。大脚给它直接给它剪起来了，多余的把它剪掉。
0: 好，现在要不然这些我来处理吧，我觉得这些简单的我还行。哦，就是它还在动，我感觉有点可怕。这些是多余的，是不是？
1: 对，
0: 这些哈，嗯，我把它剪掉。
1: 把它剪掉，对。
0: 好，对半剪。
1: 对对对，顺着它的纹理，它的脚的部位一块一块的剪。蒜白，那姜丝了哈，蒜蓉，这个是彩椒，彩椒点缀哦，点缀好看一点。白糖，白糖来提鲜哦。然后重头戏是我们的酱油、陈醋喽。年轻人他喜欢芥辣，
0: 啊
1: 芥末，对，就是一年的一步要加太多了，用力的拌哦，拌均匀哦。我们再用保鲜膜一盖，放冰箱，好比较干净，放个差不多两个小时到半天，味道最佳。小小的一盘蟹龟，藏着闽南人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的饮食智慧，依托的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用最简单的烹饪手法还原海鲜本味，这正是晋江蟹龟最迷人的地方。不少在外打拼的晋江游子回乡第一件事就惦记着这口地道的蟹龟。

0: 山火藏百味，山海聚鲜香。在晋江深谷，闽南古早味，港台美食，南洋风味，热烈相遇。
1: 这个是沙爹牛肉串，刚刚走过那个摊子就香味扑鼻吧。
2: 这个味道是我从前从来没有吃过的。
3: 文化交流活动晋江专场正式启动。
4: 深谷美食地图微信小程序上线啦！
5: 游客还是远归的侨胞啊，只要打开手机扫一扫，就能够解锁深谷的全域美食。
0: 说到晋江美食，独具特色的南洋风味是美食地图上不可缺少的。调和了闽南口味的印尼小吃，藏着浓浓的南洋乡愁。焦香浓郁的印尼沙爹肉串，新香入味，汁水十足，柔和热带香料独特香气。
6: 我呢是属于潮汕带，像我们印尼菜的话，它主要就是一个辛辣，特别是如果是在菜品当中的话，香茅、黄姜、南姜，它是必不可少的。它整个配方的话，它的辛辣程度，还有一些口味上会做一些敏化。这一个千层糕的话，它都是圆形的，代表团团圆圆。
0: 层层手工蒸制的千层糕，软糯清甜，层次分明，一层糕点，一层思念。把归侨人家跨越山海的岁月与温柔滋味都藏进了舌尖烟火里。而在海峡彼岸，源自大陆的传统小吃渡海东曲在台湾落地生根，迭代创新，形成独具特色的台式风味。
7: 三杯鸡是从江西赣州这边客家人传过去的，这个小吃跟我们的名人文天祥 有一些关系。所谓三杯，它就是一杯麻油，一杯酱油，然后一杯茶油，然后三杯下去焖煮这个鸡肉，它就是吃起来有一股那个香甜的味道。最后它在收锅的时候，它把九层塔丢进去，然后焖了一下子，然后可以把香气提得更好。
0: 同样漂洋过海而去的，还有闽南地道小吃润饼皮。
8: 这个是属于我们台湾宜兰发明的一种台湾小吃，叫做花生卷冰淇淋。这个润饼皮就是从福建这边传到台湾去的，一般我们是拿来包润饼的，加了花生砖，然后加冰淇淋，然后最主要要加香菜，那口味非常的不一样。
0: 从闽南润饼到台式网红冰淇淋，两岸食材各具别样的色彩，尝遍南洋风味、海峡美味，但最让人念念不忘的，终究是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古早味。地道闽南味道里，非遗美食、美穷肉货是必不可少的。
9: 当时我们到那个菲律宾去的时候，我们的那个家乡的人一听到咱们的故乡的美味，到那边开了七个钟头的路来，就来寻找这一位。像咱们这种老字号，本身它就带一种温度。其实让那些老华侨留下记忆的，还是家乡的那一种味道，这就是一种乡情。
0: 烟火相融，情意相连，在一休一味里，台胞、侨胞与侨乡的温情在延续。

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诺。

0: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弘扬共建共享的敬事之道，做到敬事尽责，革故鼎新，以人人奋斗，实现人人共享。倡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
1: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7635亩生态焕新，晋江湿地保护见实效。晋江市社会福利中心开展喜庆七一活动，闽超泉州队主场2-1力克宁德队，提前锁定争冠组席位。慈灶中学举行2026届高三毕业典礼。近日，福建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福建省护花米草除滞3年管护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持续巩固提升护花米草除滞攻坚成果，实现除滞清零。作为国际重要的候鸟迁徙通道，晋江过去5年加大力度推进湿地生态修复和保护工作，累计完成护花米草除滞7635亩，修复种植红树林2912亩，不断提升湿地生态功能。在晋江蓝色海湾，潮起潮落间，一幅生机盎然的生态画卷正徐徐展开。成片红树林迎风摇曳，招潮蟹穿梭其间，弹涂鱼不时跃出水面，尽显滨海湿地的勃勃生机。近年来，晋江持续推进护花米草综合治理和生态修复，湿地环境明显改善，生物多样性不断提升。如今，这里已实现从单一植被扩张到鱼鸟翔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滨海绿洲的华丽转变，也成为护花米草除滞和海湾生态修复的样板工程。
1: 执行分期管护，沿红

0: 红树林岸线槽沟开展巡查工作，日常常态化清理滩涂垃圾杂草，监测红树林长势、巡视护花迷草护猛情况，发现零星迷草及时开展拔除工作。
1: 为守护治理成果，晋江实行三年期专业管护，将护花迷草日常巡查与海漂垃圾整治相结合，做到巡护无死角、覆猛早处置，确保除治攻坚成效不反弹。
0: 那现阶段转为常态化、长效管护，有大范围开荒清草，转为定期巡查、定点监测，处置覆猛、腐翼红树林。日常还要落实红树林的分级养护。
1: 并从害监测滩涂保护、垃圾清运、苗木不种等多项工作，管护内容更细化，以严控护花迷草零星复发、稳固生态修复成果为核心。在长期管护工作中，晋江积极探索路径，通过与红树林基金会合作，引导卡尔美等企业捐资设立美丽晋江生态保护专项基金，有效破解资金短缺和责任落实两大瓶颈。 当前，晋江已全面进入护花迷草管护新阶段。接下来，随着三年行动扎实推进，泉州湾晋江段湿地生态将持续向好，生物多样性不断增多。为建设美丽福建、守护生态安全，贡献晋江力量。
2: 27号下午，一场主题为“静苏自然，守护海洋”的泉州海洋净滩行动走进金井镇杨下村。
3: 来自福州大学晋江校区的大学生与志愿者一起动手捡拾漂浮垃圾、废旧渔网，用行动守护海洋。当天下午，在金井镇杨下村内，这一带有不少礁石，一些海漂垃圾、废旧渔具、渔网就藏匿于礁石中沙滩上。来自福州大学晋江校区的大学生与志愿者共有50多人。
4: 他们带着手套，拿着工具，一将海漂垃圾、废旧渔具生活垃圾捡起，并装入袋中。
5: 主要是这种瓶子、瓶盖、塑料瓶之类的吧，可能自然界都无法降解这种东西，可能就是因为我们随手一扔，就在海边来玩的时候就随手一扔，然后就破坏了环境嘛。
4: 周末时间带小孩子出来体验一下，然后父母以身作则嘛，然后带他们这样子感受一下环境，如果被破坏了。
3: 不管是大自然，或者是我们人类本身的话，也是一种比较不好的嘛，爱护环境，从我们个人做起嘛。当天下午持续一个半小时的净滩行动，捡拾到的海漂垃圾、废旧渔具、生活垃圾，重量为123公斤。在开展净滩行动前，大湖海洋保护机构还对当天参与活动的人员开展海洋保护知识科普。
6: 也希望说。 可以让更多的这个群众、志愿者，还有我们社区居民，就关注到海洋保护议题，在我们生活和生产当中，可以减少我们的垃圾入海的情况。
3: 据了解，静宿自然守护海洋项目由深圳市一个地球自然基金会发起，由闲鱼公益宝贝及阿里巴巴公益支持。
6: 该项目旨在从多个层面入手，关注沿海偏远海滩的环境、社区发展以及渔民环保意识。本次活动由大湖海洋作为泉州地区的在地支持方参与其中。
7: 我们有三个系列的一个主题活动，一个是净滩的活动，还有一个是渔民的培训，让渔民关注到我们现在海洋的环境生态正在退化，在他们的渔业生产中去减少。 这个对海洋生态的影响。另外呢，我们也有组织社区以旧换新的活动。那我们会倡导渔民朋友跟居民他们把平时生活中的矿泉水瓶、还有废电池、废弃渔具拿过来，跟我们换取一些生活物品。那倡导这个海洋保护的一个理念，倡导我们平时垃圾回收的一个理念。
1: 盛世逢七一，丹心送党情。近日，泉州市总工会离退休党支部、晋江市社会福利中心等联合开展“海丝银铃喜庆七一”主题文艺汇演，用歌舞诠释银铃美好。舞蹈中国大舞台，女生小组唱《南泥湾》，男音合唱《春光明媚》。25日上午，泉州市总工会离退休党支部丰泽街道袁怀老年学校。 以及晋江市社会福利中心入驻长者齐聚一堂，以歌舞寄情，以南音抒怀，以风采献礼，用最真挚的表演致敬峥嵘岁月，礼赞百年党史。
8: 我们这些老同志啊。
0: 大家都是从新中国一起成长起来的，啊，非常感恩这个我们共产党把大家这个新中国建设的繁荣富强了，大家来这边欢聚庆祝党的生日，通过唱红歌跳舞啊，来表达自己对党的热爱的心情。
1: 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主办方希望通过丰富多彩的庆祝形式，让长者重温党的光辉历程，感受新时代养老服务的温暖关怀，展现老年生活的多姿多彩。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米超泉州队主场2-1力克宁德队，提前锁定争冠组席位。慈灶中学举行2026届高三毕业典礼。

0: 欢迎回来。6月27号晚，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在海峡体育中心体育场迎来一场关键对决。泉州队坐镇主场，以2-1战胜宁德队，提前一轮锁定争冠组席位。
1: 嘿，朋友们，闽超上演了神仙卡位战，泉州主场硬刚赢得，同积13分，排列3-4名，妥妥的季后赛入场券的争夺战，输赢直接会改写常规赛的排名剧本。
2: 上半场，泉州队借助主场之力攻势如潮，第10分钟，67号球员曾觉尊接队友传球头球破门，为泉州队首开纪录。这也是闽超赛场上首粒由台胞打入的进球。第23分钟，37号球员杨慧鼎禁区前沿突施冷箭，再下一城。两球领先的泉州队牢牢掌控局面，以2-0结束上半场。下半场一边再战，宁德队加强攻势。第74分钟，由14号球员林修航突破射门扳回一球。此后双方互有攻守，但均未能改写比分。泉州队最终将2-1的比分保持到中场。本场比赛到场观赛人数达28736人，继前两个主场的28312人和28627人之后，再次刷新泉州单场体育赛事现场观赛人数纪录。雨中观战的球迷热情不减，成为泉州足球火热氛围的有力见证。
3: 就跟我第一场说的一样啊，在这9场球里锻炼我们的队伍，锻炼我们新人，我们要赢得整个战役的胜利啊！我们会越走越远，越打越好。希望大家呢一如既往的支持我，而且今天呢也给双方的球迷朋友们奉献了一场非常精彩的啊比赛。
0: 6月27号晚，泉州队对阵宁德队的比赛在海峡体育中心打响。赛前，球场外宁德助威团与泉州助威团各自列队，隔空喊话，鼓点与口号声此起彼伏，率先点燃了赛场外的热情。
2: 宁德助威团身着统一服装，拉起横幅，敲起战鼓，唱起助威歌，吸引了众多球迷驻足。泉州球迷则以摇旗呐喊热情回应，现场气氛热烈而友好。在这群助威者中，宁德助威团成员刘淑颖的身份颇为特别，她来自东北，如今自称新宁德人。一位法国球迷也早早到场，与球友们一起列队助威，成为现场一道独特的风景。
4: 这个宣传宁德，为宁德的足球加油。那我虽然是生在东北哈，但是我现在是新宁德人，通过我的专长，我带动大家把这个支队伍建起来，通过这个平台，城市与城市之间的一个交流互动，这一点特别好，然后把我们整个福建都给这个通过这个平台给他这个互动起来，然后促进我们经济的发展。
5: Je suis venu un jour à l'entraînement et j'ai voulu participer avec les fan clubs et j'ai trouvé une super ambianceEt j'adore. Je suis fan de foot. Et quand on est fan de foot.
2: 从东北到福建，从法国到泉州，闽超联赛正以足球为媒，将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汇聚在一起。赛场上是对手，看台下是朋友。这场赛前空地

0: 微仪式正生动诠释着闽超联赛城市互动、全民参与的独特魅力。
1: 磁力三载凌云起航，笃行

0: 一千多个日夜的点点滴滴，此刻历历在目，学生们更多的是收获。
1: 经过这三年的磨练呢，我自我提升成长，让我感到我拥有了逐梦的勇气。当然还有与同学老师之间的交流的点点滴滴，这些温暖的回忆也会铭记于我的心中，我的脑海当中，始终支撑着我不断前行。
2: 在迟到的这三年，我感觉就是特别有收获，高三这一年特别艰难的度过，一开始我就是很不自信嘛，在很多老师的帮助下，母校对我的教育我会一直记在心中的。
0: 毕业典礼现场，迟早中学党总支书记吴伟红寄予531名高三毕业生，高中生涯虽已圆满，但追梦的脚步永远不能停止，希望他们秉承勤奋、朴实、友爱、进取的校训精神，辞真引航，放飞梦想。随后学生代表向全体高三老师、后勤代表赠送鲜花，教师代表、学生代表、家委代表发言，举行2026届校友联谊会联络员聘任仪式。最后校长蔡良才宣读毕业决定，为毕业生代表颁发毕业证书。
1: 愿迟中往后的每一届学子都能够收获成长的底气，每一寸操场的那个跑道上面都可以见证更多逐梦的脚步，每一处角落都永远洋溢的向上的阳光舒气，年年桃李盛放，岁岁荣光藏心。
3: 此刻我想以高中毕业生的身份站在这里，感谢老师，感恩母校，我想祝学弟学妹们能够再创佳绩，祝我的老师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也祝我的母校桃李满天下，越办越好。这三年感谢相遇，感谢陪伴，感谢这段青春。
0: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2026美加梦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卡顿，云嘴全屏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1: 航母平台现在是试验试航阶段，有什么不懂的需要解决的跟工厂说出来啊，让他们帮着解决，让他们帮着解释，在这个问题上你们不要客气。
2: 周长放心，我们不客气。
1: 行了，我得赶回去了，试飞大队。

0: 那边啊，正在进行空中对抗赛，那伙人的脑袋呀，比你们难踢。我走了，再见，首长。哦，对了，
1: 我听说女兵要上航母，
2: 首长，这件事情不是我们定的，
1: 不管谁定的，都得给我顶住啊！弄些女兵来填什么乱啊？给我顶住了，听着没有？
3: 首长，上面的命令说。
1: 女兵上舰是国际惯例，
3: 什么国际惯例啊？中国男人那么多，弄些女孩子上来遭什么罪啊？他们有他们的国际惯例，我们有我们的中国国情，我在上边要是顶不住了，你们在下边给我扛着。首长，我们是您的部下，您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一切行动听您指挥。只是要我们出面顶，我们可不敢了，那是条例，条令绝对禁止的。
1: 哪有你们这样的部下？
0: 眼看冲锋陷阵了，把首长推到前边去替你们顶枪子儿，啊，
1: 行了，女兵的事儿我来顶着，啊，
2: 首长，
0: 宁住，
1: 首长，那就等您的好消息了。
0: 好，女兵的事儿交给我，但是接见部队这边，你们一定要搞好，回到基地就不要休息了，什么星期天啊，不要休了，还有甲板勤务人员的训练一定要抓紧。
2: 别等着哪天舰载机在陆地上着舰成功了，要上航母了，你们这边拉稀了，到时候我可要打你们的板子。首长放心，如果舰载机明天上舰，我们今天连夜也要把队伍训练出来，完不成任务，你把我们撤了。
3: 放心吧，首长，
0: 这可是你们说的啊，我可是认真的。你们俩给自己立下了军令状，干不好有人干，走了。

0: 大厅，首长来了。报告，首长，您怎么来了？
1: 进行到哪个阶段了？
0: 报告，首长，已经进入到第二阶段了。经过空中对决，进入到下一轮，由海军决出的五名飞行员和空军来的五名飞行员进行一一对决，请首长指示。
1: 没有指示，继续指挥，就当我不在这里。是。
2: 首长，请坐。帮我拿瓶水。谢谢。

0: 别担心，你能赢的。他也不能轻敌。这两天啊，我天天盯着他，他的诀窍啊就三个字：不讲理。他所有那些套路我都清楚，什么欲擒故纵啊、突然袭击啊、设个套让别人钻啊，他这些套路我都门清。但我担心。
1: 他还有手段没使出来，雨桐，你得好好盯住这场比赛，看我怎么揍到他满地找牙。行。空军那俩嘀咕你呢，瞄了你一眼，你准备好了没有？这可是海空第一场对决，手下留点情，注意点团结。听见没有？
2: 下一组开始。
3: 下一组是谁？
4: 是由海军的谢振宇对空军的耿建林。

0: 这个疯子还来这套！
1: 这谢振宇搞这么名堂，这样会出事故的。
2: 首长，要不要命令他们停止？
1: 不，继续。
2: 是。

别躲了，老七。

0: 你们海军的领导呢？你们的人还守不守空中安全规则呢？
1: 那也是我们赢了。
2: 赢了，赢了，赢了。
3: 明天是怎么安排的？不了，下午还有一场，是由空军的于涛对海军的抗烟城。如果于涛赢了，那么明天上午就由于涛对决谢振宇。如果抗烟城赢了，那么就会有两名海军的飞行员进入到半决赛，从他们三个人当中。 决出优胜者，参加最后的决赛。
2: 嗯，我下午有个会，我就不来了。明天如果是谢振宇和于涛对决，我还来。
3: 是。走了。
4: 我送下赵云。

0: 别垂头丧气的，系列赛进行到现在，咱们这边有你，他们那边有谢振宇，1:1，怎么没输？
1: 就是，他们那儿还有秦大队长呢。宇涛，对不起啊，我输了，没能完成任务。
2: 行了，胜败乃兵家常事嘛。来，先帮我出出主意吧，明天怎么赢谢振宇？
1: 这小子赢在心态上。
2: 这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要命。你以为是在竞技，他不是，他只要一升空，就得和你拼命。
0: 我说两句啊，这个人别看平时冷冷的、见谁都不爱搭理，其实我发现他把对手观察的特别仔细，而且早早的就制定了针对性的战术。
1: 我觉得这小子呀，研究的根本就不是什么战术，他研究的是对手的心理。
0: 刘波，
1: 你是智多星，平时跟别人的见解总是不太一样。
0: 你说说呗，
2: 我是觉得啊，从一开始我们就小看了这小子，
0: 宇涛，
2: 我们5个人中间，真能和他有一拼的，恐怕也就你了。但就连你，也不一定能赢他。哎，你这不是长他人之前灭自己威风吗？
0: 就是，
2: 要我看，这谢振宇他就是一个快，不讲理啊，就想在空中给你拼刺刀，先把你打乱了，他就有机会了。等你反应过来，战斗都结束了，要是把他琢磨透了，我觉得吧，他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0: 小毛，你刚才说谢振宇就是个什么？
2: 我说他就是一个快，就想在空中跟你拼刺刀。
1: 在空战经验和技战术特点上，明天你们。

0: 能打一个平手，善于研究对手的技术特点，包括心理特点，确定战术，你们也能打一个平手。
1: 我说句不好听的话，你老说。
0: 明天，于涛，你要是仅靠着技术一刀一枪的跟他周旋，想赢他很难。
1: 刘波、小毛，你们俩说的话对我有了启发，我知道自己明天该朝哪个方向用力了。
2: 那，
1: 奇葩的。 哎，你说这个人哈，真是奇怪，做事情呢不按常理出牌，怪不得连一个朋友都没有。
2: 不是有一个吗？
1: 你说那一个是不是也不正常？我吧，就是计算了每个人的成绩，但是具体数据还没看，怎么样？
2: 聪慧性、永恒性、感为性、独立性的得分都高于常模，
3: 具备一个飞行员良好的素质，但是。 他这幻想性和忧虑性的得分也高啊。对了，我昨天跟他接触了一下，我看他一个人坐在海边发呆，我本来想多了解了解他，可能我太心急了，我没想到我的出现对他来说完全就像是敌军进入了我国海域。我还用对视的方式，我想打消一点他的防御性，失败了。
4: 你说他到底经历了什么才会有今天这样的性格？肯定是个有故事的人。有故事啊，
5: 就是不一样。要不怎么是奇葩呢？
4: 哎，水果钱给我报了，
5: 给我买的，
6: 给吴强买的。
4: 你给吴强买的，你找他报去。那还不是为了你啊！你把人飞的都快背过气去了。我刚才路过人房间，还坐在那发愣，两眼发直呢。都是战友，能不能温柔一点，别跟敌人似的。
6: 照你这话的意思，我们这一次空中对抗，目的是联络感情，以武会友，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4: 那也不能把人飞抑郁了吧？你看我给他买的，香蕉、橘子。
5: 橘子是上火的，
4: 顺人气儿嘛。 明儿个准备怎么飞啊？
5: 照实战飞。
4: 那我还得背份水果。嗯。

0: 大弟，首长来了。
1: 处长，
2: 我还是来观战的，啊，就当没我这个人。开始吧。
0: 是。
2: 首长坐。
3: 动要动了，我是动动。
4: 准备起飞，准备起飞。

0: 看我干什么？首长预测一下，他们俩谁能赢？
1: 你认为谁能赢？首长比我有经验的，首长预测一下吧。我知道你认为谁会赢，但是我不说。
0: 洞洞，
2: 开始吧。
0: 我是洞幺，
1: 好，
0: 准备完毕。
1: 准备完毕。
3: 洞洞，洞洞，我是洞亮。
1: 洞亮，请求起飞。
0: 洞亮，请求起飞。
4: 洞幺，洞亮，我是洞洞，可以起飞，可以起飞。

0: 小康，预测一下结果。
1: 这种不利于团结的话，我是不会回答。哼，
2: 就你这话，已经影响到海军跟空军的团结了啊！
3: 别扯这些没用的，于涛赢定了啊！
4: 抓紧看吧。
2: 我觉得呀，这一定是一场持久战，谁想速战速决都不太可能。
0: 嗯，
5: 那也不一定啊。
2: 这时候您就别唱反调了，认真看吧。

0: 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别高兴太早了，后面还有秦大队长呢。首长，搞什么名堂？啊，我大老远的跑来，本来想看一场龙虎斗，不出一个回合，蝉联三年的海军空王就这么轻而易举的让人家干掉了。
1: 首长，您听我说，
0: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于涛营在准备充分上了，他把自己变成了谢振宇，一上来就把谢振宇打乱了。你为什么不提醒谢振宇？
1: 报告首长，我是师飞大队的大队长，不仅是谢振宇的大队长，我也是于涛的大队长啊。

0: 同志们，来吧，
1: 呱唧呱唧，来！
2: 干什么？不就是赢了一场比赛吗？
1: 这可不是一场普通的比赛。你今天可把我吓够呛啊！这招真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那一下过去，我就知道谢振宇肯定完了。
3: 我也觉得是，你从一开始就不是玉涛了，你反而都变成了谢振宇啊！你快讲讲，你到底怎么想出来的？
1: 就在这儿说呀？
4: 就在这儿说呀！
1: 我还说什么呀？
4: 不都让你们给说出来了吗？不是，我们说什么了？你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说我让自己变成了谢振宇，大家都明白了啊？
5: 明白什么了？我还没明白呢。哎呀，于涛不是说了吗？赢谢振宇的办法就把自己变成谢振宇，
6: 就是谢振宇快，你就比他还快；谢振宇不讲理，你就比他还不讲理；谢振宇玩空中拼刺刀，你就先把刺刀尖给他捅出来。谢振宇不要命，你就比他更不要命。
5: 用敌人的战法对待敌人。
1: 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完全出乎敌人的意料。其实大家呀，说的都对。今天我赢了，我得感谢你们。尤其是小毛跟刘波，昨天你们俩说的话提醒了我。
7: 我俩提醒你什么呀？
1: 哎，别在这儿给我俩戴高帽了。刘波，你昨天跟我说，什么人都有软肋。小毛说他就是一个快，只要一上去，就学他们101团的老团长，跟对手空中拼刺刀。 就是这两句话提醒了我。我昨天想了一晚上，什么才是谢振宇的软肋？后来终于让我想通了，谢振宇最强大的地方，恰恰就是他最不会设防的地方，那儿就是他的软肋。就用他的方法跟他拼。
5: 听听，听听啊！要不说这是咱们空军的独孤求败呢？
1: 咱们可得给首长打电话啊，给他请功。
5: 对。
1: 还有一场跟秦大队长的比赛呢。
5: 不用担心，明天你一定赢。
1: 你怎么知道？
5: 谢振宇今天已经被你打下来了，这场系列对抗赛的最精彩部分已经过去了。世界杯决赛一般都没什么意思，半决赛或四分之一决赛肯定有一两场特别精彩。海军现在拿出来跟咱们拼一拼的呀，也就是谢振宇了。秦大队长年龄大，对你构不成什么威胁。这不是我传言啊，谢振宇连续3年挑战秦大队长。
1: 秦大队长都没有接招，他连谢振宇都对付不了，他能对付了我们的于涛吗？于涛，你怎么看？
8: 我觉得你们都小瞧秦大队长。
1: 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兵法上说，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谢振宇失利，因为他易胜。可你们谁又能知道，什么才是秦大队长易胜的软肋？
8: 你这么一说，秦大队长没下过场，我们还真不知道他软肋是什么。哎，
1: 那我建议啊，明天还用对付谢振宇这招，对付秦大队长。为什么？哎，你们想想，秦大队长是海航101团于兆年老英雄的学生，谢振宇的师傅吴京天前辈也是他的学生，而且刚才不是也说了吗？秦大队长他老了啊，锐气不在，创造力不在，是不是？以不变应万变，明天啊。
4: 真的不能跟他打持久战，
9: 我觉得啊，不能再用对谢振宇的方法对秦大队长。于涛的战术都被秦大队长看在眼里。再说了，那秦大队长也不像谢振宇一样心服气躁的。我是觉得吧，海军的首长这样确实有点不公平。你们说啊，秦大队长现在是一衣带袍啊，而且把我们的战术看得都一清二楚。可是我们呢，两眼一摸黑。
5: 于涛，这我还真有点担心了。
9: 别担心，
5: 于涛，我们还有一个晚上。 今天晚上我们就好好的研究一下秦大队长，悄悄的计算，打枪的不要。我们制定出一个战术战法，打他个出其不意，一战平天下。走，
10: 走。

0: 首长走了，走了。首长很生气，但他说明天还来，要看你和于涛的对决。想什么呢？还能想什么呀？我在想谢振宇为什么会败。
1: 你原本认为谢振宇会赢，
2: 就依他这几天的表现，我觉得全大队所有的人呢，谁都赢不了他。但于涛的表现超出我的预期了。
0: 那你现在是高兴的，还是沮丧？
1: 我当然是高兴了，为空军来的同志高兴，为试飞大队全大队高兴，当然了，也为他谢振宇高兴。
0: 为他高兴，他今天被于涛打败，仅仅一个回合，迅雷不及掩耳，连还手的机会于涛都没给他。
1: 高手对决啊，往往只要一招就可以掷地死命。于涛是空军多年的空王了，不是浪得虚名的。
0: 你现在心里肯定很失望，明天跟你决赛的不是谢振宇。
1: 我现在心里又多了一份担心，担心我会输给于涛。
0: 是，我反对你跟谢振宇进行对决，是因为这个人很危险，像他那种打法，只要一上天，就和对手拼死斗。那迎面一撞，对手反应不快，早就双击一起在空中开花了。
1: 这是谢振宇的心理战术，如果对手真的不躲。 他肯定自己就闪开了。就这一招，当年于兆年老团长对付外国人，招招见效。后来吴京天也对我用过，让我给识破了，我就是不懂。最后老吴啊，还是自己闪开。你就这样战胜他，成为咱们海军新一代的空王。哦，对了，政委，接下来你的工作来了。
3: 我的工作？我什么工作？
1: 谢振宇这三年来一直认为，在海军自己武功天下第一，狂得很。

0: 前段时间又赢了于涛和罗伯特，连吴惊天都说，一歇这与现在的状态，比吴惊天巅峰的时候还要强。他今天冷不丁的让于涛挡在了决赛门槛，你说就以他的心气儿，不是你的工作来了吗？
1: 你提醒的对啊。您放心，这件事情我会处理好的。
0: 可是现在最要紧的是。 你要排除一切杂念，一切干扰，迎接明天和于涛的对决。首长说了，
2: 要是明天你再输了，他就解散是非大队，重新组建一个。
0: 为什么？
2: 因为我们这些人不行呗。
0: 你就这么做我的思想工作啊？
2: 我这么做工作不行吗？
0: 还刺激到你了。

0: 老谢，这个时候你必须把情绪稳定住啊！一会儿全大队都在看你，你必须扛得住。而且也就是一场比赛，胜败乃兵家常事。于涛他赢的也不光彩，利用云层躲避，搞这种突然袭击，
1: 你不用安慰我，赢了就是王道。
0: 那你以前赢过他的，你们俩就算扯平了。来来来，
2: 你给我出去，你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儿。
0: 老谢，你听我讲，这只是一场比赛，这不是世界末日。你现在就去跟我吃饭，咱们吃的不是饭，吃的是姿态。 而且我告诉你，你要是连这个坎儿都过不去，你都对不起自己这么多年努力。
1: 你根本不理解我，你不知道这次失败对于我意味着什么。
0: 出去，谢。我帮你把饭打回来。

1: 干什么？
2: 到。
3: 谢振宇怎么没来吃饭？
4: 怕身体有点不舒服。
3: 怎么不舒服？病了？
4: 对。
3: 你这是干什么？给他打饭。
4: 是，给他打回去吃。
3: 不舒服可以找医生过去看，既没有病，又没有特殊情况，按规定必须到餐厅来就餐，餐食不允许带到宿舍去。
4: 啊，这样，我跟康彦辰过去看看。哎，
3: 谢振宇不就输了吗？至于吗？
1: 就是。
3: 不要议论。 把这个东西放下。
4: 政委，我过去看看去。政委，你去。
5: 哎，你们几个，把这吃了。
6: 谢谢，谢谢政委。

0: 老谢，秦大队来看你来了，门怎么还锁了？
1: 老谢，大队，老谢他不会想不开吧？我昨天晚上看晚报上说，有个人他买股票输了100万，他想不通，然后就跳楼了。
0: 你给我住嘴！
2: 钱鼎宇，
0: 我开门。钱鼎宇，
2: 大队长。
0: 我来撞吧，万一咱们动作慢了，就……大队长，听说你不舒服，我过来看看。这看着也不像啊，哪不舒服？要不要医生过来看看？
3: 谢谢大队长关心，我没事。你们两个在外边等着，我有几句话。 想单独和大队长聊一聊，
0: 有话就在这儿说。大队长，请。

0: 大队长，您不会认为我因为输了一场比赛，就把自己关起门来捶胸顿足吧？
1: 只要你自己不捶胸顿足，我就不会那么去想。

0: 外面的人都以为我是因为输给了于涛而感到沮丧，但是您应该很清楚，于涛在我眼里根本不算什么，他是我的手下败将。真正让我感到沮丧的是，我没能抓住与您在空中刺刀见红的机会。这对我们两个人来说都是遗憾。你说错了。第一，在你跟于涛。 没有决出胜负之前，我不会考虑明天去跟谁决赛。第二，我虽然期待你能赢，但同时我也知道你非常可能会输。
1: 你是这么看我的？
0: 想知道什么原因吗？洗耳恭听。
1: 因为你太想赢了。前几天你就充分地表现了自己的强大，于涛不可能不研究你，所以我今天从一开始就不看好你。
0: 政委，怎么了？大队他刚进去，谢谢你要找他单独聊。
1: 谢林宇，我也不会认为你今天输了一场比赛就会把自己关在屋里捶胸顿足。既然不这样，走，跟我到餐厅去就餐，等着明天看我跟于涛的决赛。
2: 你有把握能赢于涛吗？
1: 你又说错了，比赛还没有进行呢。 我不会考虑明天的输赢，但是今天你跟于涛的这场比赛我都看了。实话实说，不像你说的那个样子，于涛是一个优秀的飞行员，我非常期待明天和他的决赛。谢林宇，你自己好好考虑考虑，是现在跟我回餐厅吃饭，还是决定这顿饭就不吃了？我到外面去等你。哎。
3: 你怎么来了？你都来了，我还能不来吗？哎，
4: 郑宇，哎，
3: 沈林宇，
4: 怎么了？
3: 没事吧？
4: 怎么吐了？
3: 赵安，去叫车送医院。
4: 不用，真不用。
3: 我保证不用，有事就完了。
4: 大队长，政委，我出去透透气就好。
3: 你怎么会突然这样？
4: 我看这事儿啊，还是经理作祟。
1: 于涛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就受不了了。哎，政委，你干什么去？
4: 我也出去透透气。
1: 看院长，他以前是这样吗？
5: 第一次见他这样。

0: 政委，你确定不用去医院看看？政委，
1: 我那是应急反应，现在已经没事儿了。说句你可能不爱听的，心里就这么接受不了失败。没事儿了，政委，你把手松开。哎，振宇啊，我们这不是有心理老师吗？夏初，夏医生。别看他年轻，他可是一级心理咨询师，而且针对飞行员自创了一套心理疏导程序。 据说效果不错，要不然我们基地也不可能把他请来。要不现在去找找他？当然，我不是说你一定有事啊。
2: 这是命令吗？
1: 算是，我陪你去。
3: 心情不好？
2: 没有。
3: 算了，不问你，问了你也没说。 没事，你问，你展开来说啊。那我给你诊诊。嗯，
2: 行。今天已经看了好几次手机了啊。一般上班时间你从来不这样的。还有啊，从早上到现在你已经吃了两块巧克力。对于你这种极度自律的美女来说，明显是在逃避不愉悦的感觉，对不对？
3: 没啦。
2: 你就说对不对呗？
3: 是不是有心事？
1: 清不挺
2: 大啊？
1: 哎，那我就说对了呗。
3: 没有。
1: 进去吧，
4: 政委，我其实
1: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又没有什么坏处。
4: 行，那您忙去。
1: 哎，我在门口等你啊。哎，别磨叽了，进去吧，啊。
2: 报告，请进。预约了吗？
1: 我不用预约，是政委让我来的。
2: 你是来做心理咨询的吗？
1: 要不然呢？
2: 坐这边。
1: 凭什么？
2: 我心理测量。

0: 妮娜，帮我把住院室准备出来。
1: 有事叫我啊。
0: 说说吧，就你这性格，没有什么特殊情况也不会过来的。
2: 刚才我当着大队长和政委的面吐了。
0: 什么原因导致的？
2: 因为我在对抗训练的过程中输了，我对自己很失望。
3: 我觉得我愧对了老师的教导
2: 和部队的培养。
0: 这种情况以前出现过吗？
2: 从来没有，而且我相信以后也不会再有。我不需要什么心理支援，我就在这坐一会儿，咱俩走个过场。一会儿呢，你帮我跟政委说两句。
0: 我没空跟你走过场。
2: 大家都是同志，帮个忙吧。啊，
0: 好啊。那你跟我去个地儿。
2: 不是去哪儿了？政委就在外边站着呢。
0: 我帮你跟政委解释。
2: 好。
4: 哎哎，操场在那头。
2: 我说你慢点儿，
5: 干扰别说话。

0: 就到这儿吧，别跑了。啊，谢谢你帮我解围啊！
1: 谢我什么？你是认为我在帮你摆脱陶政委是吗？下次我尽量不麻烦你。陶政委还在等我的报告呢。
2: 我们接下来的谈话必须要喊出来。为什么？这是治疗的一部分。我不会。跟我学。我要瘦下去！我要瘦到100斤，明天就瘦到100斤。喊！
0: 让他瘦下去，瘦到骨瘦如柴，瘦到营养不良。你是不是故意的？你，我是让你说出你的心里话，你喊我的干嘛呀？
3: 你管那么多，那我喊出来就完了。
2: 你就没有什么心里话要喊吗？
0: 我没有。
2: 那你现在最想实现什么？
0: 什么也不想要。
2: 你这会紧张吗？
0: 我很放松。
2: 哎，你这人。 你就不能配合一下我的工作吗？
0: 就是说到要求我配合你，会让我感到紧张。
2: 那你还是容易紧张。你以后难过或者紧张的时候，就找点别的什么事儿分散注意力，跑步干什么都行，就别憋在心里，能喊出来尽量喊出来。你放心吧啊，你没什么问题，你就是太专注第一名，才导致交感神经过于紧张，然后导致你的肠胃
0: 异常蠕动，引发呕吐。
2: 道理都懂啊，
0: 你不是让我配合你一下吗？再说了，你明知道我没事儿，还让我喊。
2: 一个人喊多傻呀，我才不呢。哎，反正不管怎么说，我喊出来了，我现在心里舒服多了。
0: 心理医生也有心理问题。
2: 人和人都是一样的，只是职业不同。人生嘛，不就是来解决问题的吗？ 能力强的人解决大问题，能力弱的人解决小问题。没能力的人才逃避问题。但是有些人能够快速解决问题，还能通过这个问题举一反三。那这样的人才能承载更大的历史使命。就像你们飞行员，我第一次接触你们，我还好奇，你们为什么？

0: 什么上飞机要带着枪和匕首？后来我才知道，你们是用来自卫的。你们会把每一次飞行都当成最后一次，可想而知，你们飞行员承载着怎样的压力。所以你们得学会释放。
1: 你这个人呢？
2: 怎么了？
1: 太爱说教。
2: 这么明显啊？行，我以后注意一点，尽量说教的时候不露痕迹。 你们什么时候再飞？时刻准备着。你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吧。我要不在诊室，打我电话。放心，尽量不露痕迹。
1: 谢谢。
3: 不客气。
4: 怎么样，雨桃，你快说呀！感觉怎么样？明天能不能赢他？
5: 不是，这怎么还摇头了？明天这场咱们空军可输不起。
4: 来，都坐下，大家讨论一下。
5: 坐坐。
4: 你倒是说呀！
5: 我刚才重新看了秦大队长。 和吴敬天前辈十年前的三场对决，我发现我今天能赢谢振宇，非常侥幸。他的格斗技术水平很高，但还是代表北老海军空中格斗曾经的最高水平。
6: 什么意思？
5: 我估计谢振宇心里都不清楚，他今天这套技战术，秦大队长当年玩的更好。他就是用这套技战术彻底打败了吴敬天前辈。 而且谢振宇模仿了秦大队长当年的技战术，同时又加入了吴敬天前辈出神入化的级别。只是我看完录像发现，这套技战术更精髓的东西，他并没学到。什么精髓？我还没想出来。
6: 不是技战术层面，
4: 不是技战术层面，
6: 那是什么层面？
4: 我好像有点听明白了。
5: 你说说。
4: 就是，哎，我说不清楚。
6: 不管怎么样，你再好好想想。今天晚上最好就想出个结果，哪怕你把自己变成秦大队长，以比之道，欢师比身，只要赢了决赛，你就是绝对的第一试飞员。
4: 你别皱眉啊！雨桃，我跟你说，你别怯战。我说句不好听的，秦大队长岁数大了，不比当年，你也不用把敌手想得太厉害。
5: 我今天旁敲侧击地问了一下政委，秦大队长三年不跟谢振宇进行空中对决，和他的竞技状态没有关系。
4: 那和什么有关？
5: 政委没往下说，我也不好再追问了。但是我个人认为，一定不是因为他老了，怕这一战输了，自己的一世英名一败涂地。
4: 不是，接着说啊，怎么不说了？你不说，反而我紧张了。
5: 反正各位啊，我明天肯定不能用今天对付谢振宇的这套技战术，来对付秦大队长。
4: 任何战法都有自己的极限，
5: 我今天赢谢振宇那是赢在了出乎了他的意料。明天这招就不灵了。那不是弄半天还是没想出办法来？你这想不出办法来，那哥几个晚上也睡不着觉啊。但是我想到了兵法，嗯，谢振宇没有学到的，会不会就是兵法层面的呀？36计分为6套，有一套叫做敌战计。
6: 敌战计我知道，总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一定要争取拿到主动权，制造假象，巧用兵力，变总体军事为局部优势，积小胜为大胜，最终获得胜利。我们也不吃亏，最后啊，两边打一平手，握手言和。
4: 握手言和，
6: 那不就是没赢没输吗？
4: 接下来的我就不说了，雨涛明白。行。 看你的表情，我也知道了，你胸有成竹了。那我放心了，就算咱们赢不了，也不会输，对不对？我还想到了一计啊，嗯，36计有一计，走为上。哎，
6: 这不好，这不吉利。
4: 走为上，这是败军之计。明知必败，为何不走了保存实力呢？走了，就没有输，那也就叫胜利啊。
6: 行，你们散了吧，我这还得自己用用功呢。
4: 行，那你自己继续面壁三掌吧，打扰你了啊。
6: 我们走了，
4: 走了，走吧，坐下
6: 休息啊，宇航。

0: 外面睡啊？嗯，怎么了？没事，赶紧睡吧。你不对劲儿啊！到底怎么了？
1: 我气害死猫，你这么憋着不说，猫死不了，我憋死了。前程。
0: 打电话问我，说我们俩这婚今天能不能给结了？
2: 结呀，好事儿啊！哎呀，我突然有点不太确定了。这有什么不确定的呀？你们俩大学四年，彼此那么了解，你不会还在考验人家呢吧？结婚的前提是，我得专业，这哪是在考验他，这是在考验我。
1: 这事儿，你们就商量商量呗。哎，
0: 专业上你是我老师，但是生活上、爱情上，我还是你的军师呢。有什么事你就跟我说，你别半夜不睡觉。
1: 好的，军师，
0: 你先睡吧啊。嗯。
1: 不过这个被钻石王老五全民老公求婚还
0: 喵。

0: 哟，起来了，感觉怎么样？
1: 没事了。
2: 大队长一早就给我来电话，让我关心你，看看你情况怎么样。不行的话，早操就别出了。
1: 谢谢他的好意，我没事了。

0: 一二一 ，命令，
1: 下座，准。今天的操课就到这里。解散。
2: 宇桃，你有事儿？
3: 大队长，没想到今天是我们俩进入了决赛。
2: 我不这么想。
3: 我昨天想了一晚上，有个提议。
1: 说，停止这场比赛，我退出第一世飞员的争夺。
3: 怕我输了以后当不了这个大队长。我想明白了，我赢不了你，输了又丢人。
1: 你这话没说完呢，接着说。没有了。
2: 有，你认为我也赢不了你，对吧？
1: 那既然这样，为什么要进行这场对抗呢？海军和空军。
2: 本来就是一家人，宇桃，你是最优秀的，你自己也这么认为，但是你并不看重他，告诉我为什么？
1: 大队长，您这是在夸我还是批评我呀？
2: 我可不接受啊，接受就上当了。先来握手言和，麻痹对手，然后一击升职。
1: 你想多了。
2: 我希望我们今天就在空中决出胜负。
1: 我也这么希望，但是恐怕没这么容易。

0: 拿好，空中见。
1: 飞机准备了，请您接收。
2: 各就各位。
1: 是。老周，站。爸爸，站。飞行员同志，飞机准备了后，请接收。
0: 各就各位。
1: 是。
3: 向左站。爸爸，站。
2: 于涛，
0: 你来这儿干嘛？
4: 马副司令就快到了。
0: 不应该告诉我这个消息。
5: 大帝，
2: 怎么了？
6: 耽误你一下啊！一总指挥和空军的马副司令马上就要过来了。马副司令是当年空军的空中之王，和一总指挥一样参加过实战。
2: 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4: 就是为了给你增加点必胜的信心。
0: 你真觉得我能赢得了秦大队吗？
6: 哎，老于，你不能这么没有。
0: 你刚才应该这么问：你几个回合能赢下他？
6: 对吗？这就对了。
0: 当然，我可能不该在这个时候说这样的话，会给你压力的。
7: 首长和马副司令那边，我先过去一下。你还是好好准备比赛吧。
2: 政委很会做战前动员工作。
0: 我昨天想了一个晚上，我和秦大队长的胜率，最多也就一半一半。不是我能不能赢的，是他会不会让位。
8: 不管怎么样。主动权应该操在你的手上。
0: 不对，一半在他，一半在我。
4: 明白了，你这么说我也放心，至少呢，不会输。
0: 行了，要开始了。
6: 哎，最好还是赢了。

0: 首长好，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空军的马副司令。今天你向他报告。
1: 报告首长，海军试飞大队系列空中对抗竞赛决赛准备工作全部就绪，请首长指示。
2: 行了，开始吧。
3: 来了来了，整的我还有点紧张了。
4: 加油啊，于涛，一定不能输啊！哎，
5: 咱们都是一家人了，就别谈什么输不输的了啊。
6: 说的对。
7: 但是秦大帝赢于涛应该没什么问题。
4: 得了吧，于涛输不了啊。
3: 为什么不能输？于涛肯定输。
4: 老吴，还真就不可能。
3: 那是你们不了解秦大帝，于涛输定了。
4: 哎，这样咱别自己在这争，是骡子是马，咱拉出来溜溜，咱们看看。
3: 对对。

0: 哎，他们在干嘛？
1: 这两个人在敬酒呢，你们快打起来！
2: 彬彬有礼，三十六计其中一计，笑里藏刀。
1: 行啊，老葛，现在这学问还越来越深了。
0: 嗯。

0: 这回合两个人打了个平手，
1: 应该是1:0，我是1，你是0。
0: 胡说，是0:0。

这又叫什么呀？不是你好好看不好吗？你老问我干什么呀？没词儿就没词儿了呗，姐。反客为主。

0: 海天，海天，我是栋梁，我是栋梁，我请求结束竞赛，我请求结束竞赛。
1: 宇涛，我是马冲，报告情况，出什么事了？
2: 报告首长，栋梁要求结束竞赛，立即返航。栋梁，栋梁，我是东东，同意结束竞赛，立即返航。
3: 栋梁，栋梁，我是东东，结束竞赛，立即返航。
4: 栋梁明白，栋梁明白。
5: 什么意思？那就是于涛认输了，那就是秦大帝赢了。
6: 秦大帝赢了，你输了，不是不是，就是秦大帝赢了啊！到底出了什么事儿？我就纳闷。
5: 大队长，祝贺你。
6: 你赢了，没有，我们俩只是打了个平手。首长好，
7: 首长，
6: 说吧，怎么回事？
7: 别紧张，什么情况？
6: 报告首长，我让首长失望了，我无法赢下比赛，再这么比下去没有任何意义，应当停止竞赛。
7: 报告首长，这不是事实。你们两个给我解释一下，没有分出输赢，为什么擅自终止比赛？你们胆子太大了。
6: 报告首长，已经分出输赢了。秦大队长，有几次可以锁定我的机会。

0: 但是他最后放弃了。说什么？
1: 报告首长，我怀疑我的对手没有开启锁定系统。没开启锁定系统？那比什么赛啊？你们两个小子，是不是有什么交易？搞什么搞？
0: 哎，
1: 是不是你的主意？
0: 说，还有什么情况？
2: 报告首长，没有了。
1: 你呢？
0: 报告首长。
1: 虽然秦大队长最终没有成功锁定我，但毕竟是我先叫停的比赛，应当判秦大队长赢，并担任第一试飞员。
2: 我不同意。既然玉涛和秦大帝打了个平手，谁也没赢谁，就应该一并做第一试飞员。
1: 嗯，秦大队长，你的意见呢？
3: 报告首长，我同意。
4: 老马呀，竞赛结束了，你是空军副司令，我是海军副司令，咱们俩这么大的官儿就别管了，剩下的，就是人家队内的事务了，啊，走吧。走是可以走，但是今天于涛和秦大帝打了个平手，谁也没赢谁，但是，对于空军来说，就是耻辱。
1: 我说老马，你这影响两个军种的团结。
4: 怎么影响？

0: 说吧，为什么要这样？我还想问大队长呢，为什么从一开始就作弊啊？
1: 我作弊？
0: 你从一开始就没有打开锁定系统。我也是真傻，开始我还想好好的跟你过几招呢，但后来我发现，你只是想量量我的功夫，我不能再跟你打下去了，再打下去，我的底就真的透给你了。
1: 一开始有点慌乱，太紧张了，所以我就忘记打开锁定系统。
0: 我不会相信的，因为你是秦大帝。
1: 所以，一个回合之后，你也关闭了你的锁定系统。你那几招也是想摸摸我的底。
0: 我确实是摸了，大队长的底，深不可测。
1: 我对你的印象一样。难怪空军的同志。
0: 都称你为独孤求败啊！只是我有个疑问，
2: 什么？
0: 你一开始是想赢我的，后来为什么放弃比赛？
2: 其实我想说实话，但我又怕灭了自己的志气，长了你的威风。最后一套动作做完，我好像一下从梦中醒过来了。即便我可以跟你相持下去，但最后也赢不了你。
0: 我的想法跟你一样，一时半会儿只要你不犯错，我也赢不了你。我的理性告诉我，我不能相信你这句话。
2: 你还有什么话说出来？
0: 我只是奇怪，为什么从一开始你就在防守？表面上看上去是凌厉的进攻，可本质上却是在防守，一直在防守。这和我了解的秦大帝。
2: 平时空中对决的作风完全相反，你今天的表现出乎了我的意料。可以告诉我，为什么对我选择了这样的战术？
0: 我岁数大了，说实话，我只要能保证不输就行。我从来没想过赢你。
2: 大队长，你这句话太假了。其实我想到了一点。算了，我不说了。
1: 哎，别这样啊！你要不说可就不够意思了。
2: 好，那我说，你是想让另外一个人看看我们这场对决。你这句话什么意思？你想让他知道，你已经不是十年前跟吴惊天老前辈空中对决的秦大帝了。就算今天是他赢得了跟你决赛的机会，他也赢不了你。
1: 好啊，决赛已经过去了，说说吧，我们俩该怎么办？
2: 大队长，不要认为我刚才当着两位首长的面说的那句话就是我认输了，我没有。我及时鸣金收兵，我的目标达到了。刚才两位首长说了，我和你是并列第一试飞员。
1: 原来你主动停战握手言和，你是有目的的，而且也达到了。你在空中没有赢得了我。
0: 但是你在地面上把我给赢了，大队长，你这么说可不利于团结啊！你想过吗？你确实瞒过了许多人，但是有些人的眼睛，你是瞒不住的。大队长，我话还没说完呢。今天最终的胜利是属于空军的，你们海军15个人。 对决我们空军5个人，可最后还是我们两个是并列第一试飞员。这也是我于涛个人的胜利。你是主，我是客，你是指挥官，我是冲锋陷阵的士兵，你不应该跟我争这个第一个上战场的机会。没有什么并列第一试飞员，只有我一个人是第一试飞员。我于涛完成了空军首长交给我的任务。

0: 你现在赢了罗伯特，你也赢了于涛。
1: 他们俩不算什么。
2: 他们俩不算什么？你现在都这样，尾巴都冲天上了。
1: 听说你这次扑着喊着要进世飞大队，是想跟秦大队长来一场空中对决？
2: 难道你不想跟他在天上比划比划？
1: 我很期待你们这场对决。这样的话，没准咱俩也能把旧账算一算。
2: 我就喜欢你这种越挫越勇的样子。
3: 怎么了你啊？这一脸的官司啊！
2: 什么我怎么了？我想问你怎么了？连我都看出来了，今天你是可疑赢的，可你没有。
3: 哎，你说的不对啊！一开始我是想赢的，但最后结果我没赢啊。
2: 你早就想好了，照顾空军来的同志，照顾于涛，让试飞大队同时出现两名试飞员。
3: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但是我今天突然觉得，这个于涛真是不简单呐，不但空中飞行水平高强。
2: 其他方面也很优秀，哎，就这个两名第一试飞员的这个主意，我当时就没有想出来啊。
3: 你少来吧！如果今天对手是谢振宇，你还会这样吗？
2: 我反对你提出这样的问题啊！
3: 我希望听到你真实的回答。
2: 说实话，一开始我是想赢的，但同时我也想摸摸于涛的底。但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于涛能够在瞬息万变的空中对决当中，非常迅速地看清楚我的心思。 并且以一种非常聪明的方式结束了这场空中对抗，而且他也没有输，仍然可以代表空军在本大队获得并列第一试飞员的这么一个排序。
3: 我是强烈反对，
2: 什么都不要说了，即便是并列，我也是第一试飞员呢。哼，想拿走属于海军的光荣，没那么容易。行了，
1: 现在就可以宣布比赛成绩了。
3: 行，我现在就交接队伍。
2: 全体都有，稍息。下面宣布对抗赛结果，同时它也是试验试飞第一阶段试飞大队试飞员的排序名单。第一名，并列，秦大地，于涛。好。 由于第一名是两位同志并列，所以就没有第二名。第三名，谢振宇；第四名，耿建林；第五名，汤延成。
4: 第三名，真让团长说着了。谢振宇啥也不是。 本想稳久斩华雄，却落得一个败走麦城。或许，压根就不应该有挑战秦大帝的心，就不应该到这个卧虎藏龙的地方争强好胜。地地道道的打脸啊！

0: 什么呀？
1: 当当当当！来，吃点甜的，心情好。
2: 我跟你说，老谢啊，这个比赛啊，它就存在着这种偶然性。
3: 你还记不记得法国夺冠的那次欧锦赛？
2: 小组赛他输给谁了？
0: 荷兰。
2: 你看看，冠军在小组赛不也输了吗？所以它只是一场比赛而已，决定不了大局，你懂吗？
1: 你看我们后面队里只要有这种重大的科目，还会有比赛。到那个时候，冠军一定是你，必须是你，谢振宇。
0: 你这个思想工作做得好啊，将来努努力，兴许能当上政委。不过呢，咱们这第一阶段的排序对抗，对于我来说，真的是意义非凡。不过话说回来，这次比赛啊，它让我了解了我所身处的环境，认清了我自己能力的长短，更是摆正了自己的位置。这么说吧，这是一次刻骨铭心但受益终生的教训。
2: 老谢，以前你只是技术好，现在你这个境界，咔一下，一下拉高了。我告诉你，不管你以后飞多高飞多远，我都跟着你啊。
1: 真好。
0: 哎，老方。
1: 哎。
0: 不能总跟着我啊，你自己也得加油。
2: 知道。

0: 大姐，你看到谢震宇发来的邮件了吗？没有啊，怎么了？他要退出是非大队。
1: 为什么？
0: 他说看了你跟于涛的对抗，他觉得他跟你就不在一个等量级。他认为像他这样的人就不该留在是非大队，他要回一二零团。
1: 扯淡！
0: 看看去。
2: 什么意思？报告大队长，申请书上写的很清楚了，我能力有限，不适合做舰载机试飞员。
3: 想回原单位？是的，我应该回到原单位继续学习深造。我不同意。
2: 请大队长慎重考虑，我已经下定决心了。
3: 怎么了？
2: 停飞反省。为什么？就冲你这份申请，我就可以让你停飞反省。刚入营的时候，我给过你一周的时间，当时为什么不提出申请？ 现在就因为输了一场对抗赛，提出申请要回原单位，你知道这是什么行为吗？你这就是逃兵！你不要以为这不是战场，我没法处置你。我告诉你，这就是战场，临阵脱逃，我都能枪毙了你！志愿兵。

0: 你对谢振宇至于这样吗？哼，不收拾他一下，他还来劲了。他，你成为海军空王的过程中，也被人这么收拾过吗？
1: 你怎么知道没有啊？
0: 谁啊？你问这干什么？想抓我小辫子？
1: 你这么大声干什么？
0: 我就这么大声，我习惯了。
1: 行，我怕你的，行不行？
0: 你让他停飞反省，那接下来怎么办？能怎么办？我就是想让这小子清醒清醒。我看你自己也该清醒清醒。哎，对了，你现在是不是也不想让他走了？
1: 看了这几天的比赛，我的想法改变了。也许你是对的，对他还是要多做工作，争取让他留下来。哎，你这算什么？自己给自己收场。
0: 如果你真认定他这次犯了错误，那加上上回，那就是两次了。按照本大队的纪律守则，那就该除名。政委同志，这叫犯什么错误？
1: 不就写了一份离队申请吗？
0: 那你凭什么让他停飞反省？你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2: 哎呦，我说我的私用，哎，你机关待久了，不会带兵了，这些小招数全忘了？
1: 什么小招数？你是不是当年也被人这么收拾过？
0: 一定是于兆年老团长，是不是？是又怎么样？那一年第一次我跟吴惊天空中对决，我原本以为啊赢定了，一上天被人家吴惊天打的是落花流水啊，当时脸皮薄，绷不住了，气急败坏，就写了一份退役申请，结果。
1: 被关了禁闭，
0: 你什么人呐？什么叫关禁闭呢？我一进禁闭室我就清醒了。哎呦，首长是好首长啊，其实就是想让我冷静冷静。不就是一场空中对决吗？输了有什么？还有下一回呢。哎呀，
1: 什么样的师傅，教什么样的徒弟。
0: 是。看来解铃还需系铃人呐。
1: 我得去见见那个吴惊天。 你跟他就多长时间没见了？
0: 哎呦，得有12年了。

0: 是你，好久不见呐！这个地方不错，白浪滔天的，是一个钓大鱼的地方。嘲笑我？我就算是有这个想法，也没这个心情啊。我是为谢振宇的事儿来求你来了。
1: 他又惹事儿了？
0: 输掉了一场队内系列对抗赛，闹情绪了，现在想退出呢。
1: 你现在也认为他是可造之才？可造到什么程度？将来很有可能比你我更厉害。你对他有这样的评价，我很欣慰。走吧，来意我明白了。就不想跟我聊聊谢振宇啊？
0: 好吧，那你多保重。
1: 秦大帝，现在体会到成功和失败的不同心境了吧？失败者如我，可以无时一身轻，天天在这里钓鱼；成功的是你，却把航母舰载机战斗力的建设全部难题扛在肩上，趔趔趄趄焦头烂额向前走。
0: 即便如此。 你也用不着幸灾乐祸呀。
1: 孩子怎么样？压力够大的吧？对不起，我不该问这个问题。

0: 你想要知道，我只能跟你说不小，不是不小，应该说很大，大到让我快承受不了了。
1: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是你？如果换作是你，你会想这个吗？所以啊，我要提醒你，虽然这样，你秦大帝仍比我幸福1万倍。
0: 老吴，有句话我一直想对你说，但就怕你生气。哼，
1: 你让我生气的日子早就过去了，我现在不生气了。
0: 当年三场比赛，你把我打得那么难看，一点面子都不给我留。哼，老吴，你刚才说我比你幸福，这个问题我早就不想了。我现在想的是不能辜负所有人对我的期望和托付，这其中也包括你，荣誉和责任。
2: 中国广电5G 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录像、
4: 全国都在这儿了，
3: 明显全面，
4: 点了，
3: 10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1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举行全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
1: 市领导到西冰镇调研；
0: 初心如磐系列报道，王晓林党建领航办实事，初心温暖邻里间；
1: 高考志愿如何填报，专家支招扫误区。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6月29号，晋江举行全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共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重温党的光辉历程，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表彰先进典型，凝聚奋进力量。
2: 晋江市四套班子领导王明远、王小阳、陈长义、黄天凯、陈友爱等参加会议。活动现场为在各条战线上做出突出贡献和取得优异成绩的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颁授证书、牌匾。三位受表彰代表上台发言，用朴实的语言、感人的事迹，生动诠释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指出，自中国共产党诞生起，晋江人民就坚定站在党的旗帜下，晋江的发展就与党紧紧相连，特别是晋江经验正式写入党中央文件、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福建省地方法规，实现了从地方实践到全国示范的跃升，彰显出强大的真理伟力和实践伟力。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党中央和省委、泉州市委的坚强领导，离不开晋江历任老领导、老同志、广大老党员的默默奉献，离不开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的冲锋在前。迈上“十五五”新征程，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铭记初心，奋勇争先，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再立新功、再创辉煌。王明远强调，要筑牢信仰之基，做对党忠诚的明白人，始终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学思建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挖用好晋江经验的理论和实践富矿，在寻迹溯源中不断汲取奋进力量，推动晋江经验绽放出更加耀眼的真理光芒。要勇担使命之责，做创新发展的带头人，因地制宜谋新路，改革创新破难题，敢拼善为创经验，在各个领域争当排头兵，勇做先行者，加快推进四个城建设，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要恪守为民之心，做服务群众的贴心人，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厚植为民情怀，锤炼优良作风，

0: 用好极难险重工作调度等机制，全力解决企业和群众极难抽派，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以实际行动兑现党委政府的庄严承诺，切实让群众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要凝聚党建之力，做先锋示范的领路人，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每一个基层党组织都要争做标杆，每一名党员都要争当表率，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1: 6月27号下午，晋江市委书记王明源带队到西滨镇调研，与西滨镇班子成员面对面交流，征集中共晋江市第15次代表大会意见建议，听取西滨镇重点工作思路。
0: 王明源指出，西滨镇新班子履新就位，队伍注入新鲜血液，有干劲、有冲劲、有想法，精神面貌昂扬向上，干事创业氛围浓厚。王明源强调，西滨镇要锚定美丽精品、品质西滨战略定位，辩证把握小与精的发展逻辑，注重理念思路、能力素质、作风品格，统筹推进全域提质升级。王明远要求西滨镇要坚持党建精心引领，发挥独特资源优势，从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中不断汲取思想伟力，更好指导实践推动发展。要坚持空间精准拓展，主动融入泉州环湾晋东新区发展格局，高效破解用地瓶颈，盘活存量资源。要坚持产业精耕细作，全产业链推进匹克球小镇建设，培优育强高新规上企业，锻造产业核心竞争力。要坚持城镇精彩塑造，加强人居环境整治，持续提升城镇形象，依托超级晋江乐购 IP 打造特色消费场景，充分激发消费活力。要坚持民生精细提质，聚焦移民与来晋务工群体诉求，坐实一老一小困难群众兜底保障，加快建设宜居宜业精品小镇。要坚持安全精密托底，强化自身建设，从严带好干部队伍，紧抓社会治安、安全生产等重点工作，筑牢安全稳定防线。市领导吴丽婷参加调研。
2: 6月26号下午，健康晋江公共卫生管理能力提升专题班暨文媒传染病疫情处置职业技能竞赛完成最后一项团体赛竞赛，圆满闭幕。
0: 本次竞赛采用专题讲座、职业技能竞赛、桌面推演相结合的综合教学模式，设置个人赛与团体赛两大环节，全面检验参赛队伍在监测预警、疫情报告、流调溯源等方面的实战能力。来自全市20支镇街代表队、1支市级代表队及1支市级党员应急先锋队同台竞技，展现了扎实的专业素养和过硬的技术水平。竞赛个人奖分专业组和非专业组分别评选，团体奖设1等奖、2等奖、3等奖及优秀组织奖。个人1等奖获得者被授予晋江市金牌职工荣誉称号，非专业组1等奖获得者被授予晋江市技术能手荣誉称号。
3: 当前夏季文媒活跃，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文媒传染病风险增高，我们应当大力清除蚊虫滋生，做好个人防护措施以及健康监测，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应及时就医。全民参与防蚊灭蚊是保护健康的核心举措，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0: 本次竞赛由晋江市卫生健康局、晋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晋江市总工会联合主办，是晋江市落实2026年干部教育培训计划，全面提升基层公共卫生治理能力的重要举措。竞赛达到了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用的预期目标，为蚊媒传染病防控工作储备了坚实的人才力量。市领导吴遵义参加活动。
1: 6月26号下午，晋商归行潮涌晋东陈代镇外贸企业服务对接座谈交流活动举行。
0: 在紫峰里游客服务中心，陈代镇介绍了外贸相关工作情况。与会人员围绕企业出口情况与外贸货源回流困难需上级支持事宜，对陈代镇外贸行业协会组建相关工作的意见建议进行交流发言。据了解，陈代镇集聚鞋纺配套企业超7000家，年产运动鞋超10亿双，占全球总量20%，产值超500亿元。1公里配齐全链鞋材的制造优势全国独有。 2025年，陈岱镇一般贸易出口企业达371家，出口额47.91亿元，占全市一般贸易的10.07%。下一步，陈岱镇将筹备成立晋江市首个镇级外贸行业协会，发挥集采降本、联防避险、信息共享的作用，让陈岱外贸从单打独斗走向联合作战，推动陈岱外贸经济提质升级。副市长、陈岱镇党委书记陈英煌参加活动。
2: 下面来看一组时政消息。
0: 6月29号上午，青羊街道庆祝建党105周年暨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和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举行。今年青羊街道共有11名老党员荣获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表彰了青羊街道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本次共评选优秀共产党员49名，优秀党务工作者13名，先进基层党组织10个。当天，青羊街道党工委书记蔡少林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新发展晋江经验为主题讲授专题党课。近日，池田镇庆祝建党105周年暨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和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举行。会议宣读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对象及池田镇两优一先表彰决定，为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代表颁发纪念章及纪念品，举办新老党员薪火相传仪式，为镇级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获得者佩戴绶带并颁发奖状。当天，池田镇党委书记蔡清渠还以坚守为民初心、树立正确政绩观、奋力建设状元故里缓弯新城为题讲授专题党课。6月29号上午，东石镇庆祝建党105周年暨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和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举行。会上共有60名优秀共产党员、25名优秀党务工作者及10个先进基层党组织受到表彰，为党龄满50周年的11名老党员代表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并举行新党员入党仪式。会议号召全镇各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以先进为标杆、以典型为榜样，坚定信心，乘势而上，为实现东石镇15/5高质量发展积蓄红色动能贡献先锋力量。
4: 近日，磁灶镇开展七一走访慰问困难党员活动，慰问组一行先后走访了李明岩、林清福2名老党员，了解他们的生活和身体情况，并嘱咐村里要多关心困难党员和老党员，为他们排忧解难，把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送到党员的心坎上。
0: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2026年安全生产月，我们与你同行。
1: 在新塘街道晋兴社区这片产城融合的热土上，2.1平方公里的区域内聚居数万居民，集聚数百家企业，人员构成复杂，治理诉求多元。新塘街道晋兴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王小林始终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带领支部深耕基层治理，聚焦民生福祉，打造5联5创尽心尽力党建品牌，把党员的初心使命化作一件件惠民实事，用实干担当筑牢基层治理堡垒，让红色旗帜在社区一线高高飘扬。
4: 这天下午，在新塘街道晋新社区中央体育公园，王小林正在实地查看项目收尾建设情况，细致查验场地设施、绿化配套等，确保项目高质量完工投用。
5: 为了弥补这个园区跟社区里面体育设施跟体育生活休闲的一些场所不足的问题，我们做了一个中央体育公园，让我们整个社区的园区的居民群众跟员工有个休闲的地方。
4: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针对辖区企业职工、居民反映强烈的就餐难、就餐贵问题，王小林迎难而上，多方协调场地、筹措资金，创新运营模式，建成1000余平方米中央食堂，推出平价三餐，并出台暖心补助政策，还延伸设立企业分堂，日均服务数百人次，彻底解决群众心头难题。
5: 2024年，我们下定决心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就探索了社区投资管理运营 园区低价出租空间的合作模式。2024年12月，一个1700平方能同时容纳500人就餐的中央食堂正式运营，平价供应了早中晚三餐。
4: 身为一名基层党组织带头人，王小林始终将党员身份视作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他牵头搭建多级联动组织体系，打通政企邻里沟通壁垒，将用工纠纷、民生难题化解在萌芽状态。依托温情老王调解室、邻里驿站等阵地，常态化化解矛盾，提供便民服务，大幅改善辖区治安环境，用心织密党群联心服务网。
5: 进青社区是一个典型的产城人融合社区，2.1平方公里住着2.8万人，有6个住宅小区，5个工业园区，212家企业。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觉得党员的角色是联合剂和主心骨。对我来说，党员的身份是一种责任，也就是说要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4: 除此之外，他紧盯群众急难愁盼，打造林学社、零工驿站、多处充电桩，完善就业、教育、出行、后勤等配套服务，盘活社区资源，激活产城融合发展新动能。
5: 从中央食堂解决吃饭难，到林学社解决托管难，再到充电站解决出行难，都是党员带着大家一起干出来的。对我而言，党员的身份就是带着大家在需要的时候冲在前、干在前。
4: 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王小林以实干践行入党初心，用服务诠释党员担当，带领晋新社区走出一条党建引领、治理有效、民生幸福的基层发展之路。
5: 下一步，我将围绕3-7联创和5年5创机制，把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落实到具体行动中，带头拓展民生配套，让吃住行教医仪更优更全。
2: 随着高考成绩的出炉，眼下志愿填报成为考生和家长关注的头等大事。6月25号，晋江人民广播电台特邀资深志愿指导专家陈瑞山做客直播间，拆解填报全流程，梳理高频误区，为本地考生家长送上实用填报指南。
6: 陈瑞山表示，高考分数来之不易，填报失误会直接造成分数浪费，甚至错失录取机会。
7: 考生呢读了十几年的书啊，那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有的考得好，那你报也要报好啊，不能说辛辛苦苦这个分数考出来了，那每年呢都有一些就是准备不充分，那出现了有的是罚档，有的退档啊，这个有的是高分低就，那这个就可惜。
6: 结合历年指导案例，陈瑞山重点梳理填报高频误区，提醒大家重点规避。其一，忽视招生章程硬性限制条件，忽略专业单科分数线体检限制。其二，混淆校本部、分校区与独立学院。其三，填报脱离自身实际，盲目追求热门院校专业。
7: 有的就是对于方案、对于招生的章程没有认真解读，那有的就全部都是选了一些高大上的，没有根据他的实际情况说涉弱涉盲，那化学啊、医学啊很多啊都是限制哦，这一些都是坑。还有一个是什么？把大学的校区、分校区、独立学院搞乱了。
6: 针对各类填报问题，陈瑞山分享了一套标准化、科学化的志愿填报流程。他强调，志愿填报切忌唯分数论，核心是全方位匹配考生综合条件。填报前期，考生应先完成专业的性格特质与职业倾向测评，精准摸清自身优势特长。
7: 首先要对考生的性格进行测试，测试完以后，我会对他，个性啊，还会进行详细的讲解。有的比如说他是动手能力很强，我就引导他去报工科；有的是逻辑思维很清晰的，就报理科。当然我们就根据他分值的大小，然后来选择专业的方向，一般都不会出问题。
6: 此外，陈瑞山强调，要读懂2026年福建高考填报新变化，吃透政策再填志愿。
7: 今年的高考从去年的40个院校专业组 今年是变成50个院校专业组，那一个专业组最多可以

0: 可以填六个专业，如果说全部填满，那要300个专业，这是要排序的。我们专业主要排序，里面的六个专业也要排序。这个排序就要根据分数的高低，根据考生的兴趣，那怎么样合理的这个搭配，完了以后再确定方案。
1: 陈瑞山提醒，针对往年争议度较高的大类招生问题，2026年福建高考出台收紧新规，全省高校大类招生规模严格控制在总招生计划的15%以内，同时明确取消师范、公安、医学3类热门专业的大类招生，全部实行专业精准招生。此外，今年有多所新建高校首次开展招生，无往年录取分数线作为参考，存在低分捡漏新机遇，考生可重点关注，合理填报。
2: 今天的静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这报志愿就跟找女朋友一样，你是想找一个你喜欢的呢，还是想找一个你父母喜欢的呢？
1: 那肯定得找个自己喜欢的。
0: 对呀、啊，那要你父母不同意你喜欢的女朋友，那你还跟他分吗？
1: 不分。
0: 你这不是挺正常的吗？肯定不能分啊。哦，你找一个他们喜欢的，你不喜欢，结了婚以后不喜欢，离还是不离啊？那不离，那你说你过还是不过呀？过得难受啊，对不对？所以啊，一步错，步步错，别把简单的事儿弄复杂了。两点之间，直线最短，对吧？弄得曲了拐弯一大堆事儿，越弄越晕。
1: 所以，你意思是我该考飞行员？
0: 我没法帮你做选择。人呐，得忠于自己。我觉得一个男人呢，要忠于自己的选择，并且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也许你妈让你当医生，你以后能混得更好，可是你不喜欢，我觉得就没必要。现在你就想做一个飞行员，你就应该尊重你自己的这份选择。其实有可能一生都在试错，别怕犯错，关键承担就可以。
1: 行，郝老师，那你让我消化消化。
0: 这有什么好要消化的？我就让你多吃点肉包子，这肉补脑子。
1: 你不是说，男人得忠于自己的选择吗？我就爱吃面条。
2: 哦，
0: 看来你听懂了。
2: 走了，
3: 拜拜
2: 拜拜。
3: 你走了。
2: 你这卷子那么乱啊！昨天写的能找到吗？
4: 有，这个。哎，干嘛？哎，你拿我卷子干嘛？

0: 啊！这什么呀？以后你就这么整啊！我先走了。
1: 哎。 谢谢啊。

0: 给你，数列专题复习完了。哎，
1: 学得还挺快。
0: 这不是要考试了吗？熬夜也得学完啊。
1: 解析几何还没复习吧？我今晚整理完，给你看。
0: 走吧，一起走。
2: 你俩干嘛呢？
0: 哎，李主任学习呢。
2: 快，有在车棚里学习的吗？啊！

0: 来，喝杯热牛奶，帮助睡眠。
1: 谢吗？
0: 是的。就是，那什么呢？这好好的书怎么给剪了？
1: 那整理个本儿，到时候把这些典型的题都整理在上面，回头好看，方便。
0: 啊，就把这个剪下来，然后再贴到这个圈圈里，是吧？
1: 对。
0: 哎呀，这些活你妈我太擅长了，这个我来弄啊。
1: 啊，不用了，妈，我自己粘就行。
0: 你的脑子是用在这个上面的啊，学习学习。新教材，二百二十八。

0: 都11点了还粘呢，明天早上5点不是起来开店吗？没事儿，还有最后一个题了啊！哎呀，真是年龄大了，你说这盯着搞这么会儿吧，眼睛都感觉有点花了，特别干。嗯，行，看看，你妈是不是挺厉害的？往前翻着看看，嘿嘿嘿，好吧。 哎呀，虽然我别的忙帮不上你什么啊，但是像这种不用费脑子呀、动动手的活儿，都交给你妈啊。你妈我怎么也得发挥点作用，是不是啊？啊！哎呦我的妈，这粘的什么呀？行了，快去洗个澡，早点睡。嗯，快去，妈给你收拾完了，放回去。
1: 哎哎哎！你。

0: 冷冷。2200。
1: 我醒来了。
0: 干嘛呀？
1: 哎，跟你睡。
0: 哎呀，这还越活越活跃了啊、嗯！想跟我睡了？
1: 嗯。
0: 哎呀，来，搂着你。哎，你这么一躺着吧，我一下就想起小时候。哎呀，一天到晚就追着我，妈妈，我要跟你睡，想着。

0: 种理由。今天跟我说什么？妈，我后背痒，你给我挠挠吧。要么就是啊，妈妈，今天晚上没有月亮，太黑了，我害怕。哎呀，一直到小学四年级，就再不跟我睡了，怎么叫都不过来。你知道你怎么跟我说的吗？你说，妈，我现在是大队长了，我们老师说了要独立，我再跟妈妈睡，我多没面子呀。
1: 妈，我要是上大学了，一个人怎么办
0: 啊？打电话呀，你看现在这个通信多方便，是吧？而且你小姨说以后哈，咱们就这个手机都能视频。哼，你说我一想你，咔，一个视频过去，那咱俩是不是随时都可以见面了？嗯。哎呀，再说了，我们家珍珍呀都快20了，这过不了两年，那都要找男朋友，要结婚，那妈还能陪你一辈子呀？
1: 你说什么呢？
0: 珍珍，你记住了，不管你将来遇到什么人，遇到什么事儿，都不能忘了自己的目标，自己的理想。你要知道你从小到大的努力是为什么，是吧？珍珍，你要记住啊，咱们女人不管到什么时候都要为自己活，不能丢了自己，明白吗？可不能像你妈呀，你说说你妈这辈子

0: 该来的总是会来的。此刻的我，确实感到了一分紧张。
1: 不止一分紧张，我十分紧张。
2: 我不紧张，但是我害怕。
3: 你都别说了，我要去学习。哎，你等会儿我。
0: 我也去学习了，
4: 那我也去。
5: 快考试了，你们怎么样？
2: 你们忘了？没忘过。
6: 走啊，泡球去，考前放松放松。
0: 放不松了，你没看我还有一堆错题没改吗？
6: 不是，你这么多错题你也改不完啊。
0: 真不去了，我待会儿还约了班长一块儿复习呢。
6: 那坤儿，那咱俩去呗。
0: 我也不去了，我还有一堆卷子没做呢，佛脚还是要报的。
6: 不是，你俩是不是学疯了？
7: 强，是兄弟才跟你说的，留给咱们的时间不多了，马上就开始调研考了。你之前不是说要考本科吗？像咱们这样没基础的，再不努力就真的没机会了。
0: 花儿说的对呀。
8: 爱人不可得见，舍身而去亦者也，亦与我所。

同学们，这次考试是最接近高考标准的，考试出来的成绩也是最接近高考的。大家不要为此而紧张，越是重要的比赛，越要放松心态。题要一道一道的做，分儿要一分一分的得，不要在乎结果，要享受过程。 这次如果丢了分，这很正常。总比在高考的考场丢分要强。问题越早的暴露出来，我们就能越早的解决，高考的分数也就会越好。十四班众将士听令，此次考试战略上要藐视，战术上要重视，拿起你们的酒杯。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考试必胜！

0: 你稍等两分钟，我的鸡蛋羹马上就蒸好了。
1: 妈，来不及了，我再去学校看两眼书。
0: 你看看，你看看，现在才几点？你着什么急？别紧张啊，放轻松的，好好考，好好考。嗯，你记住妈说的啊，放平心态，放平心态啊，不紧张。

0: 考试结束，请所有考生停笔，全体起立，请考生先不要动。
1: 宝儿，你考的咋样呀？
2: 就还行吧，最后一道大题也没算出来。
1: 我也没。
3: 第一文了，这样的感觉。
1: 更不好，
2: 我们傻子真多。
1: 那考挺好呀、
4: 啊。心态真好。你考咋样？
2: 嗯。算了，考都考完了，放过自己吧。
4: 走。
0: 同学们，调研考试的分数已经下来了，是不是很期待啊？
5: 是。
0: 来，
6: 赵小小，把分数条给我发下去。
7: 王放。
5: 哎哎，别别别，你先别给我，你先给其他同学。
8: 信那么多，不要我扔了啊。
0: 考得好的同学不要骄傲，
9: 谢谢班长。
0: 考不好的也不要灰心。
5: 哇，数学考了三位数
0: 啊！王放，王放，不要骄傲，小心给我调回去啊！
8: 元真，
0: 不许骄傲啊！
8: 高远，你的，小鹏，给。
10: 经常
11: 哎，
0: 高远，高远，说什么呢？
12: 李主任，我这次考了521。
0: 元真，下课以后到我的办公室来一趟啊！能不能安静会儿？
13: 刘玉辉，
11: 哎，
13: 张选，
11: 这儿呢，班长。
6: 来来来，到我这儿来。知道我为什么叫你来吗？嗯。
14: 我是不是早就说过，调研对高考的成绩最有参考价值？
15: 你说你这成绩有进步吗？啊，确实有点进步，比高考的成绩多上那十几分。可是544分，你不是要考华清吗？这分数够吗？根本就不够，你明白吗？
14: 明白。
15: 你不明白？你最近和那高远挺热闹啊，你再这么晃晃悠下去，后面没戏。
6: 你想再读一年吗？
2: 主任，确实我这次英语的完形和阅读都做得不太好，李作文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应该多刷刷题。但是您放心，我保证没有因为其他的事情耽误学习。
15: 你不要说这些大话，就你这样的学生我见多了，一开始都给我信誓旦旦的，
6: 这一进考场再一出考场，哎呦，这后悔一大把的。
15: 哎呀，别的话我不想再说了，回去好好想想吧，好吗？
2: 谢谢主任。

0: 哎，爸，我通知你们一下，我今儿不回去吃饭了。
1: 好。
0: 哪有那么多为什么？为什么呀？你别操心了啊。
2: 李主任找你，什么事儿啊？
3: 没什么事儿，就跟我说再接再厉，好好学习。
2: 你已经进步很多了，会越来越好的，没有太大压力。是啊，话都说出去了，就更得好好努力了。
3: 上次跟你说那个飞行表演就在这周日，一起去吗？行。
2: 你早点回去吧，不早了。
0: 哎，你俩干嘛呀？

系咯。

0: 请你吃饭，吃什么饭啊？吃披萨。你干嘛突然请我吃披萨？因为有了赵老师的帮助，我调研的成绩才考得那么高啊。而我，恰巧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
1: 不用了。
2: 哎，你要不想吃披萨，吃别的也行，随便你挑。
0: 不是，我答应姥姥回家吃饭了，她肯定做好了。
2: 哦。
0: 你怎么不回家吃饭啊？他们都有应酬的出息了。那不然，你去尝尝我姥姥的手艺。
1: 你傻笑什么呢？
3: 可以吗？
0: 你走不走？
4: 走啊！吃饭去喽！
5: 快点啊！我饿死了。来了。嗯，好吃，真的特别好吃了。慢点吧。
6: 之前啊，跟小小说好了，考试考得好就奖励他呀，这些都是他平常喜欢吃的。
5: 我瞧着你吃饭呢，我都觉得香啊！再来一碗了。
3: 我来。
5: 你还吃啊你？你别管。
3: 行，你吃吧，你别撑着。
5: 姥姥，
3: 嗯，你做的菜，尤其是这咸菜，特别好吃，真的。
0: 就你会拍马屁，这咸菜是外面买的。
5: 来，吃点肉。
3: 那是证明姥姥眼光好。
5: 你看看，我说什么来着？姥姥说我学习好，你知道吧？慧眼识英雄。行，你吃吧，你多吃点。嗯，喜欢吃就多吃点。其实我年轻的时候啊，饭量跟你一样，也那么好，能吃是福。
3: 嗯
5: 嗯，多吃点。
3: 姥姥，你也多吃一点。
5: 哎，好好好，你自己吃，你自己吃。
3: 我一个人吃，我尴尬啊。
5: 我不跟你讲了，
0: 你哪会尴尬呢？<笑>这菜都给我吃完了啊！能把这一桌子菜吃完，做菜的人才高兴呢，你知道吗？<笑>我也就会做这些家常小菜，你要是觉得好吃呀，以后就常来，就多一双筷子的事儿是吧？咱们仨人吃饭还热闹呢。<笑>
1: 哎，不是说你请我吃饭的吗？现在还不是我请你的，
3: 下次我一定请你吃。

0: 把老罗也带上。嗯，我就不去了，你们年轻人去吧。这次，就算你奖励我考得好，怎么样？嗯，不过你这考的确实挺好的。哎，你回家一定要跟你爸说，他肯定特别高兴。
1: 爸高不高兴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哎，这孩子，不能这么说话呀！你考得好，你爸肯定高兴，回去跟他说一下。
1: 不过话说回来。
2: 我这次考试只发挥了四成实力。行，那我就等着看你剩下的六成到底有多强，吃肉。
1: 等着瞧。
3: 吃菜。
1: 吃咸菜。
3: 多吃点吧。
4: 陈震，考试成绩出来了吗？出来了。考的怎么样？还行。我就知道你考得好。老板，吃什么呀？坐。叶芬女士，我们呢，正在这儿聊点事儿。您看您能不能行个方便呢？
5: 我还没吃完呢，干嘛呀？
6: 老板，这怎么回事呀？不是，怎么了？你们是什么人？干什么呀？
5: 您就是张平女士吧？
6: 对呀，怎么了？啊，你好，你好。
5: 是这样，我们呢是你家老人任永庆的朋友。
6: 这个前一阵呢，任永庆找我们借了一笔钱，现在人找不着了，所以就来找你们来了。
7: 任永庆不在这儿，你们找错地方了。哎呀，您是他妻子，
6: 父债妻还，父债子偿，天经地义嘛。老板，我们这儿没有钱，你要找他就去找他去。
4: 阿龙。
8: 回来了，啊，回来，陈，别放弃了，家里面没戏了，你妈还在跟手术，咱们先让她出去一块吃。哦，行啊，想吃什么？随便吧。走，一会儿问问你妈怎么样。
7: 好。
8: 你们住手！你们有什么就范？你想跟永庆去呀？这家伙就报警了！你们才敢欺负我母女，算什么？
9: 天哥，走。任先生露头了，看来是舍不得老婆孩子呀。啊，振振，你没事吧？
8: 任永庆，你干的好事儿。
9: 我，振哥，你别找他们娘俩麻烦，这事跟他们没关系，钱我还，我来还。你再宽限我两年，行不行？
8: 给你脸了是吧？啊！我亏欠你多少钱？你自己说亏你多少钱了？你当老的是慈善家呢？
10: 爸，
8: 你别动手！你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
0: 蹲下，蹲下。
1: 40万，你怎么还？这个家算是让你给毁了，你现在满意了吧？啊？滚！

0: 高主任，你太不小心，把手摔成这样，多少手术等着你，这几天可得注意了。
1: 应该没什么问题啊。
0: 啊，没事儿，好好休养几天，没什么大问题。
1: 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谢谢啊。
0: 客气了。
1: 哎，没事没事没事。
2: 爸，有什么要紧吗？
1: 没事儿。
3: 就是明天的手术做不了了。幸亏啊，我那两个学生能力都很强，没问题。
4: 小雅呀，你妈她最近对任真的已经有些看法了，所以……
2: 那我们不跟她提今天的事。
3: 就说爸把自己摔了，就这么定了。
2: 好，对不起。
3: 傻孩子，又不是你的错，不许内疚了啊！行了，不想了，吃饭去。走。

0: 你要好点没？没事，我刚才擦了点红花油。你的腿呢？没事吧？没事。今天高医生他们还帮咱们了，还挨了打。哎呦，真是不好意思。明天。 我想去看看人家，给人道个歉。珍珍，今天打架的事儿，你爸欠钱的事儿，你都不能往心里去。你放心，你上学的钱，妈全给你攒好了。 行了，今天累了一天了，早点睡吧，嗯。
1: 妈，明天我陪你去。

0: 看爸爸给你买的小熊弟弟，生日快乐！
1: 还有你爱吃的生日蛋糕，爸爸可是把好运都压你身上了。
2: 爸，你这是干嘛呀？
1: 就先把这意思啊！
3: 爸，我不给你多久，马上订婚就成。
4: 什么跑了？等我女儿睡觉怎么办呢？

0: 阿姨好。
1: 抱怨妈妈你好，我是认真的妈妈。昨天真的是不好意思，高医生为我们受的伤，这是我们一点心意。
0: 阿姨，给您带的水果。
2: 真的不用了，医院的同事路过都看见了，都告诉我了。你拿回去吧。
1: 哎呀，您就收下吧。
2: 真的不用，谢谢了啊。
1: 那高医生在家吗？他的伤怎么样了？
2: 他不在。
1: 高远妈妈，因为这件事呢，因我们而起，高医生所有的医疗费还有善后的费用都我们来出。
2: 我跟你们说，这不是钱的问题。老高现在他的手是做不了手术了，什么时候能够恢复还不知道呢。我就想，请你们以后不要再打搅我们家了，好吗？
1: 实在是对不起，
0: 妈。
2: 你们还是请回吧，啊。
3: 哎，高远妈妈，
1: 把东西放下，放下吧。
4: 哎，你好，里面请。
1: 谢谢。你想吃什么？
0: 都行。

0: 这天儿真热呀！服务员，第一个
1: communication， 第二个 emergency。
2: 帮我上一个菜，谢谢。慢用。
0: 谢谢。
2: 妈，我爸现在
0: 不管发生什么事，你都把他放到一边，你只管做好你自己的事情。你爸跟咱们娘俩已经没关系了，你上大学的钱妈也给你存好了，你只管读你的书，当你的医生，咱家有这个钱，妈有。

快吃，吃完了还赶紧上学去呢。

0: 好了，听写完了，同桌互相检查一下。
1: 好，好，
0: 自习吧。
2: 认真，你没事吧？我爸没什么大事儿，没伤到神经，休息几天就好了。你怎么样？
3: 对不起。

0: 任永清，我跟你点点吃的。我吃过了，你坐下吧。我有几句话说，说完我就走。这两张卡里有10万，算是我借你的。
1: 阿平，我这几天到处凑了些，也找了个事儿做。我保证啊，绝对不会再影响你们娘俩了，真的。
0: 这钱我不能要。你保证哪句话兑现了？这么短的时间，这么大的窟窿，你补得上吗？ 行了，任永清，我不想跟你再多说一句话。来，把欠条写了。你等一下。 我什么都不要，我就一条，真正的抚养费你得出，一分都不能少。咱们夫妻一场，我能做到这个份上，已经是仁至义尽了。行。 就这样吧，你签吧。<笑>

0: 分段函数递增递减这个区间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首先要做什么呢？任真，你来说说。注意听讲啊，遇到这种问题首先要做的就是画图。任真。
1: 郝老师。
0: 有心事啊？
1: 没有，就出来透口气。
0: 去趟校门口吧，你爸有东西要给你。
1: 不去了。
0: 别不去。保安跟我说，他在学校门口已经等了两节课了，一直到午休才敢通知你。怎么说也是你爸。你想，你以后要考上大学，你见他的机会越来越少了。去吧。
1: 我知道了。
2: 真的，真的。真的，让爸爸看看，你没伤到哪儿吧？啊，这都没伤着吧？
1: 没事。你手怎么了？
2: 啊，我从城北骑回来，骑一半没电了，不知道是不是坏了。弄半天也没弄好。
1: 来学校找我什么事儿？
2: 啊，没有没有，我就是给你来拿点咖啡。人家说学生熬夜得喝这个提神。
1: 这咖啡满大街都有的卖，你骑这么远的车过来就送这个。
2: 我知道你学习很辛苦。我又不知道怎么能帮上你，我怕买了些没用的东西，所以就，你看这。
1: 没事，我也走了。
2: 哎，这，爸真的没想到他们会直接去店里找麻烦，但你放心，他们不会再来了。钱我已经凑好了，而且我也找了个事儿做，钱慢慢能赚回来。
1: 就算我求你了，行吗？你能别再干那些不靠谱的事儿了吗？还是欠的钱不够多？
2: 不是不是，这回是正事儿。你还记得我那个发小你何叔叔吗？他不是开出租吗？我和他搭伙啊，他开白班，我开夜班，开了几年，挣的还真行。我早上刚刚交了班才来见你的。你放心啊，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我不会再干了，我就好好开车。
1: 你说你到底为什么欠了那么多钱？
3: 你也知道的，你大伯和你两个姑姑这两年一直盘算着要把奶奶的房子卖掉分钱，我占房子打官司拿房本，都是为了让他们卖不成。
2: 法院协商说，只要我在他们要求的时间内给他们补偿，这房子就能留住。银行那我贷不了那么多，这钱又急着要才能换房本，所以我才去借了高利贷。
1: 那几十万又不是小数目，

0: 你借高利贷，你明知道还不上，你还借那么多。
1: 当时手里有几个小生意，我以为倒腾一下马上就能赚回来，之前也不是没成过，但没想到这把蛇算了。
0: 那房子卖了不就行了吗？留着干嘛？分了钱不就完了？
1: 不能卖呀！
0: 为什么不能卖？都好几年了，为什么不能卖？
1: 因为那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 他们始终不在意，但我想留下他呀。将来他们也上了大学，只要是这房子还在，爸至少还有个家呀。真的，爸知道你爱念书，想当医生，我也想像你同学的爸爸那样送你出去，给你想要的生活，让你无忧无虑。
2: 但爸没用，没这个本事，爸不仅帮不了你，还拖累了你和你妈。
1: 但你放心，爸现在有工作了，我好好挣钱还钱，不会再连累你们娘俩了。
0: 都怪爸，不说这些了啊。
1: 那你快去吃饭吧，啊，爸不耽误你时间了，啊，那我先回来。

0: 你这车不是坏了吗？
1: 。等你上了大学，还是会回来看爸爸的吧。
2: 行了，咱俩回去吧。路上慢点。
1: 快去吃饭吧，啊。

0: 陶老师，我从小就一直认为，我爸和我妈是不合适的。我妈一个人支撑着这个家，一天一袋面，一个饺子，亲手包出来，把我养活大。 但是，什么都指望不上我爸。我妈为了生钱，生病了，连医院都不去。我爸却总是惹祸，就只能卑微的活着。每次我看到我爸卑微的样子，我真的心里好难受。
1: 不知道我该怎么面对我爸。认真，每个人的人生都是自己的，不管是你还是你的爸爸妈妈，都得自己去面对人生的课题。但你不要忘记，他们很爱你，造就了你一个坚强的性格。你应该把这份爱变成最坚实的铠甲。 让你可以勇往直前，让你变得足够强大。我相信到那个时候，你能保护所有的家人。我相信，你能做到的。

0: 你要出去啊？对，我出去买本资料。珍珍，有些事情，蛮想跟你说。啊，这么正式啊？啊，妈，那你坐。咱们饺子馆出事的第二天，我就跟你爸见了一面。 你爸答应在离婚协议上签字，我们当天就去把证办了。本来呢，这件事不想跟你说，但是闹的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你也长大了，有权利知道，没必要再瞒着你。你奶奶那套房子也有结果了，产权归你爸。 房产证下来的当天，你爸就把名字改成你的了。哎呀，老人家为了这套房子，兄弟姐妹打得不可开交，好好的日子也过得鸡飞狗跳的。我一直就不明白，有一天我就问你爸，我说。
1: 你为什么要跟他们去争这套房子呢？我这辈子没什么出息，好像活在哪儿都抬不起头啊。以后年纪大了，也不可能再混成山民了。但不管怎么样，我不能让我姑娘受苦。哪怕我再无能，我也一定要给珍珍留点东西。
0: 丈夫已经当得够失败的了，但作为父亲，我还想再尽力争取一点。珍珍，你爸给你写了封信，不好意思给你让我转交，你好好看。

振振，爸爸已经十年没有给你写过信了。上次给你写信，还是在你刚上一年级的时候。你还记得吗？你当时刚上学不久，总不愿意去学校。你妈很生气，我就给你写了一封信，骗你说是爸爸变的护身符，可以保证没有小朋友敢欺负你。你那时候多天真呐，我说什么你都信。后来你慢慢长大了，也不再那么相信爸爸了。当然了，主要还是爸爸不够靠谱，不值得你信任。振振，爸爸一直想跟你说一声对不起。在高考这件事上，让你受了那么大的委屈，都是爸爸的错，是爸爸对不起你。我总是想着怎么样才能给你更多，让你能够更快乐一点，像小时候那样笑得更开心一些。结果到头来制造出一堆麻烦事的人是我，搞砸了一切，让整个家庭支离破碎的人也是我。振振，爸爸不知道该怎么弥补已经造成的伤害，只能尽我的全力，用这样的方式让你们母女俩能够稍微的轻松一点。不要担心家里的情况，只管去追求你的梦想。爸爸希望你可以想飞多高就飞多高，不必被任何东西束缚住，也不必因为任何人而受到阻碍。你要记住，爸爸妈妈虽然分开了，但我们永远永远都是你的后盾。而你，不管是以前的你、现在的你，还是未来的你，永远永远都是我任永清这辈子的骄傲。

0: 天天，你怎么来了？爸，啊，你怎么在这洗车呀？啊，这哥喝多了，吐了一车。这，我说那洗车钱得给吧，给了一百元，我不能让洗车的把这钱挣了呀，这洗一下十块钱呢。你看，再说了，我天天在这吃饭，这水又不花钱，这不下这十块钱？哎，别，脏吧，干嘛呀？这，你怎么没回家？
1: 你妈找我有事儿？
2: 没有，我公交车坐错站了。我还想着呢，你以为好长时间见不着你了，不生霸气了吗？
1: 这是给你的咖啡，提神的，一晚上开车注意安全啊！
0: 哎哎，
1: 还有给你打包了饭，你要趁热吃，别凉了。
0: 好，好，好，好，亏你买的，我都爱吃，我一会儿吃，行吧？啊，爸，先把这擦干净，马上送你回家啊。
2: 我帮你吧。
0: 别弄，你别弄，我来，我来。脏脏脏脏脏！哎呀，给我吧。上车吧，上车吧，马上擦干走了。啊，下车吧，真的。这车里没味儿了吧？
2: 这照片什么时候照的？你忘了？这你八岁过生日的时候去照相馆照的，先
0: 给你剪了头发，还伤心的哭了一场呢。<笑>你看你那时候多小一小人啊！
2: 一转眼都十多年过去了，爸都老了。爸，你靠边停个车吧。嗯，

0: 这是什么？这是爸给你的钱。对，我攒着呢，一分也没花。你拿着吧。
1: 不是，这是爸给你的钱。你拿着吧。你留着吧，我有我妈呢，我没事儿。爸爸的爱。2月3号，爸爸给的钱。 今夜星光灿烂，你还画个星星。

0: 我想把给你攒着，啊！
1: 你留着用吧，我真的够了，够花。

0: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录像录
2: 屏
1: 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举行全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
1: 市领导到西滨镇调研；
0: 初心如磐系列报道，王晓林党建领航办实事，初心温暖邻里间；
1: 高考志愿如何填报，专家支招扫误区。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6月29号，晋江举行全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共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重温党的光辉历程，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表彰先进典型，凝聚奋进力量。
2: 晋江市四套班的领导王明远、王小阳、陈长义、黄天凯、陈友爱等参加会议。活动现场为在各条战线上做出突出贡献和取得优异成绩的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颁授证书、牌匾。三位受表彰代表上台发言，用朴实的语言、感人的事迹，生动诠释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指出，自中国共产党诞生起，晋江人民就坚定站在党的旗帜下，晋江的发展就与党紧紧相连，特别是晋江经验正式写入党中央文件、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福建省地方法规，实现了从地方实践到全国示范的跃升，彰显出强大的真理伟力和实践伟力。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党中央和省委、泉州市委的坚强领导，离不开晋江历任老领导、老同志、广大老党员的默默奉献，离不开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的冲锋在前。迈上“十五五”新征程，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铭记初心，奋勇争先，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再立新功、再创辉煌。王明远强调，要筑牢信仰之基，做对党忠诚的明白人，始终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学思建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挖用好晋江经验的理论和实践富矿，在寻迹溯源中不断汲取奋进力量，推动晋江经验绽放出更加耀眼的真理光芒。要勇担使命之责，做创新发展的带头人，因地制宜谋新路，改革创新破难题，敢拼善为创经验，在各个领域争当排头兵，勇做先行者，加快推进四个城建设，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要恪守为民之心，做服务群众的贴心人，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厚植为民情怀，锤炼优良作风，用好急难险重工作调度等机制，全力解决企业和群众急难筹判，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以实际行动兑现党委政府的庄严承诺，切实让群众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要凝聚党建之力，做先锋示范的领路人，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每一个基层党组织都要争做标杆，每一名党员都要争当表率，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0: 坚持党建，精心引领，发挥独特资源优势，从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中不断汲取思想伟力，更好指导实践，推动发展。要坚持空间精准拓展，主动融入泉州环湾、晋东新区发展格局，高效破解用地瓶颈，盘活存量资源。要坚持产业精耕细作，全产业链推进匹克球小镇建设，培优育强高新规上企业，锻造产业核心竞争力。要坚持城镇精彩塑造，加强人居环境整治，持续提升城镇形象，依托超级晋江乐购 IP 打造特色消费场景，充分激发消费活力。要坚持民生精细提质，聚焦移民与来晋务工群体诉求，坐实一老一小困难群众兜底保障，加快建设宜居宜业精品小镇。要坚持安全精密托底，强化自身建设，从严带好干部队伍，紧抓社会治安、安全生产等重点工作，筑牢安全稳定防线。市领导吴丽婷参加调研。
1: 6月26号下午，健康晋江公共卫生管理能力提升专题班暨文媒传染病疫情处置职业技能竞赛完成最后一项团体赛竞赛，圆满闭幕。
0: 本次竞赛采用专题讲座、职业技能竞赛、桌面推演相结合的综合教学模式，设置个人赛与团体赛两大环节，全面检验参赛队伍在监测预警、疫情报告、流调溯源等方面的实战能力。来自全市20支镇街代表队、1支市级代表队及1支市级党员应急先锋队同台竞技，展现了扎实的专业素养和过硬的技术水平。竞赛个人奖分专业组和非专业组分别评选，团体奖设1等奖、2等奖、3等奖及优秀组织奖。个人1等奖获得者被授予晋江市金牌职工荣誉称号，非专业组1等奖获得者被授予晋江市技术能手荣誉称号。
2: 当前夏季文媒博越、登革热、鸡孔肯亚热等文媒传染病风险增高，我们应当大力清除蚊虫滋生，做好个人防护措施以及健康监测，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应及时就医。全民参与防蚊灭蚊是保护健康的核心举措，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0: 本次竞赛由晋江市卫生健康局、晋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晋江市总工会联合主办，是晋江市落实2026年干部教育培训计划，全面提升基层公共卫生治理能力的重要举措。竞赛达到了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用的预期目标，为蚊媒传染病防控工作储备了坚实的人才力量。市领导吴遵义参加活动。
3: 6月26号下午，晋商归行、潮涌晋东、陈代镇外贸企业服务对接座谈交流活动举行。
0: 在紫峰里游客服务中心，陈代镇介绍了外贸相关工作情况。与会人员围绕企业出口情况与外贸货源回流困难需上级支持事宜，对陈代镇外贸行业协会组建相关工作的意见建议进行交流发言。据了解，陈代镇集聚鞋纺配套企业超7000家，年产运动鞋超10亿双，占全球总量20%，产值超500亿元。1公里配齐全链鞋材的制造优势全国独有。2025年，陈代镇一般贸易出口企业达371家，出口额47.91亿元，占全市一般贸易的10.07%。下一步，陈代镇将筹备成立晋江市首个镇级外贸行业协会，发挥集采降本、联防避险、信息共享的作用，让陈代外贸从单打独斗走向联合作战，推动陈代外贸经济提质升级。副市长、陈代镇党委书记陈英煌参加活动。
1: 下面来看一组时政消息。
0: 6月29号上午，青羊街道庆祝建党105周年暨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和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举行。今年青羊街道共有11名老党员荣获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表彰了青羊街道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本次共评选优秀共产党员49名、优秀党务工作者13名、先进基层党组织10个。当天，青羊街道党工委书记蔡少林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新发展晋江经验为主题讲授专题党课。近日，池田镇庆祝建党105周年暨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和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举行，会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获得者佩戴绶带并颁发奖状。当天，池田镇党委书记念章颁发和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举行， 会上共有60名优秀共产党员、25名优秀党务工作者及10个

0: 先进基层党组织受到表彰，为党龄满50周年的11名老党员代表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并举行新党员入党仪式。会议号召全镇各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以先进为标杆，以典型为榜样，坚定信心，乘势而上，为实现东石镇15/5高质量发展积蓄红色动能贡献先锋力量。
1: 近日，磁灶镇开展七一走访慰问困难党员活动，慰问组一行先后走访了李明岩、林清福两名老党员，了解他们的生活和身体情况，并嘱咐村里要多关心困难党员和老党员，为他们排忧解难，把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送到党员的心坎上。
2: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2026年安全生产运，我们与你同行。
3: 在新塘街道静兴社区这片产城融合的热土上，2.1平方公里的区域内聚居数万居民，集聚数百家企业，人员构成复杂，治理诉求多元。新塘街道静兴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王小林始终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带领支部深耕基层治理，聚焦民生福祉，打造五联五创静心静力党建品牌，把党员的初心使命化作一件件惠民实事，用实干担当筑牢基层治理堡垒，让红色旗帜在社区一线高高飘扬。
1: 这天下午，在新塘街道静心社区中央体育公园，王小林正在实地查看项目收尾建设情况，细致查验场地设施、绿化配套等，确保项目高质量完工投用。
4: 为了弥补这个园区跟社区里面体育设施跟体育生活休闲的一些场所不足的问题，我们做了一个中央体育公园，让我们整个社区的园区的居民群众跟员工有个休闲的地方。
1: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针对辖区企业职工、居民反映强烈的就餐难、就餐贵问题，王小林迎难而上，多方协调场地、筹措资金，创新运营模式，建成1000余平方米中央食堂，推出平价三餐，并出台暖心补助政策，还延伸设立企业分堂，日均服务数百人次，彻底解决群众心头难题。
4: 2024年，我们下定决心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就探索了社区投资管理运营、园区低价出租空间的合作模式。2024年12月，一个1700平方能同时容纳500人就餐的中央食堂正式运营，平价供应了早中晚三餐。
1: 身为一名基层党组织带头人，王小林始终将党员身份视作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他牵头搭建多级联动组织体系，打通政企邻里沟通壁垒，将用工纠纷、民生难题化解在萌芽状态，依托温情老王调解室、邻里驿站等阵地，常态化化解矛盾，提供便民服务，大幅改善辖区治安环境，用心织密党群联心服务网。
4: 静心社区是一个典型的产城人融合社区，2.1平方公里住着2.8万人，有6个住宅小区、5个工业园区、212家企业。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觉得党员的角色是联合剂和主心骨。对我来说，党员的身份是一种责任，也就是说要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1: 除此之外，他紧盯群众急难愁盼，打造林学社、零工驿站、多处充电桩，完善就业、教育、出行、后勤等配套服务，盘活社区资源，激活产城融合发展新动能。
4: 从中央食堂解决吃饭难，到林学社解决托管难，再到充电站解决出行难，都是党员带着大家一起干出来的。对我而言，党员的身份就是带着大家在需要的时候冲在前，干在前。
1: 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王小林以实干践行入党初心，用服务诠释党员担当，带领静心社区走出一条党建引领、治理有效、民生幸福的基层发展之路。
4: 下一步，我将围绕3-7联创和5-5创机制，把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落实到具体行动中，带头拓展民生配套，让 吃住行教医仪更优更前。
1: 随着高考成绩的出炉，眼下志愿填报成为考生和家长关注的头等大事。6月25号，晋江人民广播电台特邀资深志愿指导专家陈瑞山做客直播间，拆解填报全流程，梳理高频误区，为本地考生家长送上实用填报指南。
5: 陈瑞山表示，高考分数来之不易，填报失误会直接造成分数浪费，甚至错失录取机会。
6: 考生呢读了十几年的书啊，那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有的考得好，那你报也要报好啊，不能说辛辛苦苦这个分数考出来了，那每年呢都有一些就是准备不充分，那出现了有的是滑档，有的退档啊，这个有的是高分低就，那这个就可惜。
5: 结合历年指导案例，陈瑞山重点梳理填报高频误区，提醒大家重点规避。其一，忽视招生章程硬性限制条件，忽略专业单科分数线体检限制。其二，混淆校本部、分校区与独立学院。其三，填报脱离自身实际，盲目追求热门院校专业。
6: 有的就是对方案、对招生的章程没有认真解读，那有的就全部都是选了一些高大上的，没有根据他的实际情况说涉弱涉盲，那化学啊、医学啊很多啊都是限制哦，这一些都是坑。还有一个是什么？把大学的校区、分校区、独立学院搞乱了。
5: 针对各类填报问题，陈瑞山分享了一套标准化、科学化的志愿填报流程。他强调，志愿填报切忌唯分数论，核心是全方位匹配考生综合条件。填报前期，考生应先完成专业的性格特质与职业倾向测评，精准摸清自身优势特长。
6: 首先要对考生的性格进行测试，测试完以后，我会对他，个性啊，还会进行详细的讲解。有的比如说他是动手能力很强，我就引导他去报工科；有的是逻辑思维很清晰的，就报理科。当然我们就根据他分值的大小，然后来选择专业的方向，一般都不会出问题。
5: 此外，陈瑞山强调，要读懂2026年福建高考填报新变化，吃透政策再填志愿。
6: 今年的高考从去年的40个院校专业组，今年是变成50个院校专业组。那一个专业组最多可以填6个专业，如果说全部填满，那要300个专业，这是要排序的。我们专业组要排序，里面的6个专业也要排序。这个排序就要根据分数的高低，根据考生的兴趣，好，那怎么样合理的这个搭配？完了以后再确定方案。
5: 陈瑞山提醒，针对往年争议度较高的大类招生问题，2026年福建高考出台收紧新规，全省高校大类招生规模严格控制在总招生计划的15%以内，同时明确取消师范、公安、医学三类热门专业的大类招生，全部实行专业精准招生。此外，今年有多所新建高校首次开展招生，无往年录取分数线作为参考，存在低分捡漏新机遇，考生可重点关注，合理填报。
3: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哎，你好，你是？
1: 陈真啊，我是高远的妈妈。
0: 哦，阿姨好。
1: 有些话呢，当着你妈的面不太好说。你有时间吗？我们见面聊几句吧。
0: 行。

0: 认真，你跟小远的事情呢，我还是有点了解的。其实我也理解，青春期的情感呢，是非常单纯，也是非常美好的。但是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一步了，我想我务必得找你谈一谈了。你跟小远去体检。小远跟我们撒了谎了，他从小到大，从来就没有跟我们撒过谎。
1: 阿姨，对不起，这件事情是我们做的不好，我在这里向您道歉。
0: 还有就是你的爸爸，虽然是你们的家事儿，但是的的确确的影响到高原和他的爸爸了。我听说你是第二年了，对吧？那你的压力肯定要比别的同学大很多。每个孩子的成长环境呢都是不一样的。小远以后要走的路，我们已经规划好了。对了，我听说以后你要考医学院，对吧？那就更应该加油。你妈妈开店很辛苦，一个人支撑你们这个家也很不容易的。我觉得你也不希望让你妈妈难过和失望，对吧？你是一个聪明的女孩子，所以别的话我也不想多说了。我就是想让你跟高原搞清楚，现在什么事情对你们俩更重要，好吗？

0: 元振，你今天怎么了？心不在焉的。
1: 没什么。
0: 我爸的手没事儿，真没事儿，不用放在心上。上次说好的飞行表演你别忘了，我到时候有话想对你说。
1: 我还有事儿，先走了。
2: 明天早上9点啊，我在小山坡等你。

0: 第四题，谓语动词单复数这个问题我已经说过很多遍了。两个职业名词并列，一定要注意看它有没有"呃"，看它说的是两个人还是一个人，对吧？
1: 高远，你告诉我答案是什么？选
2: C。
1: 笑什么？选 C， 这题是选择题吗？就给我选 C。你坐在教室里给我好好听课，就你那招飞能不能通过还两说呢？就算是通过，你不也得参加高考吗？啊！现在就懈怠。你们所有人都给我听好了啊，都给我注意了。现在对很多人来说，都已经进入了复习的高原期。

0: 那就是不管你们怎么努力，你们都看不到更大的进步。爬上去很难，摔下来特别的容易。
1: 这次考试成绩觉得考的都很好是吗？
0: 接下来还有很多轮的考试，我最怕的就是浮躁。坐下来，看我干什么？看题。
2: 昨天你为什么不来啊？这有什么事儿吗？
3: 是我不想去。
2: 是我哪里做的不好吗？去看飞行表演，不是早就说好了吗？
3: 上课的时候没有认真听讲吧？李主任都说了，现在是复习的高原期，最容易放松，也最容易浮躁。爬上去特别难，掉下来特别容易。
2: 我们这不是在学习吗？

高远，你有没有想过，也许你还有很多条路可以走，而我，为了我自己，也为了我们家，我必须要考上医科大，所以我只有这一条路了。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落。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

锦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

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

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

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